0: 老神仙，
1: 我以打柴为生，衣食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
0: 你方才唱的歌中说交往非仙即道，闲来对斗奖金，不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
1: 这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交给我的。
0: 哎，想必是个有本事的。他住在何处？
1: 顺着山路一直走。

0: 什么人在此骚扰？哈，原来是只野猴。
1: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
0: 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1: 正是正是。
0: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1: 哈哈，
0: 请。祖师他来了。
2: 去，
3: 下站何人？到此作甚？
1: 祖师，我是前来学道的。
3: 你是哪方人士？
1: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3: 胡说！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4: 出去！
1: 祖师，弟子说的是真话。
3: 花果山到这里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
1: 弟子这个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3: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1: 弟子是花果山石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3: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长。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好吗？
1: 师父，师父收我了。我有名字了，
5: 我叫孙悟空啊。
6: 嘿，练啊。哎，

0: 受可齐天，前行明言。洪万修满，非佛即现。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1: 弟子听到妙处，岂不自生？嗯，往师父恕罪。嗯，
0: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嗯，
1: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数了七次，嗯，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笑>嗯，
0: 七年了，呵呵。
1: 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啊，师父，嗯，单凭师父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嗯，弟子就学。
0: 嗯，
1: 我教你求仙问卜，驱邪避凶之术，好吗？师父，似这般。
0: 嗯，可得长生吗？嗯，不能，不能。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嗯，
1: 不学，不学。
0: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可得长生吗？好似水中捞月。嗯，嗯。
1: 师父说话不爽快，我是个老实人，不会答隐语。什么叫做水中捞月？嗯，<笑>
0: 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法捞摸，到底成空。<笑>
1: 如此说来，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不学。
0: 不学，不学。我教你参禅打坐，戒于吃斋，怎么样？
1: 可得长生吗？嗯，
0: 也是静里观花，欲斋不能。
1: 不学，打坐参禅，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嗯。

0: 你这个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我叫你尝尝戒尺的厉害。
1: 哼，你这猴子竟敢冲撞师傅。
2: 哎呀，师傅，
3: 这个猴子
4: 走了吧，
3: 师傅
4: 的
3: 师傅
4: 走了。
3: 哎呀，这个猴子
5: 干这个可以。
6: 三。

0: 是悟空吗？
1: 师父，弟子等候多时了。
0: 嗯，哼，你这个猢狲，深夜不去睡觉，到我这里干什么？
1: 师父，白天打我三下，关闭中门，明明是要我三更时候进后门，前来学道。师父，师父，您就教我写真本事吧。
0: 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分为两种。一种是36般变化，一种是72般变化。你愿意学哪一种呢？
1: 师父，师父，弟子愿学多的，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0: 好。

0: 师父。
1: 你的飞举之功练得怎么样了？
0: 请师父指教。师父，我已能腾云驾雾了。
1: 你方才一去二三里，离地四五丈，算不得腾云，只能算是爬云而已。
0: 啊，爬云？
1: 一日之内游遍三山五岳、五洲四海，才能是腾云。
0: 师父，就教我腾云直术吧。啊？
1: 这个却难呐，需得苦练才是。
0: 哦，再苦再难，我也要学呀。
1: 好吧，你方才腾飞之前，先翻一个筋斗，就传给你个筋斗云吧。

0: 为什么在此喧哗？悟空，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1: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0: 你走吧。
1: 啊，师父，弟子蒙受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啊？
0: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父说出来就行了。从今往后，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留下我吧。
0: 记下了吗？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不饶你。
1: 弟子记下了。

0: 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0: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3: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你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黄金牛肉。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们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
3: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

0: 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既然大家想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请电视机前的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

0: 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0: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

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你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

0: 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你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你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说，黄泉路上有位叫孟婆的，只要你喝了她的孟婆茶，你在阳间所做的一切都会忘记得一干二净。不过这碗茶我一定不喝。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要永生永世记住过儿你对我的恩情。幽冥之事始终还是太渺茫了，能够不死还是不死的好。
1: 能够和龙儿你相惜相爱，我真是不枉此生，死而无憾。
0: 过儿，你对我太好了。过儿，那些不知道是什么花，很漂亮。
1: 这花真奇怪，居然能在隆冬之中开得如此灿烂。不如这样吧，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0: 你说叫什么名字好？
1: 龙女花，就叫龙女花吧。
0: 龙女花。
1: 嗯，你看这朵花开得像你一样娇艳，我们就把它叫做龙女花好不好？

0: 你还记不记得那天你拜我为师的情况？
1: 当然记得了，我还向天发誓，说一生一世都会听你的话，无论你叫我做什么，我都不可以违背。
0: 如今我做了你的妻子，你说我应该出嫁从夫，还是你应该尊师重道呢？
1: 当然我应该听你的话了，正所谓师命不可违，妻命就更不可违了。
0: 过儿，你千万要记住你曾经说过这句话，知道吗？
1: 嗯，龙儿，你放心，就算到了阴曹地府，或者喝了孟婆茶，我同样都不会忘记。

0: 福儿啊，你到厨房去看看有什么干粮，我们带在路上吃啊。
1: 哦，燕妹，我们去帮忙吧。
2: 哎，等等，我也去。
3: 叶丽姑娘，等等我。
4: 那么我也一块儿去帮忙。
5: 走开，
3: 杨大哥。
5: 你说，你和龙儿说了些什么？
6: 傻蛋呢？发生什么事啊？
5: 昨天晚上你叫龙儿出去，说了些什么话？你是不是叫他离开我？
0: 没有啊。
5: 没有。本来我和龙儿好好的，不知道你和他说了些什么话。昨天晚上他就神情古怪，今天早上不辞而别，一定是你在胡说，是不是？
0: 顾儿，我想你误会了。我只不过是告诉龙姑娘，叫她劝你服下断肠草，希望就可以化解你体内的剧毒啊。
5: 混账，我和龙儿已经无药可救了，为什么还要偷生于世上？
7: 杨居士，你不要太激动，或者龙姑娘有要事办呢。
5: 绝对不可能的，我和龙儿都已经时日无多了，应该长相厮守，永不分离才对。就算他真的要走，也应该和我说一声啊。一定是你和他说了些什么。
0: 我
5: 你
6: 少丹大哥，
0: 少丹怎么了？
1: 喂，你干嘛对我娘那么凶啊？我娘不是说了不关她的事吗？也许龙姑娘她不想死在你的面前，所以就一个人跑去死了。
0: 福儿，你住口！
5: 你，
1: 杨大哥，
0: 过来。
7: 阿弥陀佛，杨骑士，你体内的青花毒已经发作，很容易走火入魔。你别这么激动，先静气调息，压住心魔方为上策。
8: 哎，这龙姑娘到底去哪儿了呢？
5: 断肠崖，她一定在断肠崖。不行，我要去找她。
0: 少丹，
7: 杨兄弟，
0: 过儿，
7: 杨军师，
0: 过儿，过儿，
5: 龙儿，龙儿，龙儿，你在哪儿啊？
0: 过儿。
5: 龙儿，龙儿，
6: 咦，怎么这里有朵红花啊？
5: 龙女花，龙儿果然来过。龙儿，龙儿，你出来呀！
1: 杨大哥，你看后面。
5: 16年后，再次重会，夫妻情深，勿失信约。龙儿，龙儿留下这几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身中剧毒，无法医治，10天8天都未必挨得过。如今，更何况是16年？龙儿明明知道我把解药扔下山去了，我哪有命？等到16年后再相见。
0: 果儿，你不要这样。
5: 都是你，都是你。龙儿，
7: 杨兄弟，
0: 果儿，果儿，
7: 杨军师，
5: 这块手帕。断肠草。
1: 怎么办？万一杨大哥发起狂来，我怕他跳崖自尽。
6: 表姐，傻蛋也许会听你的。
1: 好，我就过去试试。
0: 小师妹，小心啊！

0: 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给我？
1: 杨大哥，我过来只是想帮你找杨大嫂嘛，别误他意。为什么？那手帕是杨大嫂的。为什么？为什么要我在这等16年，我们才能够相见？为什么？
0: 杨大哥，郭夫人，她足智多谋，不如到那边问问她不是更好？也好，问问她也好，她一定会知道。那我们先到那边再说吧，啊？是梁狠话的，你要小心。
2: 郭儿，恭喜你！恭喜我！当然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龙姑娘是遇到南海神尼了，这是一件稀世奇缘呢。
0: 南海神尼，他是什么人？
2: 南海神尼是佛门一位得道的圣人，佛法跟武学的修为都深不可测。因为他绝少踏足中原，所以中原的武林人士很少人知道他老人家的大名。 我记得我爹他当年也曾说过，曾经遇见过他，承蒙他指点一二，已经够一生受用了。现在屈指一算，16、32，哎，不错，已经是32年前的事了。
0: 荒岛主他32年前真的见过南海神尼这个人？哎，对了。
2: 南海神尼现在应该近百岁高龄了。我爹还说过，南海神尼每隔16年都会来中原一次，除恶行善。这一次龙姑娘遇到他，说不定南海神尼他高兴起来，还会收他做徒弟呢。
3: 伊登大师，世上真的有南海神尼这个人吗？
0: 啊，
2: 南海神尼虽然是佛门中人，但是他脾气有点古怪。哎。 伊登大师啊，你有没有见过他老人家？老衲无缘，
3: 未曾一见。
2: 郭伯母，你凭什么肯定是南海神尼带走了龙儿？我也是凭16年后这4个字推测出来的。因为我知道南海神尼每隔16年都会来中原一次，除了他之外，我想不到其他的人有这种怪行为。伊登大师，你有没有想到其他的人？
3: 阿弥陀佛，暂时还没有。好，那我就去南海找寻龙儿。不知南海神尼身居何方？
0: 孤儿，你千万不要去啊！南海神尼所住的大智岛，一向都不许外人涉足，尤其是男子。一登此岛，马上会招致杀身之祸。况且现在龙姑娘蒙神尼收留，孤
2: 儿，你又何必急于一时呢？
0: 但是。
2: 要我等16年这么长，16年呢？哎呀，那个南海神尼又实在太不近人情了。你跟龙姑娘少年夫妻花样年华，要分开16年那么久，也实在太残忍了。
0: 郭伯母，你此话当真？不要骗我。如果你不相信，你自己看看石壁上的字迹，是不是真的是龙姑娘写的？
2: 石壁上的字迹的确是龙儿写的，其他人谁也没办法冒充。更何况，还有龙儿的手帕，还有龙女花。那就对了，刚才我还以为事有凑巧呢，一直都以为是朱师兄有意布置的呢。只不过，如果16年后，龙姑娘安然无恙的回来，但是过儿你却因为不肯吃断肠草而毒发身亡了。
3: 那龙姑娘她就……好，那我就试试吃断肠草。如果吃草药不灵呢？麻烦郭伯母在16年后代我转告我苦命的妻子。杨居士，青花之毒既心意相通，我看断肠草的毒一定会影响你心脉。老衲先封住你身上的4大要穴，护住你心脉，然后再服断肠草。
0: 谢谢一灯大师相助。

0: 杨大哥，沙丹，你怎么样？阿弥陀佛，我师弟虽然已经身亡，但始终还能惠泽于后人。断肠草果然名不虚传，吃到肚子里，疼得令人肝肠寸断。也只有断肠之痛，方能够绝情。
1: 阿弥陀佛，断肠草的毒对于你丝毫无损，看来的确有解毒之效。
0: 杨大哥，你身上的青花毒已经全解了？
2: 还没有，现在已经知道断肠草确有去毒之效，以后只要每天吃一颗，那我的毒就可以逐渐减少。
0: 但是你怎么知道体内的青花毒已经全部解了呢？万一你体内的青花毒已经没了，但是你继续服食断肠草，那岂不是反而中了断肠草之毒？
3: 只要我体内的青花毒还没有解，我会动情，就会剧痛无比。这一点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0: 是啊，我怎么这么糊涂呢？这点也忘了。放心吧，人家只会思念杨大嫂，绝不会想起你的。
1: 你说什么？
0: 总之呢，16年之后，杨大嫂呢就会从南海回来，所以我还是劝你不要痴心妄想了。
1: 哼，如果不是你啊，傻蛋跟杨大嫂就不用分开16年了。
4: 你到现在还不知道错，你害得人家这么惨。你，
5: 福儿，你再这样放肆，我就赶你回桃花岛了。总之一切都是阴差阳错，郭姑娘也非有意害人。无双，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4: 哦。啊，对了，我很久都没回襄阳了，不知军情如何。
5: 不如你陪郭伯母回襄阳一趟吧，我看郭伯伯一定很想你的。
4: 我不去了，我要留在这儿等龙儿。什么？你要在这儿等16年啊？
5: 龙儿不在身边，到哪儿去还不是一样？
4: 孤儿，你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也好。不过如果没有龙姑娘的消息，你就到襄阳那边找我们，知道吗？
6: 我有分寸。
4: 师妹，你有什么打算？
6: 杨大哥的伤还没好，我打算和表妹留在他身边陪他几天。
0: 嗯，我们一定会把傻蛋养得白白胖胖的，等杨大嫂回来。

0: 杨大哥，杨大哥，你今天吃了断肠草没有？
1: 我看我以后都不需要再吃那个肝肠寸断的药了。
0: 莫非你身上的情花毒全都化解了？
1: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就过了一个月了。
0: 已经一个月了，为什么龙儿还是音讯全无？即使南海参你不让他走，他也可以托人带口信回来，好叫我安心。杨大嫂现在身在南海，路途遥远，或许音讯难通吧。
1: 杨大哥。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难道你要留在这儿等杨大嫂回来？
0: 我也不知道。不如我们三个人结伴闯荡江湖，一边行侠仗义，一边找寻杨大嫂的下落。16年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的。

0: 一起闯荡江湖。我一直有个心愿没有了，不知两位妹妹可否成全？两位妹妹，我们相识以来一向都非常投契，我杨过自幼就孤苦伶仃，没有兄弟，我想和两位妹妹结义金兰，从此兄妹相称，不知两位妹妹意下如何？
1: 结义金兰，
2: 我们两个能有你这位大哥实在求之不得。
1: 没错，人家结拜是歃血为盟，我们今天别开生面，饮酒为盟，

从今以后，我就是两位妹妹的大哥。程英，你是二妹；无双，你是三妹。

0: 妹妹拜见大哥。
1: 好，既然今天大家这么高兴，我们就喝个痛快。
0: 我们喝个痛快。

0: 表姐什么事啊？小蛋呢？
1: 我到处找都找不到。
0: 小蛋，
1: 表妹，这布包是你的吗？
0: 你。

二妹三妹台阶，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为兄能有两位义妹，是在三生有幸。两位义妹待我恩深义重，为兄无以为报。二妹德育名师，所学非凡，加以时日必成大器。三妹际遇坎坷，与为兄可算同出一门。古墓派最精深的武功，皆在于玉女心境之内。为兄特意将其笔录成书，并详加注解。三妹若有不明，可与二妹参详切磋，他日武功必有所进。为兄暂且作别，当涂后会。兄妹之情，较如日月。

0: 黄帮主，真想不到这场大雪下了3天还不停啊！靖哥哥，齐儿，
1: 罗帮主，郭大侠，
2: 外面情况如何？
1: 探子回报，城外七里发现蒙古大军的行踪，知道我们即将举行英雄大会。
2: 在这几天加紧调派兵马，准备进攻襄阳城。哎，郭大侠不如这样，我再派丐帮弟子在城里各处加紧巡查。好。对了，岳母大人，福儿去送殷雄铁，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
3: 蓉儿，福儿他脾气急躁，行事鲁莽，我怕他会被发生什么事。
4: 你放心吧，这几天不断的下大雪。 如果我没有猜错，他们几个可能被困在凤林渡口，没办法渡江而已。

0: 外边情况怎么样？哎，整条江面呢都结了冰了，我看呢没有两三天呢也别打算渡江了。那怎么办呢？
1: 真的，那不更好？难道我们今天大江南北这么多人走到一块儿啊？来来来来，我们今天大江呢把酒言欢，聊个通宵，好不好？好，
2: 喝点酒，来来，去海。
0: 哎呀，现在说起来呀，那个祸国殃民的监官呐，那小子啊。
3: 他到最后啊，还是死在神雕大侠的手上啊！
4: 哇，这个神雕大侠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把那个监官的首级挂在他的衙门口上啊！真是太厉害了哈！哇，
5: 神雕大侠啊，神通广大，一夜之间呢，把狗官丁大全吓得脸都青了。
6: 这个神雕大侠怎么样把丁大全吓得脸都青了？啊！
4: 谁呀？大姐呀！大姐，什么事啊？破炉，你有没有看见二姐啊？
7: 没有啊，她不在你那边吗？
4: 我就是睡醒了看不见她，所以才过来问你呢。这个小丫头，整天都给人找麻烦。没什么事了，我出去找她。
7: 哦，这只钗也值几十两了，你帮我卖了它，打点酒，切点羊肉送到里面去。香儿，大姐，哎，
4: 掌柜啊，这酒钱肉钱呢，算在我大姐账上啊。
7: 好好好，
4: 等等，香儿，这怎么行呢？这只钗呀，是你生日的时候，你哀求朱师伯才送给你的。 你现在就随随便便的卖给人家，还请那些不认识的人喝酒，那怎么行呢？大姐，你不是也说了，这钗呢，既然是朱师伯送给我的，就是我的了。如果我想用它来请人喝酒，又有何不可呢？你这次回到襄阳城，我一定要把这事告诉爹。
7: 正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仗义每多屠狗辈，即使爹他知道了，也绝对不会怪我的。
4: 香儿，各位江湖朋友，今天晚上这里所有的酒肉全部由我请客。
8: 哦，谢谢。
4: 小姑娘，看不出你年纪轻轻的，可真够豪气的。钱财是身外之物，难得今天各位赏脸。
8: 哪里哪里哪里，哎，小二放在那里放。
4: 哎，放下吧。嗯，香儿，酒你已经请过了，快点跟我回房睡觉了，走。
7: 哎，大姐。
4: 反正你已经醒了，不如我们坐下来听几位大叔讲讲那个《神雕大侠》的英雄事迹吧。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神雕大侠。
9: 小姑娘，你也喝一杯吧。
4: 哎，对了，宋大叔啊，那个神雕大侠叫什么名字？长得什么样子啊？
9: 小姑娘，老夫哪有那么好的福气见到他？我听人家说神雕大侠呀。

0: 有只大雕跟着他，好像说他左手断了。
1: 不错，神雕大侠一向行侠仗义，救世扶危，但一向不肯透露自己的姓名，所以大家都把他尊称为神雕大侠。
2: 随随便便就可以叫神雕大侠了，那天下的大侠未免太多了吧？
1: 哎，话可不是这么说。其他事我不说，就单说神雕大侠为了拯救王维忠将军一家，四天四夜不眠不休，匆匆赶到临安。大侠这两个字，真乃当之无愧。
3: 既然有神雕大侠出手相救，王将军又怎么会被奸人所害呢？
1: 是这样，王将军的儿子在抄家那天侥幸逃走了，朝廷的奸臣派出好多捕快追杀他，幸亏神雕大侠及时出现，不然的话他也难免一死。神雕大侠知道了情况，就立刻赶去临安，但是结果还是迟了一步。神雕大侠一怒之下，当晚就将陷害王将军一家的奸臣正法，还把他的首级砍下来，挂在临安城门上示众。
3: 好，干得好！
4: 好，真痛快！干杯，干杯！
5: 干杯，干杯，干杯！
2: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你也是道听途说的吧？
6: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书、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10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七原果，3七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7: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8: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9: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6: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0: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
11: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10: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11: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1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10: 对，
1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0: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货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损失。
6: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特拿出一

0: 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梁穗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穗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2: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

0: 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7: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点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8: 哦，羊肉汤好啊。哎，
7: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8: 好好好
7: 好。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这山药放进去。
8: 好的。
7: 再放几片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8: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7: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8: 叔叔，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7: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8: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7: 对，
8: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7: 能，现在尝
8: 尝
7: 啊！
8: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7: 好。耶，香不香啊？
8: 哇！真的很棒啊！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7: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点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8: 哦，羊肉汤好啊。
7: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8: 好好好。
7: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这山药放进去。
8: 好的。
7: 再放几片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8: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7: 加点水。

0: 好，这就好了。
1: 嗯，叔叔，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0: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呀、
1: 啊，
0: 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而且它的营养成分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
1: 嗯，
0: 口感呢，而且很好。
1: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0: 对对对，
1: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0: 能，现在
1: 尝点
0: 啊！
1: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0: 好。别香不香啊？
1: 哇！真的很棒啊，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实不相瞒，小人姓王，王为中将军，正是家父。小人虽为朝廷侵犯，但恩公声誉攸关，小人不得不挺身而出，以保恩公名节。

0: 小王将军，你放心吧，如果这里谁敢去告密，我朱老三第一个就不放过他。
1: 对，陈大将，
2: 谢谢大家。
3: 请问，神雕大侠武功这么好，怎么会断了左手呢？
0: 这方面我就不大清楚了。
2: 那王大叔后来你有没有再见到神雕大侠？
0: 我曾经听说有个断了左手的人和一只大雕经常痴痴呆呆看着大海，我马上赶去。 果然是神雕大侠。神雕大侠在海边等人呢。在下也曾问过神雕大侠这个问题，神雕大侠说他妻子走了十几年还没有回来，所以他每年都会在海边住上一些日子，等他妻子回来。
2: 原来神雕大侠他有妻子的，他武功这么好，为什么不去找他的妻子呢？
0: 神雕大侠他说大海茫茫，他根本不知道他妻子在哪里。
2: 王大叔，听你这么说，神雕大侠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人物了。哼，从小到大，他一直都是一个怪人。从小到大都是怪人。大姐，你也见过神雕大侠？
4: 见过他有什么奇怪的？你也见过他？
2: 他还抱过你呢。
4: 大姐，
2: 你乱说什么呀？
4: 信不信由你。这个人还在我们桃花岛住过呢。
5: 桃花岛，
6: 莫非两位姑娘就是郭大侠的家人呐？
2: 是哩，郭大侠正是家父。哦，
4: 原来是郭大侠的大小姐和二小姐。
5: 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失敬。
2: 香儿，说到大侠，我们的爹才是当之无愧呀。
6: 是啊，说的对，说的对。
5: 哼，即使郭大侠是你家父，我看也不必整天挂在嘴上啊。
2: 是谁？
5: 谁在胡说八道？藏头露尾，鼠辈所为。
2: 听你这么说，神雕大侠跟我们爹娘岂不是认识的？那么，怎么好像没有来往呢？还有这次的英雄大会，怎么没有请他？
5: 他脾气那么怪，怎么会来呢？嘿嘿，说到古怪，大家都差不了多少啊。
7: 小姑娘，如果你想见神雕大侠，就跟我来。
2: 啊，
7: 我去。这个长胡子鬼一定不是好人，我不准你去。
2: 长须鬼速速回来报道。
7: 怎么样，小姑娘？我可要走了，你跟不跟我去啊？
2: 张旭伯伯，我跟你去。
7: 香儿，
2: 大哥，
7: 哎，大哥，这个丫头她是谁呀？哦，她是郭靖和黄蓉的女儿啊。
8: 郭靖和黄蓉的女儿，为什么？
7: 哎，因为她想见神雕大侠，所以我就把她带来了。
8: 小姑娘，
7: 你听着啊，你现在在一边休息一会儿。那我们今天人都到齐了，就商量一下，今天晚上怎么对付那个神雕大侠。我们不能损害我们山西一哭鬼的威名。
9: 嗯，
8: 长须伯伯，怎么你们不是神雕大侠的朋友啊？丫头，如果你害怕，请你马上离开。
9: 四弟。
10: 那个神雕大侠的本领如何？你说出来让大家听听。嗯，
8: 其实我只见过他一次，而且还没和他交过手。嗯，这样，你怎么会和他结怨呢？是啊，我们跟他无仇无怨的，他为什么要赶我们出山西呀？
10: 你们看，他把我耳朵切下来了，此仇不报，我杀神国以后在江湖上怎么立足呢？
8: 四哥，人家好好的。
10: 干什么把你的耳朵切下来呀？你一定要去调戏良家妇女，被人家抓到啊？那几个女人因为一点小事吵起来，我一时火大，把嗓门最大的那个打了一耳光。
11: 哦，照这么说，难道神雕大侠就因为你扇了你妾室耳光，所以就把你耳朵切下来了？
10: 当然不是那么简单，都是那个可恨的贱人被我扇了耳光之后发疯似的乱吵乱闹，又说我娶了一个又一个。那个神雕大侠质问我。 他说：“你喜欢他才娶他，娶了他之后就不该又娶另一个。”
2: 嗯，对呀。

0: 那个神雕大侠说的一点都不错啊。
1: 男人三妻四妾有什么出奇的？
0: 嗯，神雕大侠听到你这么说啊，我想他一定会再教训你的。
1: 你，他又和我说，像你这种无情无义的人，如果世上再多几个，岂不是天下女子都心寒了？他还要挖我的心出来看是什么颜色的。
2: 然后怎么样？
1: 然后，我那几个妻妾又害怕跪下来求他，求他原谅我。你们说我多没面子。后来我跟他说，要不你就杀了我，你杀了我一个，我们山西一哭鬼还有四个，所以他就约我们今晚决斗。他还说，如果我不应约，以后就再也不许踏进山西半步。
2: 为今之计，我们只有以多取胜，先发制人。我们一拥而上，把他制服，别让他把绝招使出来。
1: 好，
3: 好，
4: 就这么办。
0: 哦，你们五个打一个，不是以多欺少？嗯，
2: 喂，小姑娘，如果你想见神雕大侠的话，你就不要在这影响我们商量大计，否则我马上请你离开。
0: 不说就不说了，只不过说不定神雕大侠以一敌五也绰绰有余。
3: 啊
2: 啊！你等一会儿，我们和神雕大侠决斗的时候，你藏在一边看就行了，知道吗？不然的话打着你就不太好了。
0: 放心吧，我会照顾自己的。
5: 何方鼠辈，胆敢擅闯万寿山庄禁地？
2: 山西一哭鬼路经贵地，未及拜访，敬请恕罪。如今我们有要事在身，唯有改日再到贵庄谢罪。
5: 大哥，原来来的是山西一哭鬼，他们说改日再登门谢罪。
1: 岂有此理，我们大哥说登门谢罪只不过是一句客套话罢了，难道我们山西一哭鬼真的要向人低头吗？
2: 谢罪就不必了，你叫他们绕道而行吧。
6: 混账，我们有急事要办，你叫我们绕道而行？
5: 我大哥让你们绕道而行已经算客气了，我三哥有病在身，不想有人骚扰，你们快走吧。
7: 大哥，他不让我们进树林，里面可能有见不得人的勾当。
4: 不错，我们山西一哭鬼要去的地方从来没人可以阻挡。
2: 好，两位既然要百般阻拦，那就恕我们硬闯了。
4: 走。

0: 天雾弥漫，到底在耍什么把戏？
1: 岂有此理！想不到这狐狸这么能忍，这么半天也不出来。
2: 大哥，你放心吧，别说是九尾灵狐了，就是老鼠也跑不出来。
0: 三弟，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3: 不用。
0: 岂有此理！一定是山西一哭鬼，不知道好歹硬闯进来了。
4: 二弟，不要分心。好，别打了！四弟五弟他们快顶不住了，大家不要分心，不然的话就前功尽弃了。三弟，九尾灵狐，
0: 哼，
4: 你们把九尾灵狐放跑了，我要你们五个游魂野鬼偿命。
0: 好，好，好。
5: 哎！哎！不要再打了！你们根本无冤无仇，不要再打了！
3: 山西一哭鬼，你们竟敢不守信用，害得我空等半天。原来你们在这儿胡闹！
6: 神雕大侠。
5: 这几位就是万寿山庄的史氏兄弟，对吗？请大家暂且驻守，听在下一言。
7: 阁下莫非就是江湖传闻的神雕大侠？
5: 在下正是。山西一哭鬼与我有约在先，让我先和他们完事之后。

0: 百分高下也不迟。
1: 混账！我管你是神雕大侠也好，无名小卒也好，等我收拾了这乌鬼再说。哎呀！哎呀！
0: 三弟，
2: 三弟，怎么样？
0: 怎么样？
2: 三弟，
1: 等等，奇怪，一点事都没有。谢谢大侠刚才手下留情。
0: 怎么样，你们要养伤择日再战呢，还是？
3: 神雕大侠，论武功我们和你根本没法比，又岂敢以你为敌。你放心，我们明天马上离开山西，从此再也不踏进山西半步。
0: 敢问尊驾，是我姓樊，大号易翁。
3: 在下正是樊易翁，未知神雕大侠有何赐教？
0: 哎，不敢，我并非故意留难各位，也无意叫你们离开山西。只要这位煞神鬼老兄把你的四位妻妾放回娘家就行了。
4: 是，如果那四个贱人不肯走，小人干脆用大棍子赶他们走。
0: 那又不必。这样，如果他们要走的话，你就不可以强求；如果他们要留下来，就随他们便。
4: 小人遵命。
0: 好，我和五鬼之间的事已经完结了，你们随便动手吧。
3: 我们五鬼今天技不如人，无话可说，改日必定登门拜访。
5: 哼，如果我们三弟因为这次有何不测的话，就算千山万水，我也要你们五个血债血偿。
3: 看来是三哥的确是有重病在身，但是他痊愈与否又与我们何干呢？
6: 是啊，这次似乎又轮到你们部队了。
0: 我三弟他、
1: 大哥，既然我命该如此，不必再叫弟兄们为我拼命了。
7: 你有什么事可以直说，我们有什么地方做的错了，我们五鬼呢，天不怕地不怕，难道怕向各位赔罪吗？
0: 哼，刚才几位杀进树林，把九尾灵狐吓跑了。如果我三弟真是因此不治，纵然你们肯磕一千个头一万个头又有何用？
8: 区区一只狐狸有什么用啊？
2: 你有本事能够抓到九尾灵狐，我宁愿给你磕一万个响头。
3: 到底是怎么回事？事实兄弟如果有困难，请把整件事说出来，看看我们五鬼可不可以帮你们。
6: 你看看你们呐，不是受伤的就是有病，你们要说啊，也找个舒服的地方坐下来慢慢的说嘛。
0: 神雕大侠，如果你不介意，请到敝庄一行。
2: 是啊是啊，
5: 神雕大侠请到敝庄坐坐。
2: 是啊，
6: 神雕大侠，不如你也一块来主持公道吧。

0: 十三哥，看来你的伤势不算轻，到底被何人所伤？
1: 实不相瞒，我三弟是被霍都打伤的。
2: 霍都，在下曾替人打抱不平，于是就和霍都动起手来了。
3: 神雕大侠，那个霍都这么卑鄙，不如你去教训他，为十三叔报仇啊！
2: 报仇之事，又岂敢劳烦神雕大侠？只可惜在下的内功心法自成一派。
4: 自受伤之后，就必须用九尾灵狐的血治疗，才能痊愈。九尾灵狐乃是百兽之中的灵异之物，我们五兄弟整整寻访了一年，才在黑龙潭发现它的踪迹。黑龙潭，莫非就是北面五十里外，方圆数里都是伏泥的黑泥沼？
5: 不错，我们用尽千方百计，才把九尾灵狐引到树林里面。我们正想把它生擒的时候。
0: 就偏偏，既然你们能把九尾灵狐引出来，就可以再引一次啊。
2: 九尾灵狐生性多疑，这次受了这么大的惊吓，恐怕不会这么容易再上第二次当。
6: 既然这件事坏在我们手上，就让我们五个人去黑龙潭帮他捉九尾灵狐吧。
2: 只怕黑龙潭满地都是伏泥。
7: 任你轻功再好，也难以立足。
0: 神雕大侠，你是不是能够骑在大雕身上飞进那个黑龙潭呢？我这位雕兄身体太重了，根本就飞不起。这样，让我另想他法，看看有没有办法抓到九尾灵狐。

0: 我也没有师祖帮我。承蒙神雕大侠仗义相助，史氏兄弟感激不尽。
1: 我立刻动身，不论成功与否，我一定会回来的。
0: 请。

0: 是哪个讨厌鬼欺负你？你偷走我的手帕，当然是你欺负我了。
1: 真是好笑！我见你的手帕掉在地上，好心帮你捡起来，却说我偷你。
0: 你明明在我前面，我掉了手帕，你怎么会捡到呢？
1: 我还没问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你却恶人先告状。
0: 哼，
1: 你这个黄毛丫头这么大胆，今天非教训你不可。《神雕大侠》。
0: 侠义为怀，为什么会为了这一点点小事和小女子斤斤计较呢？姑娘，你年纪轻轻，怎么会认识我？
1: 本来我并不认识你的，但是昨天晚上在枫林渡口听到很多人谈论你的英雄事迹，所以我就跟着那个长须伯伯，希望能够见你一面。
0: 我哪算什么英雄啊？你见到我之后，一定很失望。
1: 如果你都不算英雄啊，那天下间还有英雄吗？
0: 其实，天下间除了你之外，还有几位英雄呢。哼，你这个黄毛丫头，知道几个英雄？如果我说得出天下间的几位英雄好汉呢，
1: 你就得带我去抓那只九尾灵狐，
0: 怎么样？好，你尽管说来听听。
1: 那我就说了。
0: 有一个人镇守襄阳，力抗蒙古，保国为民，奋不顾身。他算不算是英雄好汉呢？郭靖，郭大侠，当然算得上是英雄。
1: 有一位女子，扶助夫君，抗敌守城，智计无双，料事如神。她又算不算得上是英雄好汉呢？
0: 你说是郭夫人，她虽然不是好汉，也称得上是一位英雄。
1: 还有一位老人家，五行术数无不精通，弹指神通，独步天下。他又算不算是英雄呢？
0: 你说的是桃花岛主黄药师，不错，他的确是一位让人敬仰的英雄。哼，他们三位名闻天下，你知道也不足为奇。这样。
1: 只要你再说出一位有说的对的话，
0: 我就带你去抓九尾灵狐。还有一位，他行侠仗义，锄强扶弱，人称之神雕大侠。这位一定是大英雄了吧？姑娘，你真是聪明伶俐，我讲不过你。
1: 那你就得带我去抓九尾灵狐了。
0: 你既然把我说成是一个大英雄，那么当大英雄的又怎么能失去一位小姑娘呢？
1: 那我们走吧。

0: 神灯大侠，你怎么会想到这个方法的？
1: 我以前踏足北方的时候，曾经见过当地人用这个方法在雪地上滑行，他们当时所用的工具跟我们现在用的差不多。

0: 不可能的，我根本没有用力。
1: 你再这样动，我灵符血才会好的。谁竟敢伤害我的灵符？
0: 那个灵符装血，跟我来。 原来九尾灵狐是前辈您所饲养，晚辈无意冒犯，望前辈你恕罪。
1: 你们到此来干什么？
0: 晚辈有位朋友受了内伤，必须饮用九尾灵狐的血才能够医得好。

0: 希望前辈您能慷慨恩赐，晚辈以及我那位朋友必定感恩图报。
1: 你的朋友受了内伤，就要我去救他，那我儿子受了内伤，又有谁来救他？
0: 未知令郎受的是什么内伤？如果晚辈能力所及，愿效犬马之劳。
1: 我儿子已经死了几十年了，尸骨都已化作尘土，就算你是再世华佗，也没办法把他救活了。
0: 晚辈此次贸然前来求取九尾灵狐，的确是冒昧。常言道，无功不受禄。未知前辈有什么心愿未了，只要晚辈能力所及，自当遵从。
1: 好，老身一向独居黑龙潭，只有九尾灵狐相伴。你想要我把九尾灵狐交给你也行，只要留下这位姑娘陪我十年。
2: 不如这样吧，如果前辈觉得孤单寂寞，不妨到我家中做客，我爹跟我娘一定会好好款待你的。
1: 混账，你爹娘算什么东西啊，请得到我吗？
0: 前辈对这位姑娘青睐有加，本来是一个难得的机缘，只可惜这位姑娘未得到父母的同意，晚辈恕难从命。
1: 哼，既然不肯留下，这里就不欢迎你们，立刻滚。
2: 你不要紧嘛。
0: 前辈假若再一意孤行的话，请恕晚辈。
1: 尊驾果然武功高强，老身自问不是你的对手，如果你敢再踏前一步，我就杀了这只九尾灵狐，到时候给你也没用了。
3: 阿弥陀佛，恳请英公赐见，老衲一灯有礼。
0: 一灯大师，前辈。
2: 咦，一灯大师呢？刚才他明明……
0: 一灯大师用的是千里传音功，所以声到人未到。
2: 哦，对了，你说你的本领大还是一灯大师的本领大？
0: 一灯大师德高望重，早在几十年前已经名震江湖，我哪儿比得上他老人家？
2: 那就不对了，如果你早生几十年，世上就不止五大高手这么少了，东邪西毒南帝北丐诸神通，还有你神雕大侠，不对，应该加上郭大侠夫妇，总共八大高手才对。
0: 你老是提起郭大侠夫妇，莫非你见过他们？
2: 我经常见啊。嗯，不如这样吧，我们改天一块去拜会他们好不好？
0: 嗯，也好，不过要等我见了我妻子再说。
2: 我相信你的夫人一定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子。
0: 你怎么知道？
2: 能够配得上神雕大侠的，又岂会是寻常女子呢？
0: 论样貌，那子的确是天下无双，论武功，恐怕她早已经远胜于我。
2: 如果将来有机会，你带我去见她一面吗？
0: 嗯，我相信内子一定会很喜欢你。
3: 阿弥陀佛，
0: 晚辈杨过拜见一灯大师。
3: 杨居士，别来无恙吧。
0: 托大师的鸿福，晚辈这16年来都过得很好，只是

慈恩大师，发生什么事了？慈恩塔被人用掌力所伤，已经危在旦夕。慈恩大师到武功深厚，何以会遭人毒手呢？老衲和慈恩隐居在湖北，后来风声传来，说蒙古军久攻襄阳不下，想绕道大理。 然后再转攻襄阳，慈恩知道我心怀故国，所以前去打探消息。唉，可惜慈恩在路上遇到金轮法王，于是他们就打了起来。结果慈恩不敌，而且还受了重。

0: 真是没想到，金轮法王他又再重临中原。那个坏蛋把慈恩大师打成重伤，玄天大侠，你一定要替他报仇啊！慈恩自知罪孽深重，这十几年已经力求不过，心中的恶念已经减了一大半，但他心中始终有一件事耿耿于怀。
1: 希望能得到某个人的原谅。一灯
2: 大师，你说的那个人，莫非就是住在黑龙潭的那位婆婆？只可惜我和慈恩求了她7天7夜，但是她始终不肯见我们。慈
1: 恩大师跟那位婆婆究竟有什么恩怨呢？
2: 哦，莫非杀死婆婆儿子的人？
1: 就是慈恩大师，她的名字叫刘英，曾经是老衲的妻子，但是她生性刚烈，不肯听人家劝告，我只怕慈恩拖不了多久了。
2: 所谓人数无过，既然慈恩大师已经知错能改，那位婆婆应该冰释前嫌，将前事一笔勾销。
1: 好，就由晚辈去请英姑前辈出来，大家当面说个明白。
0: 善哉，善哉。

0: 哼，段王爷，你未免欺人太甚。
1: 阿弥陀佛。哎，英姑前辈，你千万不要误会，刚才只不过是晚辈用叫声相邀，并非一灯大师所为。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是真的。
3: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得机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 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
4: 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

0: 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

0: 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8: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

0: 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

0: 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

0: 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圣王爷，你未免欺人太甚！阿弥陀佛。哎，英姑前辈，你千万不要误会。刚才只不过是晚辈用叫声相邀，并非一灯大师所为。
1: 好，算老实人拿你没办法，我就把九尾灵狐交给你吧。
0: 灵狐只属小事，现在一灯大师有要事相求，请前辈耐心听他一言。
2: 好，王爷请下旨吧。
1: 唉，前尘如梦，往事又何必再提？英姑，你认得他吗？
2: 我与此人素未谋面，怎么会认得他？
1: 敢问英姑，当年是什么人出手重伤你的孩子呢？
2: 是裘千仞这个恶贼，你问这个干什么？
1: 唉，这件事已经过了几十年，你连对方的样貌也不认得，但你仍然记得这段仇恨。 他就是裘千仞。
2: 裘千仞，
1: 不错。他自知罪孽深重，已经皈依我佛，法号慈恩。
2: 哼，犯了罪之后就出家，难怪天下有这么多出家人。
1: 阿弥陀佛，罪孽始终是罪孽，又岂是皈依我佛就能化解的呢？慈恩如今已身受重伤。
2: 但他仍然记挂着当年的错事，所以才能支撑到今天，千里迢迢前来求见英姑你一面。
3: 好，那我就成全你吧。
2: 嘿，
3: 他伤心这样，你还不放过他？
2: 哼，当年他杀了我的孩子，我等了几十年才等到今天，老天爷让他多活了几十年，已经是便宜他了。
1: 英姑前辈，杨居士，随他去吧。
2: 我明白了，你想一掌还一掌，世上哪会有这么便宜的事啊？哼，我今天不会杀你，但我也不会饶恕你。我要你在有生之日，为你所做的一切受尽折磨，死不瞑目。
3: 前辈，这样对待一个垂死的人，未免太过残忍。
2: 你们要是不满意呢，大可一不做二不休，杀了我这个老太婆。 不就一干二净了？
3: 前辈啊，你这又何必呢？其实一灯大师跟神雕大侠他们的武功高强，只要你帮他们，他们一定也会帮你的。我求你，就勉为其难，原谅慈恩大师吧。
1: 阿弥陀佛，老衲绝不食言。
2: 好，如果你们有。

0: 本师让他来见我的话，不论是要我交出九尾灵狐，还是要我宽恕裘千仞，我都答应你们。好，
1: 不知你想见哪一位呢？你问他吧，他知道的一清二楚。
2: 阿弥陀佛，他要见的人就是老顽童周伯通。
1: 老顽童，
2: 哈，你这个杨过真不够意思啊，十几年了也不来找我周伯通玩玩啊！ 怎么样，我精心酿制的蜂蜜好不好吃？
3: 又香又甜，好好吃。
2: 哎，这个小姑娘，想不到你年纪轻轻的也这么会欣赏。哎，这蜂蜜喝了，不但能延年益寿，清热解毒，还有啊，连白头发也可以变黑呀。你看看我，哎，每天长一根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那你这么多白头发，应该多喝一点。这位刁大哥没口福，就是不肯进来。哎，你喝完了，我再斟一点给你啊。
3: 老顽童，
2: 啊，实不相瞒，这次我前来找你，是专程请你去见一位故人，叙叙旧。哦，这样啊，叙叙旧无所谓。喂，不过呢，事先声明啊，当今世上我有两个人是不敢见的，一个呢就是段王爷，另外一个呢就是他那位刘贵妃。啊，怪不会这么巧是他们其中一位吧？
3: 老顽童，莫非你曾经拜在他们二人之手，所以才不敢去见他们？
2: 当然不是了啊，不过我只不过呢，是我周伯通卑鄙无耻，做了一些对不起他们两个人的事，所以我不敢见他们嘛。难道他们两个大祸临头，危在旦夕，你也一样见死不救？哎，段王爷武功盖世，哪那么容易被人伤害啊？
3: 再说呢，就算是真的，我也没本事救他。好，那我也不妨直言，其实这次是英姑前辈他希望你能前去见他一面。
2: 喂，杨过啊，我说过了，这两个人我是不会见的了。那你再提他们，就请你马上离开这里啊，我不跟你玩了。
3: 老顽童，你想要我走，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2: 咦，莫非你想跟我较量一下？
3: 不错。 我正有此意。如果我输了的话，我就立刻离开，永不回头。但如果你输了的话，你就得立刻跟我去见英姑前辈，怎么样？这样啊，
4: 老顽童，你不会是怕输给我大哥哥吧？
2: 傻丫头，我怎么会怕输给他呢？那好，一言为定。

0: 生，你这样打法太不公平了。
1: 什么？有什么不公平？
0: 老顽童，你有两只手，我大哥哥只有一只手，你这分明是以多欺少嘛。要是我大哥哥有两只手啊，你早就输给他了。
1: 你这个丫头说的也对啊。哎，你放心吧，我老顽童绝不会占人家便宜的。好，我就用一只手对你一只手啊，我要打得你心服口服。
2: 老顽童，你这么说未免看不起我，你别以为我一只手打不过你两只手。
1: 那
0: 都怪我不好，你用两只手吧，我大哥哥一只手也能够打赢你的。

0: 这是什么功夫啊？杨过，杨过，你这是什么功夫啊？这么厉害？
1: 刚才我所打的是我自创的黯然销魂掌里面的其中一式望穿秋水。
0: 黯然销魂掌，听都没听过。

0: 这套掌法是我最近才领悟出来的。
1: 啊，
0: 你当然没听过。
1: 最近才领悟出来的。哎，好玩好玩，我真的要再见识一下了。嘿，
0: 老顽童，你的武功如此精湛，我杨过甘拜下风。小姑娘，看来我们也不要再勉强老顽童了。
2: 喂，大哥哥。
1: 哎，喂喂喂喂喂，杨过杨过杨过啊！哎，怎么会勉强呢？我的武功也未必比你高啊。哎，你那套掌法应该还有其他的招式，你使出来让我瞧瞧啊。
0: 好，你想让我使出来让你瞧吧？
1: 嗯，
0: 除非你答应我一件事，就是出谷一次。
1: 我真的不能见他呀。
0: 既然如此，我也无话可说。
1: 哎，杨过，
3: 喂喂，
1: 杨过，杨过。我拜托你啊，我求求你啊，我拜你为师啊，你教教我吧。啊，不不不，给你磕头，跟你下跪。
0: 老顽童，请起。
1: 你教教我，教教我。
0: 晚辈愧不敢当。
1: 拜托你教教我吧。
2: 真是的，你这又何必呢？
1: 哎呀，你不明白呀，我一见到什么新奇的武功呢，我一定要见识见识，不然就睡不着觉啊。哎呀，拜托了。
2: 我真搞不懂，到底你为什么这么怕去见英姑前辈啊？你有什么苦衷，你不妨说出来啊。
1: 是这样的，这些都是我年轻时候的风流糊涂账啊，想起来都有点难为情。
2: 你怕什么难为情啊？你说出来心里会舒服一点的。这样好了，我也说一件我做过的坏事跟你交换。
1: 你也做过坏事啊？什么坏事说出来听听。
2: 蛮坏的事哦。我记得有一次啊，有一个士兵在守夜的时候睡着了，我爹呢要将他斩首示众啊，我一时心软，偷偷的把他放走了，后来就为了这件事被我爹打了一顿呢。
1: 你这个也算是坏事啊。哎呀，你跟我当年所做的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是这样的，我当年跟随我师兄王重阳赴大理拜会段王爷，就这样机缘巧合地认识了那个刘贵妃呀。后来就因为这样，所以闯上了大祸。
2: 你闯了什么大祸啊？
1: 我和刘贵妃日久生情，结果做出了糊涂事了。就是因为这样，段王爷后来知道了，一怒之下呢就出家为僧了。你们说我哪还有脸去见他们两位啊？
2: 那位段王爷当年除了刘贵妃之外还有多少位妃子？
1: 他虽然没我们大宋皇帝有后宫佳丽三千这么多，但是二三十个妃子也是有的了啊。
2: 那他就太不够朋友了，既然有这么多位妃子，但是你却孤家寡人，照理说他应该将刘贵妃送给你才对。
1: 他当年也是这么说过，不过刘贵妃是他最心爱的妃子嘛，他为了她连皇帝也不做，出家为僧了，你叫我怎么好意思夺人家之爱呢？
0: 其实一灯大师之所以出家，并不是因为你对不起他，相反他觉得是他对不起你们两位。
1: 段王爷有什么对不起我？
0: 因为你有个儿子受了重伤，但他一时想不通，结果见死不救。
1: 你是说什么？你说我有个儿子？我怎么会有儿子呢？
0: 是一灯大师和英姑前辈亲口告诉我的。
1: 真的？
0: 我相信他们没有必要来骗我。
1: 我真的没想到，我周伯通也会有儿子。我不过可惜呀。
0: 老顽童，既然大家都是性情中人，好，我杨过也不会吝啬这几招掌法。我就将全套黯然销魂掌打一遍让你看。
1: 啊，真的？

0: 杨过，哎呀，你这招真厉害呀！叫什么招式？这招叫做形单影只。哦，形单影只啊！这么古怪！哎呀，哎，你这套黯然销魂掌真是不可思议呀！哎，连我周伯通也学不会。哎呀，真是服了你了！哎，老顽童，实不相瞒，自从16年前晚辈和内子分手之后，我日思夜想，心有所感，才创出这套黯然销魂掌法。
1: 前辈一向游戏人间，对于感情无牵无挂，当然难以领悟这套掌法的精髓了。哦，
0: 啊，对了，为什么当年你和小龙女分开呢？
1: 当年内子中毒难愈，为南海神尼所救，要等16年后才能够相见。南海神尼？
0: 既然救得了小龙女，那她的武功应该是很高的了。啊，有机会我一定要跟她切磋一下。
2: 大哥哥，你一定很想见你那位夫人哦。
0: 我日夜祝祷，只希望快点过完这16年，内子能够平安归来。只要能够见她一面，即使是千刀万剐。
2: 我也心甘情愿。希望老天爷保佑大哥哥能够早日与你的夫人相聚。
0: 老顽童，我们要告辞了。
2: 老顽童，大哥哥如此思念他那位夫人，相信英姑对你也是一样。 你又怎么能够忍心避而不见呢？
0: 算了，我们还是不要强人所难了，走吧。

0: 样跟你那位夫人相识的？
1: 他原本是我的师父。
0: 师父？
1: 当年我被送上全真教学艺，谁知道受尽全真教弟子的欺辱，结果被我妻子所救，还收了我为徒。
0: 你们师徒相恋，岂不是会有很多人反对？
1: 不错，好意的就想办法分开我们，那些不怀好意的就在我们背后恶言重伤，但是我和我妻子不为所动，始终如一。就算后来我被人砍断了一只手，但是我妻子始终一样爱我。不过后来我身中剧毒无法医治，我妻子宁愿嫁给一个她不爱的人去换取解药。你说我妻子对我是不是情深意重？
0: 16年来你对你那位夫人朝夕思念，不是也一样情深意重？但愿老天保佑你能够和你夫人相见，从此永不分离。我每年生日，娘都会叫我烧香向苍天祷告，今年我一定会向苍天祈求大哥哥和你那位夫人早日团聚。
1: 谢谢你，我永远都会记得你这番话。将来如果我能见到我妻子的话，我一定会告诉她有一位小妹妹这么关心我们。
2: 杨过，哎，杨过，我想通了啊，这位小姑娘说得很对，我跟你们去见英姑。

0: 慢着，你快帮我看看，我的头发是不是很乱？我的样子是不是很憔悴很丑啊？
1: 很美，很美啊！
2: 英姑前辈，在下幸不辱命，已经把周老前辈带来了。啊。
0: 伯通，
2: 老顽童，你不是说有话要跟英姑前辈说吗？怎么还不说？
3: 哦，是是，英姑，我有件事想当面向你问清楚。
0: 哦，你问。
3: 你要老老实实的回答我。我们的孩子脑袋顶是一个旋还是两个旋呢？
0: 我们的孩子。
3: 嗯啊。
0: 他的脑袋顶
3: 啊，
0: 两个旋。
3: 哈哈，不错不错啊，我猜也是两个旋呐，啊，两个旋就像我，像我这么聪明嘛，嘿嘿，不过聪明又怎么样呢？现在也不知道投胎到哪儿去了。
4: 阿弥陀佛。
3: 怎么了？
0: 伯通啊，我们的孩子死得好惨啊！
3: 算了算了，哎呀，不要哭了，你别哭了。段王爷，其实当年是我和英姑对不起你，不过你也不肯救我们的孩子啊，那大家算是扯平了，以后就一笔勾销了啊。
4: 善哉善哉，周伯通，当年重伤你孩子的人，现在就在这里，任凭你处置。
3: 这，英姑啊，这怎么办呢？
0: 哼，要不是他，我看我这辈子也见不着你了。既然我见到你了，那你看他就快死了，就这样散了，好不好？
3: 哦，好好好，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求前任呐，现在我们饶恕你了啊，总之你以后不要再随便杀人就行了。
5: 谢谢你们，谢谢师父点化，多谢施主成全。
4: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此你我名为师徒，实为良友，交往20年，今日你往登极乐，老衲真是悲喜交集。
1: 杨过，你对老身的大恩大德，我无以为报，这个小畜生你就拿去吧。我刚刚和令狐混熟了，还没玩够呢。
0: 你就要送他去受死了，不送行不行？
2: 送了，嗯。
3: 杨居士，你只要割开灵狐脚上的血脉，隔日取血一小杯，给病人服用，不但可以保住灵狐的命，另有的病也可以得以医治了。
0: 等另有的病好了之后，你只要放了这个小畜生，他就会回到我身边了。
3: 万辈遵命。英
2: 国，喂，你这个黑龙潭黑漆漆的怎么住啊？不如搬来百花洞跟我住啊，我就先密封陪你玩，好不好啊？好不好啊？
4: 去就去嘛，干嘛拉拉扯扯的？那就说定了啊！一等大师，喂，你一个人孤零零的，不如也搬来我们三个一起住啊，好不好？
3: 阿弥陀佛，
4: 老衲恭敬不如从命。来，蓝顽童。 现在有这么多人陪你，你以后不用怕寂寞了。
0: 是啊，是啊，是啊。一灯大师，老顽童，英谷前辈，晚辈还有事要办，就此告辞。
1: 啊，好。

0: 十三哥，这套疗伤的内功心法是出自九阴真经的。以后你每天早晚做一次，不出一个月，你的内伤必定痊愈，你的武功也必能恢复旧貌。
1: 杨大侠的大恩大德，在下没齿难忘。

0: 起来了。
1: 长胡子老鬼，你快点给我滚出来，你到底把我妹妹藏到哪儿了？
2: 是她，她就是你大姐。
0: 嗯，
2: 原来你是郭大侠的女儿，真没想到一转眼已经这么大了。
3: 长吉鬼，我跟你出去应付他们。
2: 好。
0: 大哥哥，原来你真的认识我爹跟我娘啊。
2: 你今年16岁，你的生辰就在本月24，我没有说错吧？
0: 你怎么知道？
2: 想当年我和龙儿在襄阳，没想到一转眼已经16年了。
0: 大哥哥，看来我真的要走了，我能不能求你做一件事啊？
2: 你尽管说吧。
0: 将来如果你跟的夫人相聚了，请通知我一声，好让我也替你们高兴啊。
2: 谢谢你这么关心我和龙儿。你爹娘是当时大侠，你有什么麻烦你爹娘应该为你解决的。不过世事多变，祸福难料，倘若他日你真的有什么麻烦不方便告诉你爹娘的话，尽管派人通传我一声，我一定代为效劳。
0: 大哥哥，你对我实在太好了，如果我大姐知道神雕大侠做了我大哥哥，她一定羡慕死了。
2: 你大姐又怎么会瞧得起我这种人呢？啊，对了，我与你相见之事你千万不要告诉你大姐，更加不要告诉你爹娘，免生麻烦，知道吗？
0: 小妹遵命。
2: 你要记住，见真如见人，倘若他日真的有什么麻烦的话，就派人带只针来给我传个口讯，这就可以了。
0: 大哥哥，我要求你为我做第一件事，我想见一见你的庐山真面目。
2: 我戴面具只不过是不想见以往的旧人，你为了这么一件小事就浪费了一支御风针，未免太可惜了。
0: 如果连你的样貌也没见过，又怎么能说我认识你呢？这件事啊，对我来说不是小事。
2: 好吧，我就如你所愿。怎么，是不是我的样貌吓坏了你？
0: 不是啊。
2: 你，
0: 我求你为我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我生日那天你要来襄阳见我一面。
2: 绝对没问题，不过我只想见你一个，其他的人我不想见到。
0: 这个随你高兴。第三件事
2: 啊，第三件事你应该想清楚再说，只要你手持御风针，就算是天大的难事我也一定为你办到。
0: 好，大哥哥，本月24我生日那天你一定要来见我。
2: 你放心吧，我一定不会失约的。
0: 我真的要走了。
2: 这个月的24，他生日过后，我和龙儿16年之约就到期了。龙儿，你千万别失约。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玉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4: 玉药师

0: 还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

0: 见腰腿疼痛而言止，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

0: 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

0: 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

0: 结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香儿，那天你跟那个长胡子鬼走了一天一夜，你有没有见过那个人呢？
1: 哪个人啊？
0: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你到底有没有见过他？
1: 没有。
2: 你们到底在说谁呢？
0: 多事，你到底有没有见过他？
1: 我没有嘛。
0: 你去了那么久，你到底上哪儿去了？
1: 我跟着那个长须伯伯去看他跟人打架，然后呢又去万寿山庄等那个神雕大侠，但是连人影都没见，你就找上门了。大姐，你是不是很不喜欢那个神雕大侠？干嘛你这么紧张他？莫非你也想见他一面？
2: 哦，原来你们在说神雕大侠。
0: 神雕大侠。

0: 有什么了不起啊？我没兴趣见这种人呢，他根本比不上我们的爹和娘。
1: 大姐，你这又何必呢？干嘛这样说人家嘛？他又没有得罪你。
0: 你竟敢顶嘴！你私自出去这么久，害得我到处找你，回到襄阳城看爹会怎么罚你。
2: 香儿，我问你，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
1: 是没错，我只不过去看看热闹，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大姐，未免太大惊小怪了。
0: 哎呀，你跟着一个素未谋面的坏人去了一天一夜都没回来，你还说我大惊小怪？
3: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虽然山西一哭鬼也不算什么正人君子，但是在江湖上也没怎么作恶，也不算什么坏人，应该不会有事的。
1: 还是鲁叔叔最明白事理了。
4: 没大没小的，姑且无论他们是什么人呢、你一个女孩子跟着人家到处走，成何体统啊？幸亏这次没事，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呢？
1: 搞不了下一次我不去了。哼，
2: 香儿，你小小年纪就这么任性，我现在罚你回房去，在英雄大会之前不准你踏出房门一步。还站在这儿，破路送香儿回房。
5: 是的，爹。
3: 香儿，听你爹的话，鲁叔陪你回房去。来，来。
5: 岳父，香儿年纪还小，似乎不用太……
2: 哎呀，你不知道，福儿就是被我纵坏了，一直闯出这么大的祸。香儿自小脾气古怪，要是不好好的管教她，将来会害了她一生。
4: 你都教训过他了，干什么生那么大气呢？我们还是商量一下英雄大会的事吧。
2: 也好。
1: 哼，爹最偏心了，大姐做什么都行，我做什么都不行。还是大哥对我最好。如果我的生日早点来就好了。
3: 香儿，你睡了没有？
1: 鲁叔叔。
3: 哇，哈哈哈哈哈哈！你瞧瞧鲁叔叔给你带了什么给你？哎，来来。
1: 鲁叔叔，还是你最疼香儿。
3: 哎呀，可是鲁叔叔疼你啊！你知不知道这几道小菜呀，是黄帮主亲自弄的？香儿，来来来，走走走。
1: 嗯，真的。
3: 趁热趁热。
1: 好。
3: 哎。

0: 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发现？
1: 回帮主，弟子在庙附近到处找过，一个人也没有。
2: 我也是一样，庙后面也没有任何人。哎，那就奇怪了。信里明明写着在这里见面的，他应该不会失约的。
0: 帮主，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回去再从长计议吧。
2: 不行，对方说过这次有蒙古军情相告，事关重大，我们还是多等一会儿吧。
3: 你们不用等了，约你的人不会来了，是你。刘叔叔，刘叔叔，你别死！刘叔叔，
4: 可是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3: 王帮主，弟子侍奉耶律兄之命，找寻鲁帮主的下落，就在阳台府庙外，发现了鲁帮主和两位弟子的尸体。
4: 他们当时是不是全部都死了？不是，当时有一位弟子还没有断气，据他死前所讲，他们是遭祸多暗算，虎毒，岂有此理！朕后悔当年没有杀了这个狗贼。对了，鲁帮主的打狗棒，当时我到处找过了，始终没有找到。
3: 二姐，你别哭了。爹，您把鲁帮主跟两位弟子先抬进内堂，稍后好好安葬。是，黄帮主，抬进去。
5: 鲁叔叔，鲁叔叔，
3: 行了，不要这样。爹一定不会让鲁帮主死不瞑目的。

0: 鲁叔叔，几天之前我还跟你举杯痛饮，有说有笑的，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就阴阳永隔了。你泉下有知，趁今晚是你的回魂之夜，你要记得回来见我最后一面哦。鲁叔叔，如果你没有空回来见我，我就在这里敬你最后一杯。鲁叔叔，是不是你啊？你回来见我了。
1: 香儿，你一个人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0: 大姐，原来是你啊。
1: 当然是我了，不然会是谁呢？
0: 我在这里等鲁叔叔回来见我最后一面，现在你在这里，他怎么会来见我？不如这样，你先回去，我见了鲁叔叔我自己会回去的。
1: 如果鲁叔叔真的泉下有知的话，哪还会有时间来找你呢？
0: 谁说不会啊，他一定会来找我的，我要在这里等到他来为止。
1: 香儿，你别这么任性了，再过几天你就16岁了，再过几年你就要嫁人的了，你还想这么胡作非为到什么时候啊？
0: 这有什么关系啊，你和姐夫成亲之后和你没嫁之前也差不多啊。
1: 那怎么一样呢？你姐夫见多识广，高人一等，怎么能和那些凡夫俗子相比呢？如果你将来找到个丈夫有你姐夫一半这么好啊，爹和娘就会心满意足了。
0: 姐夫好是好，不过呢，一山还有一山高。我认识一个人，比他年轻，又比他英俊，武功还比他高10倍呀。
1: 我才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么厉害的人。
0: 随便你信不信，这个人呢，人缘又好，又喜欢行侠仗义，绝对是个大侠。
1: 到底他是谁呀？
0: 我说出来你也不会知道的，你根本就不认识他。
1: 如果这个人真的像你说的这么出类拔萃，我没有理由不认识的。香儿，快点说出来。
0: 看来鲁叔叔今天晚上不会来找我了，我们还是走吧。
1: 对了，这样才听话吗？不然呢，你会连累我被爹娘责备的。
0: 爹和娘他们这么疼你，你又是未来的丐帮帮主夫人，有谁敢责备你啊？
1: 你别乱说了，历来丐帮帮主都要经过比武决胜才能当得上，况且你姐夫也未必一定能够技压群雄，你这么说小心被人家笑话。
0: 对了，你想娘会定在哪一天选新帮主啊？
1: 爹和娘最近几天都要开英雄大会，我想最快也要等到这个月的23或是24。
0: 23、24啊？
1: 是啊，怎么了？
0: 24是我的生日，如果娘是24号选新帮主，那我的生日不就……
1: 你真是的，你生日只是小事，怎么可以和丐帮选新帮主的事相提并论呢？
0: 对你来说是小事，对我来说就非常的重要了。我生日过后就16岁了。
1: 哎呀，原来你16岁了，要不要我通知天下各路英雄向你这位郭二小姐祝寿呢？
0: 就算你们都忘记了，有一个人一定会记得，他答应过我，他一定会来。

0: 见我的。你是说你那位无论样貌和武功都比你姐夫优胜的人？我怕人家只顾着去当他的英雄了，根本没空来向你这个黄毛丫头祝寿啊。
1: 你乱说，他答应我的绝对不会失约的。
2: 郭二小姐，你约了谁这么紧张啊？
0: 尹克西。
2: 郭大小姐果然好眼力，佩服佩服。
0: 你来这里干嘛？
2: 我是专程来请两位郭小姐跟我回去走一趟。
1: 大姐，这是什么人呢？
0: 你还问？全都是你惹出的祸，你高兴了。
1: 大姐，
2: 郭二小姐，
3: 用发簪射他。
0: 香儿，香儿，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香儿，刚才你怎么可以？莫非有人相助？
1: 相助？莫非是他？
0: 他？哪个他？啊？
1: 啊！一定是鲁叔叔的鬼魂来救我们了。
3: 能够以一支法簪可以射穿一个人的手掌，并且插入木柱内，而法簪却丝毫无损，这个人的内功实在不简单呢。
4: 当今世上武功能够达到这个境界的只有岳父、外公、我师父、一灯大师、西毒、北丐以及金轮法王。尹克西和金轮法王是同一道上的，当然不会出手相救。如果是一灯大师，他绝不会避而不见。
5: 还有啊，我爹跟老顽童的武功虽然很高，但是他们的功力都较为阴柔。
3: 不错，这个人的内力以刚猛为主，除了我之外，只有七公师父他老人家才做得到。但是
5: 香儿，你到底知不知道是谁出手救你的？
1: 莫非是他？不可能的，一定是我的错觉。
0: 香儿，娘在问你话，你怎么发愣呢？
1: 我真的不知道。
5: 哎呀，不知道就算了，现在时候也不早了，早点回房睡吧。
4: 那我们回房去了。
3: 哎，香儿，以后不准一个人随便到僻静的地方去。
1: 知道了，爹。
5: 靖哥哥，我们这位二小姐好像有点心事哦。
3: 心事？我看是吓着了吧。
5: 当然不是了，自从上一次她送完英雄帖回来之后，我总觉得他好像神不守舍，古古怪怪的。
3: 有这种事吗？
5: 怎么说你也不会明白的，这些少女心事当年你都不明白，何况现在。
3: 是是。
5: 无论如何，明天我也得上杨太父庙去看看才行。救香儿的这个人武功如此高强，但他偏偏又不肯露面，到底会是谁呢？难道是过儿？不会的，过儿武功纵然大有进境，也不至于会到出神入化的地步，更何况……
6: 跟我来啊。你们怎么会这么晚呢？恩公有令，让我们把这两张名帖 送给信阳府的赵老爵爷和乌鸦山的九龙头陀那儿。还有，恩公还吩咐，一定要在5天之内请他们赶到襄阳。
2: 是啊，不知道恩公还有没有其他的吩咐？
6: 其他的事就不用管了，这次一定要办得有声有色，风风光光，不要让恩公失望就行了。
7: 不错，难得这次能得到恩公的差遣，我们一定要办得妥妥当当。
6: 哎，时间不早了，我们出发。
3: 真的有这种事？
5: 哎，靖哥哥，你说我们发出的英雄帖会不会漏了什么人呢？
3: 不会的，这次我们为了壮大声势，连退隐的江湖前辈我们全都发了帖，我看不会漏了谁。
5: 但是依我今日所见，似乎有一位大有来头的江湖人物心有不甘，想在襄阳有所行动的。
3: 如果这位江湖人物和我们同一阵线的话，我不妨推举他为盟主，听他发号施令。
5: 但是他发明帖提那位赵老爵爷、九龙头陀等人，似乎又不像是为了抗盟大业而来的。
3: 这两位老前辈连我们也无法联络到他们，如果这位江湖人物有这么大的面子，我们一定要结识他呀。
5: 但是我担心这个人心怀不轨，对我们不利啊。
3: 赵老爵爷和九龙头陀虽然行事古怪，但他们绝非是奸恶之徒。再者说，如果那位江湖人物就是上次救香儿的人，那我们更不必担心了，是吗？
5: 但愿如此咯。
3: 蓉儿，你要养足精神，打点一切。

0: 凤儿，向儿上哪儿去了？她不是最喜欢凑热闹的吗？她还不是又在发小姐脾气？我已经叫破鲁去找她了。嗯。哎，破鲁，怎么样？你二姐肯不肯出来见人？
1: 真是奇怪了。
0: 什么事啊？
1: 二姐啊，她说你们在外面开英雄大宴，她自己要在房间里开英雄小宴，不出来了。
0: 英雄小宴？
1: 嗯。
0: 又不知道她在搞什么稀奇古怪的玩意了。
2: 那你二姐在招呼些什么客人呢？
0: 我刚才过去的时候，看见有男有女的，正在二姐房里喝酒谈笑呢。嗯，这香儿实在太放肆了，女孩家怎么能随便的在房里招呼客人呢？
3: 娘，我们这位小东西啊，向来都不避男女之嫌的，无论是市井之徒或是贩夫走卒，她也一样结交的。
0: 啊，福儿。
3: 你代为娘的去香儿房里，请她的朋友出来，一来以免怠慢了客人，二来也免得香儿惹出什么笑话来。
4: 好的，小胖头，你立刻叫厨房多送几坛酒来。
5: 啊，哎，再切一点熟牛肉来，知道吗？
4: 这大来二小姐，我马上去。
5: <笑>这是难得难得呀，难得郭二小姐如此豪爽好客，可惜我人厨子一向少在江湖走动，否则的话，我早就交上你这个朋友喽。<笑>
4: 今天大家都得到郭二小姐的圣意招待，老夫这儿有件薄礼，就当是送给郭二小姐寿辰的礼物。这只是千年雪参，可以疗绝症、解百毒，有起死回生的功用。郭二小姐，你福大命大。
6: 当然是用不着了，但是到郭二小姐百岁生辰之日，再服这只千年雪参，就可以再延寿百年，也都无伤大雅呀。<笑>
2: 白草仙叔叔，你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我，我怎么敢当啊？<笑>
6: 说起来呢，老夫也有一份薄礼要送给郭二小姐。
2: 啊，前辈。 这个莫非就是江湖闻名的黑玉镯？
6: 没错，哎，郭二小姐的眼光真是锐利呀！
0: 既然大家都送了礼物，那么贫尼只好献丑了。百草仙、圣音师太这几位老前辈怎么会认识香儿的？
2: 我也觉得很奇怪。

0: 几个人的名字连我都没有听过，何况香儿足不出户，根本不可能认识他们呢。
1: 普儿，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上次你们在枫林渡口那儿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0: 没有
1: 啊。哎，这几个人亦正亦邪，行事怪诞，如今蒙古大军压境，如果还要分心对付他们，那实在是头疼。
2: 我们前来
3: 只为祝寿，
4: 别无他意，
5: 不必头疼。
6: 娘，大姐，你们进来啊，来，我有好多礼物啊，你们看。
1: 香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几个人你是怎么认识的？
6: 哦，你是说百草仙、圣音师太和人厨子他们呢？我也是刚刚才认识他们呢。
0: 刚刚认识就送这么珍贵的礼物给你啊？
6: 是真的，我本来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突然呢，那个人厨子叔叔呢就在窗外问我，小妹妹，我们进来陪你喝酒好不好？那我当然说好了，他们四个就跳进来了。哎，他们还说这个月24日我生日的那天他们还会再来陪我庆祝。娘，他们是不是你跟爹的朋友啊？
1: 我跟你爹根本就不认识他们。
6: 那就奇怪了，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生日的日子，还送了这么多礼物给我？
7: 九龙头陀和圣音师太都来向仙儿祝寿，有这么奇怪的事？
1: 你自己看吧。似乎我们的孤儿小姐的面子比我们还大呢。
7: 蓉儿，你也不必太担心，我看他们这次来也并无恶意，他们如果在大驾光临，我们就小以大义，游说他们加入我们抗敌，岂不是两全其美？
1: 你未免想得太天真了，我是担心他们以祝寿为名捣乱为实，依我看最后我们尽快地选出丐帮的新帮主，以免夜长梦多。

0: 让我们赌完这把好不好？
1: 太快了，太快了！
0: 哎，你们当心啊，这把我赢定了。再来，再来。
2: 娘，找我有事啊？
3: 先把门关上，我有事问你。
2: 哦。
3: 福儿，那天你跟香儿破虏去送英雄帖，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2: 没事啊，一切都很顺利。
3: 但是这几天，香儿连一些个绿林大盗、酒肉和尚之类的朋友也结交了。你这个做大姐的，一点都不担心妹妹吗？你老实说。那天香儿跟山西一哭鬼到底上哪儿去了？见过些什么人？
2: 当天我们在枫林渡口，香儿偶然听到几个闲人正在吹捧神雕大侠如何行侠仗义，香儿一时好奇，就跟着山西一哭鬼他们走了，说要见一见那位神雕大侠。
3: 神雕大侠？那他究竟有没有见到啊？
2: 香儿回来后，我只字不提，应该没有见到吧。不过
3: 什么呀？
2: 不过香儿曾经说过，有个大英雄会替他庆祝生日，但是我。

0: 我问那个人是谁，他怎么都不肯说。哎，
1: 是过儿，一定是过儿了。我想香儿早就跟过儿约好在杨太夫庙那儿见面，难怪他救了香儿之后就不肯露面了。
0: 娘，您说那个人是杨过，他为什么会对香儿这么好呢？
1: 这你还不明白？他恨我害死了他爹，恨你砍断了他的手，更痛恨你用毒针伤了小龙女，害他们分开16年那么久。
0: 娘，您的意思是说杨过这次回来是找我们报仇啊？
1: 总之到了下个月就是16年期满的日子，若过儿能够见到小龙女那就好，否则
0: 杨过这个人心胸狭窄，有仇必报，这次他费尽心思讨好香儿，就是想等香儿。娘，您一定要想办法救救香儿才行。
1: 明天就是选丐帮新帮主的日子，现在我们唯有见机行事了。
2: 各位手足，本帮鲁帮主遭奸人所害，葬身于杨太傅庙中，本帮的弟子非常的愤慨，我们要誓报此仇，
3: 誓报此仇，誓报此仇，誓报此仇。
2: 所谓蛇无头而不行。
4: 便秘，便秘，
5: 润肠通便，
6: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7: 便秘，便秘，
5: 润肠通便，
6: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7: 润肠通便，
8: 润肠通便，
5: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6: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便秘，便秘，怎么办？
11: 润肠通便，
6: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7: 便秘，便秘，怎么办？
11: 润肠通便，
6: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1: 润肠通便，
6: 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1: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9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5: 润肠通便，
11: 便秘，
6: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11: 润肠通便，每日1到3次，每次1到2粒。
6: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便秘，
8: 便秘，
6: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7: 便秘，
6: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7: 这一粒内含9味原料，润肠通便，
6: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7: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6: 便秘认准远波真肾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润肠通便，
7: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4: 润肠通便，
2: 请用。

0: 豆浆。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2: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6: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
0: 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1: 润肠通便，
5: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便秘，
6: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便秘，便秘，
5: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6: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2: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6: 便秘，便秘怎么办？
5: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
0: 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1: 润肠通便，
5: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便秘，
6: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这一粒内

0: 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沾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沾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1: 便秘认准远波沾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沾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远波沾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沾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沾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沾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沾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
3: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沾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沾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沾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沾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沾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6: 润肠通便，
1: 远波沾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6: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6: 便秘，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沾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6: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1: 现在打电话，远波沾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便秘，
4: 便秘，
1: 请用远波沾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便秘，
1: 请用远波沾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沾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沾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1: 便秘认准远波沾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沾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远波沾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沾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沾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沾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沾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
3: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沾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沾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沾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0: 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怎么办？
0: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润肠通便，
1: 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0: 便秘。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1: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便秘，
5: 便秘。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1: 便秘认准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便秘，便秘，
0: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便秘，便秘，
0: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5: 润肠通便，
6: 润肠通便，
0: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便秘，便秘，怎么办？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便秘怎么办？
0: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润肠通便，
1: 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0: 便秘。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1: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便秘，
5: 便秘，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1: 便秘认准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

0: 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4: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
3: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4: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6: 润肠通便，
1: 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6: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9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6: 便秘，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6: 润肠通便每日1到3次，每次1到2粒。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管义，来看新闻。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四号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所谓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
1: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三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属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去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言时宣称，所谓台湾有事可能导致日本出动军事力量，引发中日关系持续紧张。日本时报网站就此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未提及高市早苗涉台言论，但再次表达了日本对中国大陆加强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的关注。与去年的版本对比，可以发现2025年防卫白皮书中提及台海局势稳定，不仅攸关日本安全保障，对国际社会的稳定也很重要。而新版沿用了所谓台海局势攸关国际社会稳定的表述。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做铺垫。就日本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吴称中国军事动向是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称中方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四号在答记者问时回应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专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0: 外界观察到，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封面采用颇具迷惑性的漫画风格，试图营造轻松氛围。然而，在这貌似轻松的包装背后，白皮书内核却充斥着冷战思维与好战戾气。新版白皮书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这不过是日本右翼政客炮制安全焦虑、煽动国内舆论、为其整军扩武寻找借口的政治烟雾弹。真正挑动地区紧张局势的恰恰是日本自身。高市早苗政权此前公然炒作涉台错误言论，不断渲染周边安全威胁，实质性的加紧战争准备，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

0: 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不断推高地区安全风险，成为亚太地区的不稳定源。新版白皮书强调要从根本上强化所谓防卫力量，但其规划早已超出自卫所需，暴露出谋求远程进攻性能力的企图。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还扬言要用综合国力应对所谓挑战，反映出将整个国家绑上军事战车的总体战思维。新版白皮书新设新作战方式动向章节，大幅增加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篇幅，强调将民用技术服务于安保领域，公然鼓吹为了保卫日本，不仅要依靠防卫省和自卫队的努力，日本全体协作应对也至关重要。这实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在为全面再军事化进行危险的社会总动员。无论套上多么轻松的漫画封面，无论编造多少周边威胁的谎言，都掩盖不了日本右翼势力重走军事扩张老路的野心。高市政权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一路狂飙，不仅将进一步侵蚀战后和平宪法的根基，也势必损害日本自身根本利益，冲击亚太地区和平稳定。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暴露了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图谋，国际社会必须擦亮眼睛，保持高度警惕。继续来看新闻。针对菲律宾国防部7月31号发表涉华声明，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8月4号表示，非所谓声明充斥谎言和恶意攻击，干涉中国内政，是性质极为恶劣的政治挑衅，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 林健表示，公道自在人心，非一小撮反华势力为谋取政治私利，掩盖非海上侵权行径，大搞政治和舆论操弄，极力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他们的图谋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小撮人以非政府部门名义发表所谓声明，肆意绑架破坏中非关系，也违背菲方在近期外交对话中的承诺。我们再次奉劝这些人停止挑衅滋事，停止对华攻击抹黑，否则必将为自己的卑劣行径付出代价。林健说，我们想再次强调，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有利于更好保护各民族合法权益，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0: 国台办推动设立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7月15号在中国台湾网正式上线运行，但这个专门为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求学、实习、就业提供一站式服务的平台，最近又被民进党当局盯上，不仅污称这是个所谓统战平台，还扬言不排除予以屏蔽或封锁。
2: 据了解，由国台办推动设立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聚焦台湾青年需求，设置来实习、找工作、去交流、选学校四大板块，同时设立省市政策咨询、交流活动、生活指南及台青经验谈等专区，为台湾青年提供一站式服务。目前已有近2000家企业入驻，发布岗位近6000个。但台陆委会日前却污蔑称，大陆借这个平台拉拢台湾年轻人，还搜集掌握台青个人资料，而绿营也不断对该平台进行抹黑，
3: 包着糖衣的统战陷阱，
4: 对于我们台湾安全的这一种渗透无所不在。
2: 此外，还有民进党当局的官员日前声称会对台青一家做必要的屏蔽或封锁。对此，蓝营明代赖世葆4号受访时表示，两岸交流早已行之有年，且台陆委会设立的宗旨就是促进两岸经贸交流、文化互动与对话，但现在却越来越像是在与大陆对立，更是不断透过各种措施限制两岸交流。赖世葆认为，若对台湾民众赴大陆交流就贴标签是所谓统战，大陆人士来台也被视为统战，这样的思维反映的是对台湾社会缺乏信心。在7月29号举行的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陈宾华曾对民进党当局的相关说法予以驳斥。
5: 相关说法完全是无脑言论，蓄意抹黑。请问民进党当局，台湾地区有不需要填报姓名、投递履历的网络求职平台吗？台青一家是面向

0: 台湾青年打造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初衷就是搭建数字化便捷通道，解决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求学、实习、就业信息不对称难题，畅通信息服务渠道，让台青到大陆追梦、圆梦更加便利。民进党当局越是编造谣言、谎言，炒作所谓风险，就越证明台青一家契合了台青的需求，触到了民进党的痛点。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从今日起开始，一连实施10天9夜。台媒称，本次演习将延续所谓无剧本与去中心化指挥管制方式，还借鉴美军导入所谓反向简报精神。
2: 台军汉光42号演习今日起举行。为配合演习，台军南部第4作战区第137旅从8月1号起展开为期14天的全旅动员教育召集，4号进行无人机操作演练。今年还首次用美制的 M4A1 卡宾枪进行实弹打靶。今年汉光演习，台军大规模动员超过20000名后备军人，配合14天的教召制度，要验证常备和后备部队协同作战效能。从5号至14号进行10天9夜的演习，延续所谓无剧本与去中心化指挥管制方式。今年还要借鉴美军导入所谓反向简报精神，也就是令受令基层干部向指挥官再次说明任务内容，确保认知一致。据悉，去年底新成军的 M1A2T 坦克今年首度投入汉光实兵作战计划，而在7月份刚刚编成的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也要接受所谓实战化检验。
3: 整合新的滨海作战指挥部，这是包括所谓的这个反舰飞弹以及攻击快艇以及无人机还有水雷的配置，那边的 OTS-600 无人机以及这3规军用无人机都会纳入这个操演。
2: 此次刚刚通车的新淡江大桥也被台军纳入淡水河防线，首次实施所谓关键节点阻绝与防卫演练。台公路单位称，6号晚间8点到7号凌晨6点，从淡水往八里方向车道与人行道全面封闭10个小时。台军将架设钢刺猬等设施。台媒称，该演练是模拟防范所谓敌军从八里海滩或台北港登陆，直冲台湾的政治经济中枢。此外，汉光42号演习期间搭配的所谓城镇防卫韧性演习将在下周进行。台湾中部与北部县市分别在10号和13号实施30分钟的移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当地台湾民众仅能打电话和发短信，无法连接移动网络。针对台军将举行汉光42号实兵演习，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日前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煽动两岸对立对抗，是引发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其妄图以武谋独、任性妄为，已经严重破坏台湾社会安宁。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吹哨壮胆，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事。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就在台军举行汉光42号演习前夕，台军又爆出丑闻。台南地检署8月3号进入台陆军第8军团203旅营区搜索，带走宋姓前旅长等4名军官侦讯，原因是这些人涉嫌贪污。
2: 台南地检署检察官3号前往台陆军第8军团203旅营区搜索，带回宋姓前旅长、陈姓上校、陈姓中校、高姓女军官共4名军官，4人疑似涉及参加台南某地庙会活动时收受外来款项，中饱私囊。台检方侦讯后，谕令宋姓前旅长20万元新台币交保，陈姓上校及陈姓中校均10万元交保，高姓女军官被限制住居。台陆军第8军团指挥部表示，所属203旅陈姓军官等人疑似涉犯贪污罪，由检警入营搜索并约谈，案件目前正侦办中，第8军团将配合调查案情。有党内网友对此在社交平台留言悲哀，203旅可以裁撤了。还有网友讽刺称，先来一个贪官演习，这只是冰山一角。

0: 据此前报道，台陆军第八军团高雄后备旅林姓旅长上月才被爆出与七月一号深夜带领部队校级干部到高雄市一家有女陪侍的酒店狂欢，一直喝到隔天清晨四时许才离开。报道称，经调查，台陆军确认旅长带队上酒店一事属实，已将林姓旅长调离现职，后续将依规定惩处。有岛内网民对此表示，台军的素质就是这样。
1: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66-4066
1: 快打电话吧。 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3: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6-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 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问题油风波持续延烧，如今又爆出台湾中联油脂公司早在四月就发现制油的原料黄豆有大问题，但最后还是隐匿照常出货。
5: 台湾问题油风波六月底爆发，至今持续延烧，如今又惊爆内幕。台湾中联油脂公司高层干部、第一线员工早在四月就发现原料黄豆有问题。台检调单位查扣36只手机，还原群组对话，发现三月运抵的黄豆提炼过后，就有员工在社交软件工作群组内问：“怎么豆子烂烂的，挑起来黏糊糊的？这批真的不对劲儿，直呼怪怪的。”还问：“这样可以出货吗？”对话大曝光，原来台湾中联公司早就知道是原料出了大问题。
6: 烂烂的，那是不是代表它的品质有问题？发霉甚至于是潮解，发酵的比例是不是也会比较高？
7: 豆子它品质不好的话，它可能含有苯甜皮，存放不当产生黄曲毒素，这个也是一起致癌。
5: 台媒质疑，原料黄豆本身质量大出包，台湾中联油脂公司却没送第三方检验，还隐匿硬要出货。离谱的是，民进党当局当初还称这些油只是原料放宽了热损率，如今看来是制程和原料全出包。民进党当局到底有没有真的掌握情况？
8: 卫福部前一段时间还告诉大家说是因为厂商放宽热损率的问题，现在看起来好像也不一定啊。一个多月了，政府都还没有告诉大家真相。
9: 四月的时候就自己发现豆子有问题，六月他们还仍然要卖，全台已经喝光光，黄豆的豆粕送到各地去啊，我们的乳牛、鸡鸭哦都吃这个，现在剩鸡蛋哦，准备我们二度流入我们的市场哦。
7: 我们希望他把关，从头到尾每一关都失守。那业者看起来是长期就这样做，用肉眼就看得出有问题。竟然就直接拿去加工。
5: 台媒称，台湾问题油风暴如今发现是原料黄豆出了大包，而台糖公司又被指知毒不报，问题一波接一波。民进党当局应尽快查明真相，还给台湾民众实安真相，让此次风波尽快落幕。
4: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 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12: 帮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5: 400-861-7866，400-861-7866，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斯号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据了解，伊朗希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进港航运，掌握出港船只动态，且具备在必要时干预的能力。伊朗新闻电视台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意大利媒体4号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当天在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据欧洲新闻网报道，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4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指责美国支持以色列对黎巴嫩实施侵略，呼吁黎政府停止做出无谓让步。当地时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欧盟当天发表声明称，各方达成共识，将进一步加强欧盟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同时为西班牙提供更多支持。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近7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乃至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欧盟成员国围绕移民问题再度出现政策分歧。据西班牙方面最新统计，此次移民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一列工程列车当天凌晨在美国纽约曼哈顿阿斯特广场地铁站内起火，浓烟弥漫，造成至少14人受伤。纽约市消防局助理局长汤姆·库拉奥说，至少有7名大

纽约市消防局表示，一名消防员因吸入浓烟而接受治疗，另有5名消防员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受此事故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运营一度暂停或延误。好了，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是管义，我们下期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9: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作息时间要规律。
1: 耶，漂亮！
2: 冠军，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1: 奶奶，看完这场比赛我就睡。
2: 那好，看完了早点睡。
1: 放心吧，奶奶，我会早点睡的。加油，踢得好旺！

0: 武冠军，你今天没有迟到耶。
1: 没迟到不好吗？
0: 不是啦，没有迟到当然是好了。
2: 武冠军，你今天怎么一直在犯困啊？是不是没有休息好呢？
0: 对呀，武冠军，你昨晚是不是又熬夜了？
1: 是啊，晚上足球赛可好看了，所以最近几天很晚才睡觉。
2: 你不能天天这样啊。
1: 足球比赛已经播完了，但作息时间不知道能不能调整回来。
0: 只要你愿意，应该可以的。
3: 怪不得你会犯困。
1: 不用替我担心，我肯定会调整回来的。

0: 对了，周末有没有时间哦？我们一起出去玩怎么样？
1: 可以呀，我周末是有时间的。
0: 那就这么说定了。
2: 吴冠军，要出去玩的话，可不能像上课时那样无精打采的，不然我们以后就再也不和你一起出去玩了。
0: 放心吧，
3: 吴冠军，记住你说的话，回去早点睡觉，不可以。

0: 帮你可以，但我只能帮你一次，以后要你自己调整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神奇眼药水，可以帮你调节作息规律。
1: 哎，齐博文，你快看，这瓶眼药水可以帮我调整作息。
0: 有这么神奇吗？
1: 感觉整个人精神了很多。
0: 看上去没什么变化。
1: 那我再多滴几滴试试。
0: 别滴了，我们还要去玩呢。
1: 好，不滴了。
2: 齐博文，我们等下一起玩游戏吧，不然大家在这里实在太无聊了，你们说对吧？
0: 香菱说的也对，不如我们玩丢沙包吧，简单又好玩，你们说呢？
1: 好。
2: 好，
1: 那就我先开始吧。
2: 可以。
1: 奶奶，我和你说，我今天可以把作息时间调整回来的，你就不用担心我了。
3: 这才是奶奶的乖孙子嘛。以后可不能熬夜了。
1: 我知道了，奶奶，不会再熬夜了。
3: 熬夜对身体是有害的，会降低人体的免疫力。时间已经不早了，你也该去睡觉了。
1: 可是奶奶，我现在还不困啊，我能再玩一会儿吗？好吧，我马上去睡觉。
3: 希望冠军他能睡得着吧。
1: 天童，我的作息时间真的可以调整过来吧？
0: 放心吧，武冠军，没问题的，你要相信我。
1: 天童，晚安，祝你有个好梦。
0: 武冠军晚安，也祝你有个好梦。
1: 好了，不多说了，不然明天又没精神上课了。
2: 勇敢的去尝试吧。
4: 什么？学校要举行演讲比赛吗？
0: 对啊，每班派一位同学参加。
4: 你觉得我们班会派谁参加呢？
0: 不知道啊，我是不想参加比赛，要不你试试吧。
4: 不行不行，我哪有这个实力啊。
5: 大家都听说了吗？每个班都要派一位同学参加演讲比赛哦。
4: 老师，那我们班要选谁去参加呢？
5: 老师心里有人选了，就是刘哈同学。
6: 怎么会是我呢？我不行的呀。
5: 要相信自己呀。
4: 有帮帮刘哈。奇怪了，这本书上也没有说如何去增强勇气的。
0: 你要干嘛？
4: 我想让刘哈增强勇气，有信心参加演讲比赛呀。
0: 这个想法很好，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勇气扇。
4: 就只需要扇一下吗？
0: 无论对着谁，只要扇一下，都能增强他的信心，做他想做又不敢做的事情。
4: 那这样就能帮到刘哈了。刘哈，你是最棒的。
6: 对，我是最棒的，我有信心赢得比赛。
4: 起效果了。
6: 等我拿到奖品，一定和你分享。

0: 响。哦，
1: 恭喜刘哈同学获得本次比赛的第一名。恭喜刘哈，你获得的奖品是两辆最新款的玩具小汽车。
2: 香玲，这是刘哈获得的奖品哦。
0: 是啊，我拿到了这次比赛的第一名。
3: 太酷了，
0: 多亏了李浩给我鼓励呀。
4: 已经帮到了刘哈，你怎么还是不开心呢？
2: 哎，我在想，我能不能也用一下勇气扇呢？
4: 你要做什么事情需要增强勇气呢？这些道具可不能乱用啊。
2: 不用就不用，你怎么这么小气？我只是一直想下水里玩玩，却又没有勇气去罢了。
4: 自己一个人下水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2: 水很浅的，我就玩一会儿，你就答应我吧，好不好？
4: 我还是觉得很危险，你下水玩必须要有大人陪伴才行。
2: 趁甜筒不在，我明天一定要去玩一下，肯定很好玩的。勇气上啊，请赐予我勇气吧。
4: 怎么了？
3: 你怎么自己下水玩啊？这样太危险了。
4: 让你别下水，偏不听。
2: 我只是想体验一下在水里玩的感觉嘛。可这水太冷了，一点都不好玩。
0: 你不是怕水吗？哪来勇气下去的呀？
2: 我用了甜筒的勇气扇啊。
4: 李亨，你怎么能偷偷用我的勇气扇？都说你自己下水很危险，以后不能这样了。要是发生了意外怎么办啊？你爸爸妈妈会伤心死的。
2: 我知道错了，甜筒。
0: 好了，以后不要这么任性了，记住啊。
4: 别站着了，赶紧回家换身衣服吧，不然要感冒了。

0: 你好
1: ，Hello，
2: 语言是文明存续的载体，交流是文明互鉴的桥梁。二十五载，一座桥从无到有，汇聚180万颗热爱中文的心，同频共振。被誉为全球中文奥林匹克的汉语桥，已从一座语言的竞技场，成长为一方文明互鉴的舞台。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万国际青年，以中文为样，打开了通往彼此心灵的大门。这个夏天，来自138个国家的157位青年中文爱好者，再一次从世界各地出发，在中国相遇。他们将走进千年古都，触摸东方文明的脉搏。在传承的文脉中，读懂历史的厚度。他们会看见未来的形状，在科技智慧的云端，读懂这片土地向上的力量。他们在山水间聆听古老智慧的回响，与草木间读懂万物共生的答案。他们向海而行，聆听时代的潮音，从丝路的翻影到今日的巨轮，这片海始终连接着远方的彼岸。他们会在中国找到另一群自己，写下一封信，寄往未来。朋友终会交汇，他们从不是相遇的过客，而是并肩前行的好友。

0: 这一路有青春碰撞的光芒，有文明交握的温度，更有携手走向明天的力量。25年，我们接力建造一座桥，一座连接世界的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一桥连世界，念吾起心城。让我们张开双臂，在千年古都，在浮山浮水，迎五洲好友，等你回家。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2: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1: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2: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1: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可以先体验。
3: 9.9，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娘娘召包拯前来，可是为了与案情有关之事。
1: 包大人，请稍后。丁总管，
2: 奴婢在。
1: 你们所有人都到宫外去，没有我的召唤，谁也不准进来。
2: 是。

展护卫为何没随包大人一起来？展护卫去取与案情有关的证物。这位是朱圣公的女官。娘娘如今可以说明找包拯前来的真正目的。

0: 周延的供词，将何贵妃诬陷庞贵妃的始末一一供出，同时交出所收受的日本官金。皇上，保证已将此案侦破，请皇上圣鉴。
1: 他，何贵妃认罪了吗？
0: 皇上，罪证确凿，他认罪与否已无关重要。
1: 你曾跟朕说过，终将要面对他们其中一人，如今该是面对的时候了。
2: 叶子利用这个水井侧壁挖了个地道，所以他进出大河宫没有被人发现。
3: 展大哥，虽然这一切都在包大人的掌握之中，可是也太危险了，万一你没有及时赶到的话。
2: 我相信你有能力保护大人。
3: 我有把握，可是能不能抓住叶子就难说了。
2: 不管怎么说，大人总算侦破了这件案子。就看皇上决定怎么处置他了。
4: 没想到全让他算计到了，叶子白丢了一条命。
5: 一步错，全盘输。鬼冢，怨不得任何人。
4: 不，还有最后一个机会。
5: 事到如今，你还想干什么？

0: 他们不是让你在这儿等皇上处置吗？我相信，皇上肯定会来大和宫。等皇上来见你，你就立刻施展摄魂眼，控制住了皇上，咱们还有机会。然后呢？这里是皇宫内院，我们不会武功，逃不出去。
1: 也不能总用摄魂眼这种旁门左道掌控住皇上。就算控制住皇上，又能如何呢？那就杀了他。
0: 杀了皇上？为什么要杀他？
1: 藤原家主公的计划没有完成，杀了大宋皇帝，定能让他国内大乱。到那个时候，
0: 就可以让主公有进兵的机会。
1: 不，我的任务里没有行刺皇上这一项。你对他动了真情，在你接受的训练里，最忌讳的就是动真感情。你不肯对皇上施摄魂眼，不让叶子早一点除掉周衍，甚至为了留下庞贵妃的性命，引来包大人进宫，这些都是你
0: 动用了真感情。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还保有一份真情，至少说明我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非只是被人摆布利用的工具。
1: 哼，那又怎么样？
0: 你以为你真能成为皇上的宠妃，为他厮守终生？不，那对于我来说太奢侈了。我只希望他能记得，无论如何，我都不会伤害他，更不可能杀他。
1: 那你就等他处置你吧。他是大宋的皇帝，就必须要做皇上该做的事。赐我死罪，是他唯一的选择。能死在他的手上，我心甘情愿。哼，你背叛了藤原家主公，我不会让你如愿。
0: 同样都是一死，你又何必多此一举？
1: 我替主公惩治你。

0: 你要走了？不走怎么行？我又不是你们宫里的人。多谢爱姑娘。哎，我可没做什么，你们千万不要谢我。
1: 不，
2: 你和包大人都帮了我最大的忙。要不是你们进宫来查，我早已含冤而亡了。
0: 是啊，要是你以后再来皇宫的话，我带你到后宫逛个够。
2: 啊？这不可能吧？ 我是个江湖人，我怎么来皇宫啊？
0: 如果你想进宫，就说来找我，我让喜鹊接你进宫。
2: 嗯，真的吗？那太好了。
0: 嗯，皇上，他来过没有啊？还没有，他应该去了大和宫。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事已至此，皇上又何必要追问呢？
1: 不，庞贵妃待你不薄。

0: 朕又对你百般疼爱，你实在没有理由这么做。朕必须知道原因。皇上真要知道，
1: 一个让朕深爱的女人做出这么残忍的行为，若朕还不知道原因，朕会痛苦一辈子的。景香。
0: 不要让朕在若干年之后临死之前，还抱着满怀的疑问和遗憾，行吗？好，我说，日本天皇只是一个傀儡，实际掌握大权的是外戚藤原氏家。100多年来。 藤原家主公才是真正的统治者。我虽然是天皇的姐姐，可是，在他们眼里，我只不过是个利用的工具。是他们派你来大宋和亲呢？是。和亲的目的。 是要我获得皇上的宠爱，并且生下皇子，继承大宋的皇位，然后继续和亲，直到赵家后代子孙成为大和族的后裔，最终成为日本的属国。
1: 不可能！你怎么有把握一定能得到朕的宠幸？
0: 还有其他的嫔妃不会生下皇子，所以，鬼冢才让叶子毁去节节损坏的胎儿。为了让皇上对静香一见倾心，我不得不使用邪术，控制住皇上的心智。

0: 你一直在对朕用邪术，
1: 不，只有第一次见皇上的时候。后来，青霄对皇上用的是真情。

0: 没有想到，姐姐会对我那么好，更没有想到，在和皇上相处的这段日子里，我竟然对皇上动了真情。
1: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我只有一步一步的做下去。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朕？或许
0: 大错已成，悔之不及。皇上当初为了要把姐姐赐死而痛苦。 现在换成静香，皇上还是必须要那么做，因为那是大宋皇帝无法逃避的责任。哪怕只有这几个月的时间，静香在皇上那里得到的。 远远超过了一切，静香不敢奢求别的，只希望皇上能够记得我，记得一个纯真善良的静香，而不是背叛皇上和姐姐的坏女人。
1: 静香就能瞑目了。静香，
0: 皇上，这是唯一的选择。皇上必须要把静香赐死，只恳求皇上，让静香自己了断。

0: 孕妇被害一案，凶手已然被杀，请公孙先生将此案牵结。明日代表开封府向家属致赠抚恤金，并代本府表达慰问之意。
1: 学生遵命。
2: 包大人，何贵妃真的被皇上赐死了？
0: 皇上必须如此，否则
1: 皇上对何贵妃极为宠爱，想必心中十分难过。
3: 庞贵妃恐怕更难过，这段日子皇上对她十分冷淡，虽然现在还她清白，却不知道她还会不会接受皇上。
2: 一定会。
0: 哦，你又怎会知晓？
2: 包大人，这几天我一直和她在一起，她的确不像我以前所认为的那个样子，而且她对皇上也很真心，我相信她一定能够原谅皇上的。
0: 但愿如此了。

0: 皇上，该安寝了。
1: 不，去诸圣宫。

0: 皇上什么时候来的？刚到。你还好吧？皇上说呢？都怪朕，害你吃了这么多的苦。
1: 现在，皇上肯相信臣妾的清白就够了。可是朕也曾经不相信你。不，皇上若是不相信我，怎么会让包拯进宫来查？臣妾一点也没有怪皇上。爱妃，皇上什么都不要说。 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只要以后，
0: 朕会更加的爱你、疼你。朕这辈子都不会再让你受到半点的委屈。

0: 本王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是那何贵妃。唉，如今全案业已侦破，包拯特来向王爷禀报。啊，包大人，若非是你，那庞贵妃必定永无洗雪沉冤之时，而后宫之中也将永无宁日啊。
1: 包拯只是尽力而为罢了。这次你不但救了庞贵妃，也救了庞太师。否则株连九族，满门抄斩，连他的性命也保不了了。哼，他还真应该谢谢你才是。包拯不敢。太师与娘娘父女情深，娘娘蒙冤。
2: 太师也饱受折磨，如今倒可让他卸下心头重负了。爹，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女儿也好好的，爹就不要再难过了。
3: 包拯进宫来查。
2: 爹也问不出个结果，也不能问。唉，到现在，这心才算放下了。
1: 爹，有句话，女儿不知道该不该说。自家妇女，有什么话就说吧。我自从被冤枉以来。 原本以为永远都无法平反了，要不是包拯进宫来查，女儿肯定会冤死。爹，女儿希望你能去谢谢他。
2: 谢他？
1: 女儿知道爹还在记恨他，可是说起来，包拯算是我们父女的救命恩人了。

0: 所以，爹，你就当做是替女儿去谢谢她还不行吗？
1: 你让爹去谢害死你哥哥的仇人，啊，这的确难办到。哎，你让爹考虑考虑吧。

0: 太师，让太师久等了。没事没事，老夫是专程来向包大人致谢的。
1: 太师因何要向包拯致谢？包大人进宫破案，娘娘才能翻案平反，老夫当然向包大人致谢呀。不，太师实在不必谢包拯。包大人，
0: 后宫发生事故。 皇上召包拯进宫去查，包拯是奉旨行事，并不是为了太师。倘若庞妃娘娘果真涉案，包拯也定会查明之后向皇上回禀，那时太师又岂会来谢包拯？好，说得好，好你个包拯！
2: 你就当老夫从来没来过你的府上。回府。
3: 大人，庞太师前来道谢，大人何不顺水推舟，认下这份人情呢？
4: 公孙先生，本府的确是奉旨查案。大人为官多年。
0: 却依然如此耿直，
3: 大人不愿施恩图报，那庞太师却不吝于携怨报复啊！
2: 本府也知，这是化解夙愿的时机。
3: 然而，本府问心无愧，又何惧他报复？
2: 太师，
0: 好他个包黑子！
2: 这包拯不领情就算了，您何必再生气呢？
1: 老夫就欠他这一次人情，等到以后还给他了。包拯啊包拯，老夫要跟你斗到底。

我叫于坚，是一个写诗的人。我很喜欢大海，大海总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生命：自由、宽阔、坦荡、深沉。中国古老的世界观就叫和观同尘。你不随波逐流，你就活不下去。生命决定你，你要在海上生活，你就必须浪漫。所以"浪漫"这个汉语词，是大海贡献的。我看见你失传已久的民族精神，河流就是他的神灵给他们生。

0: 这就是信仰。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庞太师前来道谢，大人何不顺水推舟，认下这份人情呢？公孙先生，本府的确是奉旨查案了。哈，大人为官多年，却依然如此耿直。大人不愿施恩图报，那庞太师却不吝于携怨报复啊。唉，
1: 本府也知。
2: 这是化解夙愿的时机。然而，本府问心无愧，又何惧他报复？
3: 太师，
4: 好他个包黑子！
2: 这包拯不领情就算了，您何必再生气呢？老夫就欠他这一次人情，等到以后还给他了。包拯啊包拯，老夫要跟你斗到底！
4: 庞太师是来向包大人致谢的，这还差不多，要不然才真叫做没心没肺呢。别高兴得太早，等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会忘记的。他能忘掉？那庞贵妃总忘不掉吧？这件事呢，对他的冲击太大，他当然忘不了。可是，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只不过是过眼云烟。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到最后，只会在人们的记忆里尘封。

娘娘，何贵妃已经不在了，您又何必来这儿，再勾起那些伤心的事儿呢？这段日子就像做梦一样，让人分不清。 是不是真的发生过那些事？我只是想来看看而已。娘娘，内侍省打算把大和宫给拆了，过几天就要动工。拆了？就算拆掉大和宫。 中的回忆，不管发生过任何事情，你都曾经是我的内。

0: 三名惨遭受害的孕妇，总算让他们入土为安了。一场恭维斗争，却让他们成为无辜的受害者。是啊，虽然我一直想跟着包大人办案，可是每次办了案，却又总有一些让人不舒服的地方。公孙先生、展大哥，你们也会这样吧？
1: 那是难免的。不管什么案件，总有加害者和被害者，也不管犯案的原因是什么。
2: 总是脱离不了人性。嗯，
0: 人性中的贪、嗔、痴，往往就是犯案的动机。一旦牵扯上了人性的善恶，当然就会牵动我们办案人的内心。爱虎，你慢慢就能体会得到的。
2: 我已经有不少体会了，比如说，只要那位老丞相来找包大人，准没什么好事儿。
1: 你是说王丞相？嗯。
3: 就是他，现在他又来找包大人了，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
4: 后宫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事，若不是包大人奉旨进宫去查，后果不堪设想啊！
5: 皇上不得不将何贵妃赐死，虽然避免了朝臣非议，只是怕皇上心中却未必好受。
4: 唉。
3: 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开始，京城闹水灾，接着，镇守边关的元杰被诬陷通敌叛国，如今又是后宫生变，简直是多事之秋啊！相爷忧国忧民，心系朝廷社稷。不过。
4: 无论是天灾或是人祸，总算都已经过去了。不，更大的灾难恐怕正要开始啊！
3: 相爷何出此言？
5: 农志高兴兵叛乱，僭越称帝，朝廷派嫡亲狄将军前去平乱，
3: 狄将军大破叛军，凯旋回京，农志高败走大敌，叛乱一平。
4: 相爷为何说灾难才要开始？
3: 包大人有所不知，皇上对狄青颇为满意，打算提升他的官职。相爷，狄将军冲锋陷阵，战功彪炳，皇上对他论功行赏、封官进爵也是理所当然。问题是。
5: 皇上要罢去枢密使高若讷的官职，由他接掌枢密院。枢密院总理朝廷军务，自我朝开国以来，从未任命武将为枢密使。皇上对狄将军破格任用，势必招人非议。一旦朝臣不服，争端四起。
3: 老夫所说的灾难，眼看就要成真了。
4: 相爷前来开封府，就是为了此事。
5: 不错，老夫是来请包大人一同进宫向皇上觐见。
3: 相爷可知，包拯与狄将军素有往来。

0: 朋友论教。
1: 老夫当然知道，你二人一文一武，称得上是朝廷的两大支柱，相互亲睦结交，也颇为正常。
0: 那么相爷认为，包拯会上奏皇上，阻碍他高升？
1: 包大人一向公私分明，此事关乎朝廷体制、朝野舆论。包大人明知皇上此举不宜，又岂会做事？
0: 相爷，皇上往日对朝臣的升迁调补甚少干预，派任狄将军为枢密使必有原因，只怕劝不动吧。
1: 劝不动也得劝，你我朝臣必须据理力争，倘若皇上执意不改，至少我们也尽力了。
0: 既然如此，包拯随相爷进宫面圣便是。
2: 朕要派狄青为枢密使，你们有意见？
1: 回皇上，我朝一向以文臣派任枢密使，由武将接任，实在没有潜力。
2: 没有潜力，难道朕就不能开立吗？如果凡事都如此固步自封，又何来大汉天威、大唐盛世
1: 啊？这
0: 启奏皇上，历朝历代开创先例而富邦强国者的确多不胜数，然而自我朝开国以来，太祖、太宗皇帝以文臣领军、武将为辅，又何尝不是开创前朝的先例？历代先皇以文臣执掌总理朝廷军务的枢密院，并非只是为了开创先例，而是
2: 避免武将专权、拥兵自重。
0: 皇上圣明。
2: 抱歉，太祖皇帝昔日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而创建大宋，为防重蹈覆辙，以杯酒逝去众将兵权，从此我朝重文轻武，沿袭至今。太祖皇帝此举用心，人人皆知，却无人敢于谈论。朕身为太祖后裔，大宋天子，无需避讳忌谈。
1: 皇上既知太祖皇帝用心，当知派任武将为枢密使，实属不宜呀。
2: 不，重文轻武，虽能保住我赵家天下，但对现今大宋朝廷并无益处。军力是否强盛，与领军之人是文官是武将关系密切。以农志高叛乱一事，便足以证明。若不是让狄青执掌兵权，统一节制管理各部军队，又岂能在短短的半年光景就平乱凯旋呢？
0: 皇上破格任用，乃是出于对狄将军的信任。然而此例已开，却难保日后人人皆如狄将军一般赤胆忠心，还请皇上三思。
2: 包青多虑了，此番任命仅止于狄青一人，日后是否成为惯例，尚在未定之天。王丞相，
1: 老臣在。
2: 你是否还有疑虑？
1: 回皇上，朝中群臣对于狄青晋升太快，也有微词。
2: 哦，怎么说？
1: 枢密院以中书门下省并称二府，掌握朝廷军权，历任枢密使皆为老成持重的文臣。狄将军年方四十有五，实在太过年轻，只恐群臣不服啊。
2: 岂有此理！狄青以青壮之年立下战功无数，累功升至从二品上将军，如今晋升一品枢密使，也是循序递升。所谓有志不在年高，朝中群臣有什么理由不服？
1: 皇上，
2: 够了！朕意已决，通知吏部、兵部，立刻办好相关文案。朕要在

0: 金銮殿上，当着满朝文武，发布狄青升任枢密院枢密使之职。老臣遵旨。
1: 皇上有旨，宣枢密院枢密使狄青上殿。

0: 臣枢密使狄青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
0: 谢万岁。
1: 狄青御敌叛乱，功在朝廷，朕论功叙职，派任枢密使之职，总理全国军务，众卿各依官职品级、朝廷体制相对待，不得有文臣武将之分，更不得有褒贬公节之言，众卿可明白？
2: 臣等遵旨。
1: 狄青，
0: 臣在。
1: 朕要你整军精武，厚执军令，将我大宋禁军练成虎狼之师，让内乱不敢再生，外敌不敢来犯。
0: 臣遵旨。
3: 岂有此理！都是朝廷十六位的上将军，凭什么让狄青当枢密使？叶大人，你是兵部侍郎，总得给我个说法吧。
4: 陆将军息怒，兵部虽然掌管武官升降任免，但是却管不了枢密院，尤其是枢密使一职，更是由皇上钦定，和兵部完全无关。
3: 哼，皇上说他战功无数，我也没少打过仗啊。他才多大年纪，他做枢密使，我第一个不服。
4: 陆将军，圣旨已下，派令也已生效，陆将军纵使不服也无法改变，不如听下官一言如何？
3: 你说。
4: 狄将军由武将升任枢密使，打破了大宋开国以来文臣领军的惯例，有朝一日陆将军若有机会晋升二府，军权在握，那时再回首此事，未尝不是件好事啊。
3: 你
4: 皇上当殿下旨，对此事不得褒贬公节，陆将军还是忍耐一二吧。
3: 好吧，我先走了。
4: 恭送陆将军。
1: 大人，看来狄将军任枢密使还是难以服人的。
4: 鲁迪是个粗人，只有他才会把心中的不满说出来。不过朝廷开了这个先例，日后恐怕不会平静啊。
5: 听说狄青上阵杀敌，勇猛无比，手上一对钢鞭，不知道取过多少敌人的性命，是一员难得的虎将。
6: 不仅如此，他熟读兵书，通晓战法，行军布阵常有出敌意料的创举，不但是能征惯战的将才，而且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帅才。
5: 我虽然跟他有过几面之缘，只可惜啊，一直没有机会见识他叱咤疆场的雄姿。
6: 所谓英雄惜英雄，展护卫与他各自在朝廷和江湖都有傲视群伦的威名，若是能够相互切磋一番，肯定会是一场盛会。
5: 以前没有机会，如今他是枢密院使，恐怕就更难了。
7: 包大人，您和狄青是不是有什么过节啊？
8: 没有啊，本府与他乃是朋友论交。
7: 哦，那他升了大官，你为什么不太高兴啊？
8: 我朝重文轻武，枢密使只受文臣不受武将，乃是我朝的惯例。如今皇上钦派狄将军为枢密使，本府担心迟早会引起朝臣不和，未必是件好事。
9: 皇上破格任用你为枢密使，虽然会引起朝臣的议论， 不过，也足以显现皇上对提振朝廷军力的魄力和决心。你可不能让皇上失望啊！
1: 姐夫放心，狄青会尽全力来当好枢密使的。
9: 好，那就好。
10: 狄青啊！
1: 啊，大姐。
10: 朝廷以文官领军，那是担心武将拥兵专权。你要让文武百官看看，武将也能和文官一样忠心耿耿，绝不会造成皇上的困扰啊。
1: 小弟知道。
11: 姑姑姑爹，你们操什么心呢？我爹领兵打仗那么多年了，什么大场面没见过，不过就是个枢密使嘛，我爹呀还不想当呢。
1: 哎，婷儿。
11: 爹，我没说错，从小到大你都在外面东奔西跑的为朝廷打仗，一上来战场你就只知道拼命，你这是在替皇上拼，替朝廷拼，你有想过替自己升官去拼吗？那些朝廷的官员有什么可眼红的？
1: 啊，姐夫，婷儿这孩子说话一向是口没遮拦的。
9: 没关系，本王就喜欢他这种不让须眉的豪爽个性。狄婷，如果你是个男孩，你爹早就把你带上战场了。
11: 姑爹，你可千万别提这事儿啊！我爹啊一直盼着生个儿子，结果却生下了我。我看呢，这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遗憾呢。
1: 哦，哪有那么大的遗憾呢？你呀，一点也不比儿子差。
11: 爹，那是我拼命努力换来的。别人家的姑娘呢，拿起绣花针刺绣。我呢，却拿起宝剑练武功，要不这样，怎么配做狄大将军的女儿呢？
10: 狄婷啊，好好一个姑娘家，学什么武功啊？将来怎么找婆家呀？
11: 姑姑，你操什么心呢？这个呀，我早就想好了，要嫁，至少嫁个武状元。
1: 狄婷，
11: 爹，我说的是心里话。如果以后我嫁了武状元，他就可以陪着爹一起上战场啊！我保证把他培养得跟爹一样，是个让敌人见了就胆战心寒的大将军。
1: 你这丫头，
9: 好，这才不愧是本王的好侄女呢。
10: 王爷，哪有你这样教孩子的？狄婷啊，陪姑姑到院子里去走走，让他们说说话。
11: 好。
10: 走。
9: 狄青，方才他们在，不方便说话。你升任枢密使之后，不仅会引来朝臣的议论，恐怕攻击诽谤将接踵而至，你可要做好承受的准备啊。
1: 姐夫，不遭人忌是庸才，我不在乎。
9: 好，有你这样的气魄，应该是没有问题了。你打算如何善尽枢密使之职呢？
1: 所谓兵随将转，要想充实战力，首先必须补充将才。
9: 将才如何而来？
1: 五科大考。
12: 开五科大考？
1: 是。皇上命臣主掌枢密院，整军精武，提振军力。臣认为，当务之急还是人才，只有开考五科，广纳人才，

0: 培养有用的将才，为朝廷注入新鲜的血液，才能厚植军中的战力啊！王丞相，您有何看法？
1: 回皇上，历朝历代，凡是武科取士，都是随着朝廷的实质需要而开办。狄大人出任枢密使，就请旨开考武科，乃是基于 北御契丹境内平乱之需要，老臣认为正是当务之急，故而率兵部侍郎叶大人随狄大人一同进宫，面奏皇上，请旨开科。
2: 尹森，臣在。
3: 兵部主管武将任免及军政，
2: 难道我朝现有武将就不敷派遣任用？回皇上， 朝廷与西夏征战多年，武将虽有实战经验，但年事渐高，日趋老迈。如今，朝廷虽与西夏议和，契丹却不断袭扰北疆。当下若能拔擢青年才俊，天助心血，定能吓阻北敌，坚壁清野。
4: 好，王丞相，
0: 老臣在。
4: 立刻交代礼部，传召天下武举进京殿试。
5: 遵旨。
0: 狄青，
6: 臣在。
0: 由枢密院负责主考，由你代朕为殿试主考官。
4: 臣遵旨。
0: 叶森，
3: 臣在。
0: 由兵部筹办武考，并广查武将现况，为新科武进士备妥之缺。
2: 遵旨。
5: 朕依三位卿家之见开考武科，要望卿家尽快为朝廷考进杰出人才，分派降职，加入领军戍边之列。
7: 臣等遵旨。
8: 公孙先生，来找包大人的就是狄青啊。
5: 嗯，不错，他建议皇上开考武科，这的确是选取武将最佳的途径。
8: 哦，哎，展大哥。
5: 如果你去参加武科大考，哎，那武状元一定非你莫属了。我去，嗯，恐怕连进士都考不上。
8: 不可能吧？凭你的武功，谁能赢得了你啊？
5: 哎虎，
8: 嗯，
5: 武科殿试除了武功之外，还有兵法、策论以及行军布阵等等战场上需要的学问。展护卫从来没有涉猎过，又怎么考啊？
8: 这么麻烦啊！
5: 我想，他如果只考武功的话，
8: 我倒可以去试试。咦，说不定你想去也不行，女人是不能参加科举的。这是什么臭规矩啊？谁说我们女人就不如你们男人呢？
5: 哎呦，男尊女卑，的确是不公平。不过世俗的看法跟朝廷的规制本来就是这样，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8: 哼，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知道，我们女人绝不会比你们男人差。
9: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其实也没别的意思。哎，虎，好像很久没有看到你穿女装了。
8: 展大哥，<笑>公孙先生，哎，你们两个，哈，
10: 展大人，
5: 狄姑娘来府找展大人，
9: 她来了。是，
8: 狄姑娘。 公孙先生是哪位狄姑娘啊？
9: 狄青的女儿，狄婷。
8: 展大哥，
9: 你怎么来了？
8: 我爹来找包大人，所以我就跟过来了。
11: 参见展大人。
9: 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在我面前，没有那么多官场规矩的。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5: 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爱护，男尊女卑，的确是不公平。不过世俗的看法跟朝廷的规制本来就是这样，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哼，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知道，我们女人绝不会比你们男人差。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其实也没别的意思。爱护，好像很久没有看到你穿女装了。
2: 展大哥。
3: 公孙先生，哎，你们两个，展大人，狄姑娘来福昭展大人，
4: 她来了，
0: 是，嗯，狄姑娘，公孙先生是哪位狄姑娘啊？
2: 狄青的女儿狄婷。展大哥，你怎么来了？
0: 我爹来找包大人，所以我就跟过来了。
5: 参见展大人。
2: 巴山，巴海，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在我面前，没有那么多官场规矩的。
6: 大哥，我早就跟你讲过，展大人不喜欢这一套，你偏不听。
7: 这不是我不听，是将军不准我们失礼呢。
8: 巴山，巴海，
9: 小姐，
8: 要不要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啊？
2: 嗯嗯嗯。
8: 以后呢，只要我爹在。 你们就规规矩矩的按照我爹说的做，只要我爹不在，你们就老老实实的按照展大哥说的做不就行了？
5: 小姐，这个主意出得好，这样呢，展大人啊，看着说。

1: 我们哥俩也对将军有交代了，就这么办吧，否则以后我可不理你们两个。
2: 是。
1: 狄婷，狄将军来找包大人有什么事？
2: 我也不知道啊，我爹只说自从他升了枢密使之后，除了我姑爹以外，最想见的人就是包大人了。说了这么久。
1: 包大人好像还没恭喜我吧？
2: 狄将军想知道原因。
3: 当然，以你我的交情，难道不该贺喜？
2: 正因为如此，抱着这恭喜二字，更加难以说出口。
1: 哦，
2: 包大人，你何不把话说得明白些？
3: 自我朝开国以来。 重文轻武，以文官领军理由武他。太祖皇帝以前朝殿前都点检之职，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开创大宋基业。为防历史重演，以杯酒逝去兵权，永绝武将专权之忧。故而，枢密使一职，从未有武将派任。
2: 连皇上都不担心破例，包大人又为何如此忧心呢？
3: 皇上派狄将军为枢密使，不问可知，是为了提振军力。此举利益虽佳，包拯却不能不为狄将军日后的际遇以及朝廷安定而忧。
2: 包大人担心的是，
3: 文官心生不满。
2: 武将见猎心喜，势必会给狄将军带来无穷的麻烦，给朝廷带来无尽的后患。故而，包拯也曾在皇上面前据理力争，极力反对由你接任枢密使一职。
1: 普天之下。
2: 如包大人这样的朋友，也的确少见。
1: 狄将军若是因此对包拯心生不满，包拯无话可说，只请将军慎防小人暗害，为国擅自斟酌。不，你误会了，我绝对没有对包大人不满。我乃行伍出身。 本不知读书上进，一部《左氏春秋》读过之后，方知将帅用兵，须先通晓古今。驰骋疆场多年，虽然勉强学得将帅之道，可晋升二府任职枢密使，对我而言，远难于领兵作战，何止千百倍。
2: 皇上对我破格重用，随之而来的朝臣倾轧可想而知。在战场上，我面对敌人毫无畏惧；可在这官场上，包大人，实不相瞒，我今日来开封府的主要目的乃是，日后要请教于包大人之处，实在太多太多了。
4: 嘿，鸟儿，嘿，嘿。

0: 山大哥，这套剑法怎么样？
1: 您为什么不先问我呢？
0: 展大哥，他是……
2: 先不管他是谁，你愿不愿意听听他的意见？
1: 好，你刚刚那套剑法呢，还算说得过去。不过呢，遇上高手就没什么用了。
2: 你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你，他的评语应该最中肯。
0: 展大哥也认为

0: 我的剑法还不行，
1: 作为武功的好坏，必须和别人比较。对一个习武之人来说，你的武功算是不错了。可是遇到高手就不行了。你也不要太难过，我也遇到过武功比我高的人啊，和他们比我也不行。
2: 小子，你先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多行。八寒，大哥，这个小子说话太狂，我咽不下这口气。
1: 八寒，展大人，八寒他是个粗人。不，八寒说的没错。要是你不服气的话，可以找他较量较量。不过，我劝你们俩兄弟一起上。哼，我一个人就够了。呀呀呀呀！好，那就让我们兄弟俩一起会会你，别认吧。呀！
3: 站好了，没事。这事。
4: 你们打不过他的。大小姐，这小子他……八海，因为他和我一样是位姑娘。你怎么知道我是个女孩？
3: 因为我也常常喜欢扮成男人溜出去玩啊。那你们两个以后可以常常作伴吧。八山八海，你们两个也受的不冤，他可是小侠爱护。
4: 小侠爱虎，你，小侠爱虎怎么会是个女的？女人又怎么样？哎，你想不想和我这女人再打一架啊？啊！
5: 展大人，狄姑娘，狄将军有请。

0: 展昭见过狄将军，展护卫，你我多时未见了。狄将军在南方平乱，的确许久未见。小女又缠着你讨教剑法了吧？
1: 爹，我才没有缠着展大哥呢。
0: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与展护卫乃平辈论交，你怎么能？
2: 称呼他为展大哥呢？
3: 爹，你这样对我也太不公平了。怎么不公平啊？你和包大人也是平辈论交啊。如果你和每一个人都是平辈论交，那我岂不是见谁都矮一辈？哎，你，
2: 狄将军，展昭来自江湖，江湖儿女讲究的是各自论交。
3: 狄廷怎么称呼我？还请狄将军不必在意。
2: 展护卫，狄将军。
0: 展护也说的没错，让他们各论各的，不必介怀。对，还是包大人最公正。好吧，那就随你。<笑>
1: 谢谢爹。
0: 好，包大人公忙，我与小女就不多打扰了，先告辞了。
2: 狄将军，请。
0: 大人和狄将军的交情，想必颇深。
2: 何以见得？大人从不失礼，可方才却没有送客。那是因为狄将军一向爽朗豪迈，最恨繁文缛节，本府也只好随他了。
1: 请恕展昭多言，方才狄将军来见大人是为了，
2: 并没有什么特定之事。不，应该说眼前没事。
4: 以后，那就难说了。
2: 狄青既然知道官场难为，兼任枢密使又有争议，为何不向皇上婉辞呢？他只是想能为朝廷多做些事罢了，怕的是。
4: 沙场上的名将，在官场中，却未必能够适应。
2: 必要之时，恐怕大人还得伸出援手。谈何容易？即便是本府在朝中也多有树敌。不过，真有那么一天，本府也只有尽力了。

0: 小姐，
1: 巴山巴海，你们两个不去睡觉，跟着我干什么？我们是将军让我们保护你的。哼，
2: 保护我？这里是什么地方？我能出什么事儿啊？
0: 可是，
1: 我知道你们不敢不听我爹的话，可是我真的不需要你们的保护。
0: 小姐，你的武功是比我们的好，可是有我们哥俩陪着你，不是更好吗？
1: 我也不需要人来陪。 你们两个要再不去睡觉，哼，我可要生气了。
0: 好，好，好，小姐，我们先走了，那你也早点休息。嗯。

0: 爹，你有心事啊？我自打从开封府回来以后，你就不大对劲儿。有什么事，告诉爹。也没什么，只是发现我练了那么多年的武功。
1: 也只不过是一般。遇到爱虎了？爹怎么会知道的？你有什么事，他们两个能不告诉爹？你是见识了爱虎的武功才这么郁闷的吧？嗯，她也是个女孩，年纪甚至还比我小。可是，她的武功却比我好那么多。
0: 你不需要跟他相比，小侠爱虎在江湖上的名声虽然比不上南侠展昭，可也称得上一个侠字。你的武功已经很好了，也该知足了。
1: 爹，你对江湖上的那些事儿，怎么也会这么清楚啊？
0: 作为将帅，什么都应该知道一些啊。更何况。
1: 江湖生涯快意恩仇，谁不向往啊？当年，爹要不是投身军旅，恐怕早就浪迹江湖了。哎，爹，如果你也是个江湖人，你会不会也是个什么侠呀？<笑>
0: 你这丫头。<笑>
1: 哦，还有件事儿，爹，你能不能别让巴山巴海老跟着我？
0: 怎么？你真的讨厌他们？也不是讨厌他们，只是我从小一个人惯了，有人跟着实在是不习惯。爹，你怎么了？婷儿，你娘死得早，我又长期在外戍边。
1: 让你一个人孤零零的长大，
0: 爹实在没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爹，你这是为朝廷、为百姓打仗，比单纯做一个父亲要伟大多了。更让我养成了独立自主的习惯啊，这也没什么不好的。好，那就依着你，想不让他们跟的时候。
1: 就不让他们跟。谢谢爹。
0: 爹有件事要请你帮忙。什么事儿啊？你姑姑呢，是我们狄家唯一的亲人。你表哥表姐又长期不在她身边，她一个人一定很孤独、很寂寞。
1: 爹是让我常去看看姑姑。
0: 嗯，对。这个家。
2: 就属他最疼你，你要是有空，多去陪陪他，多让他开心，那一定很好。那我明天就去。
0: 好。
3: 狄将军刚升了枢密院使，还能保持原来的态度，在朝廷官员来说，算是难得一见了。
2: 更难得的是，以他的年纪，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却如此沉稳内敛，更是常人所不能及。
3: 他的女儿也不错，一点骄纵的习气都没有。
2: 是啊，作为虎父无犬女，狄婷没给他狄家丢脸。
3: 嗯，
2: 不过大人，好像还在为狄将军接任枢密使的事情而烦心。哼，这也难免。无论是私人情谊，或是朝廷立场，大人希望他一切都能够顺遂。不过，要看他自己是否能够坚持得住啊。
4: 他才上任，就搞什么五科大考，他究竟想干什么？
5: 开五科大考是为了充实军力，储备将才。
4: 什么储备将才？他是嫌我们这些武将都老了，还是根本想把我们全换掉？
5: 陆将军不要误会，枢密使怎么可能把所有的武将都撤换掉呢？
4: 哼，我立刻去找其他武官，联名上书皇上，不能让他这么硬来。
5: 陆将军，陆将军不要冲动。
2: 开五科是皇上同意的，况且全国的武举人已经陆续抵京，五科大考已势在

0: 来，叶大人请。
1: 请。
2: 考场就设在兵部教场，下官已经派人紧速准备，各地武举人也已经开始陆续进京。
0: 好，有劳叶大人了。考期一到，就是我们为朝廷甄选将才之时啊。
2: 是是。
3: 姑姑，我来找你不会打扰你休息吧？
4: 怎么会呢，成天待在王府里都快把我闷坏了，你能过来陪我说说话是再好也不过的。啊，对了，来尝尝这个。哎呀，你这孩子也够可怜的，从小就没了娘，你爹这十几二十年来为了朝廷整天在外奔波，把好好的一个姑娘家弄成这副模样。
3: 姑姑，我觉得我挺好的。
4: 哎呀，好什么呀，不会女工刺绣，就会舞刀弄剑，不懂得养花做饭，整天骑马射箭。哎呦，再这样下去你都快变成了混小子了。
3: 我还巴不得自己是个混小子不是个姑娘呢。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那我要真是个大男人，就能跟着我爹上战场杀敌呢。
4: 算了算了，姑姑也不说你了，还是劝你爹早点把你给嫁了吧。
3: 我才不要呢，姑姑，你忘了，我可是要嫁一个武状元的。
4: 怎么，你还真想嫁个武将啊？
3: 啊，当然了，
4: 你爹就是个武将，你从小到大有多少时间看不到他呀？你要再嫁个武将，岂不是和守活寡没什么两样啊？
3: 不会呀，姑姑，我可早就想好了。我爹是领兵大元帅，我丈夫就是先锋大将军，我给他们两个击鼓助威，到时候一家三口都在战场上，这样我就能天天见到他们两个了。
4: 哎呦，狄婷啊，你不要把一切事情想得那么如意，嫁丈夫呢是要靠缘分的，哪那么容易就让你遇上一个既能让你看上眼又没有娶妻生子的武状元啊？
3: 一定能，我相信老天爷一定能让我如愿的。我爹已经向皇上请旨开办了武科大考，说不定这次的武状元就是我心中所想的那个人呢。
5: 好好，哎，等等。

0: 我人栽了，送我去官府吧。他已经缴械投降，你为什么还要杀他？
1: ，
2: 派包拯为武科副考官，
3: 不错，是枢密院向朝廷提出的。狄枢密使亲自来见老夫，希望包大人能被派去协助武科大考。
2: 相爷，武科不比文科，包拯对此一无所知，去了又有何用？
3: 老夫也提出过同样的疑问，狄枢密使却坚称有非借重包大人不可之处。
4: 狄青请包大人去做副考官。
1: 嗯，大人是这么说的。
4: 太好了，我可以趁这个机会到考场去看看，顺便看看那些武举人的武功到底怎么样。
5: 别急着凑热闹，就算大人去了考场，你也未必能够进去。
4: 哎，包大人不需要有人陪吗？
1: 要人陪着，有王朝马汉，再说从来没有女人进过考场。
4: 哎呀，又是男人女人，那这世界能不能公平点啊？
5: 公孙先生，大人曾经被派去过武科大考吗？好像不太合适吧。
1: 大人的确从来没有在武科大考当中被派过任务，连他自己都没有明白狄青怎么会做这样的安排。
6: 展大人，大人请展大人跟他出府一趟。
5: 大人要去哪里？
6: 狄将军府。
5: 宝山，
7: 在。
5: 这个青铜面具，
7: 那是将军上阵时候戴的。啊，
2: 蛮夷之邦大多迷信鬼神，狄将军戴着这面具冲杀于敌阵之中，敌军一见面具便心惊胆寒，未战先怯了。
5: 把厅里布置成这样，不怕吓到来访的客人？
7: 将军平时很少请外客来府里。不过包大人倒是来过好几回了。
2: 不错，狄将军常说半身戎马过惯了沙场生涯，深恐回到了京城会松懈了斗志。本府倒认为狄将军天生就该是一位驰骋沙场的战将，若是见不着这些东西，只怕他会郁闷不快呀。
8: 哈哈哈哈哈哈。

0: 大人，真不愧是我的知己啊，一句话说到了关键之处。
1: 狄将军，
0: 让包大人久候了，展会。我这厅里的摆设。

0: 战场上何用呢？哈，
1: 展虎也有所不知啊。战场上的情形与一般不同，刀剑虽利，却很难刺穿重甲后盔。可这一钢鞭下去，敌人是非死即伤啊，而且有震慑心神的作用，与长枪大刀有异曲同工之妙。
0: 是展昭孤陋寡闻了。<笑>
1: 哪里？
2: 如果说起武功技击，南侠展昭才称得上是一代宗师，两者不可相提并论。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
3: 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 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 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 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2: 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
3: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鸭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 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 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烧水没怪味儿。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 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

0: 扇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6: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598，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7: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2: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烧水没怪味儿。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 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6: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598，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

0: 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598，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你好
4: ，Hello，
5: 语言是文明存续的载体，交流是文明互鉴的桥梁。25载，一座桥从无到有，汇聚180万颗热爱中文的心，同频共振。被誉为全球中文奥林匹克的汉语桥，已从一座语言的竞技场，成长为一方文明互鉴的舞台。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万国际青年，以中文为样，打开了通往彼此心灵的大门。这个夏天，来自138个国家的157位青年中文爱好者，再一次从世界各地出发，在中国相遇。他们将走进千年古都，触摸东方文明的脉搏。在传承的文脉中，读懂历史的厚度。他们会看见未来的形状，在科技智慧的云端，读懂这片土地向上的力量。他们在山水间聆听古老智慧的回响，与草木间读懂万物共生的答案。他们向海而行，聆听时代的潮音，从丝路的翻影到今日的巨轮，这片海始终连接着远方的彼岸。他们会在中国找到另一群自己，写下一封信，寄往未来。朋友终会交汇，他们从不是相遇的过客，而是并肩前行的好友。

0: 这一路有青春碰撞的光芒，有文明交握的温度，更有携手走向明天的力量。25年，我们接力建造一座桥，一座连接世界的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一桥连世界，念吾起心城。让我们张开双臂，在千年古都，在浮山浮水，迎五洲好友，等你回家。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下拔剑来相助。

0: 包大人和展大哥来了。是啊，将军和他们在厅里说话。哎，小姐，你去哪儿啊？
1: 去见他们啊。
0: 不行啊，将军特别交代过，不准任何人去打扰他们。
2: 连我去见都不行吗？
0: 不行，他们是在谈重要的朝廷公事。
3: 包大人，可曾接到朝廷的派令？
0: 接到了，不过包拯实在不明白，为何要包拯做这并不适宜的副考官？我请两位来，正是为了此事。
4: 有用得着展昭的地方？
0: 的确，开考五科虽然是替朝廷储备将才之用，但更重要的是，可借这个机会挑选能够前往契丹边界的合适人选。
3: 狄将军是要立刻重用他们。
0: 契丹对我大宋虎视眈眈，且有可能随时进犯。那镇北将军元杰虽能征惯战，但属下兵源奇缺，特别是年轻的战将，必须立即补充啊。
3: 将军，新科武进士。
0: 即使兵法武功俱都出众，毕竟初入朝廷，无论是心性为人或是身家背景，都有待深入了解。仓促之间，委以边防重任，恐怕不妥。
4: 所以啊，这就更要仰仗包大人和展护卫了。
3: 还请将军明示。
0: 包大人阅历丰富，明察秋毫，可以利用五科副考官的身份，就近观察那些参加五考的武举人。我相信，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判断出他们的心性为人。展护卫来自江湖，熟知各门各派的武功路数，又可以利用江湖的关系，打探他们的身家背景。
3: 这比各地官府报上来的消息更为真实准确呀。
0: 狄将军要包拯出任副考官，还请展护卫一道前来的目的就在于此。正是，还要劳烦展护卫辛苦一趟。
5: 展昭当尽力而为。
0: 哦，小女知道你要来。
3: 一直急着要见你，方才讨论公事，不便让他来打扰你。不知现在，如果将军没有别的事，我现在就去见他。那就辛苦展护卫了。巴山，
6: 属下在，随展护卫去见小姐。
3: 是，展护卫请。
7: 大人，将军请便。
3: 狄将军，可还有事？
0: 要对包拯交代。哎，虽然在接掌枢密院之时，我就知道会遇到不少异议，可谁有料到，连开五科大考都会惹出这么多的是非？
7: 狄将军，何不说与包拯听听？展大哥，展大哥。
8: 你和我爹在谈什么公事啊？怎么会聊那么久啊？
5: 既然是谈公事，怎么能告诉你呢？
7: 展大哥，
5: 小姐，将军最忌讳泄露军机了，你还是不要问了吧。
8: 对，那样会被将军以军法处置的。
7: 喂，巴山巴海，你们俩这是干什么？这我问展大哥，就非得问公事不可吗？我就不能问点别的？
5: 丁丁，你到底想问什么？
7: 我想问你小侠爱虎的事儿。
5: 你想知道什么？
7: 他是个江湖人，可他却一直留在开封府，而且和你们每个人都很熟，这是为什么？他明明是个女孩，可他却一直女扮男装。开封府的人都知道吗？还有，他的那把刀为什么是断的？他的武功究竟有多高？我还要练多久才能够打赢他？
1: 展大哥，你怎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呢？你问了我那么多问题，我要回答你的话，非要花上半天时间。你要我怎么回答？
2: 我
1: 发觉你跟他挺像的，碰到任何问题，都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
2: 我看他也挺顺眼的。
1: 那你何不直接去找他呢？你可以随时去开封府。
3: 找他聊个痛快。公孙先生，展大哥包大人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嘛？
4: 提请展大人去谈公事，谁也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
3: 他找包大人谈也就算了，他叫展大哥也去，又是为什么？
4: 等他回来，你自己问问不就知道了吗？公孙先生。
5: 什么事？大批武科大考的人已经进京，要不要加派人手四处巡查？
6: 他们都带着兵器，而且习武之人往往会互相看不顺眼，我们担心会起冲突。
4: 那就多派些人手吧。
5: 嗯，
4: 记住，要约束自己人，千万不要府衙的人反而跟他们掀起了冲突。是。
6: 我待在府衙里实在太闷得慌，我出去走走，透透气啊！
4: 哎，你最好别出去。
6: 为什么？
4: 万一你出去跟参加武科大考的武举人起了冲突，那怎么办？
6: 我？嗯。我怎么可能啊？绝对不会的。<笑>
4: 如果不会，你还出去干什么？
6: 怎么？难道我说错了？你出去的目的不是找他们斗上一斗吗？哇，公孙先生。
4: 难怪展大哥会说你天底下没有任何事情能瞒得过你，你真的是老奸巨猾。
6: 我可没有说，你自己说的。
4: 爱虎，别净想着看热闹。这回大考把大人也牵扯了进去，你千万不要给大人再添麻烦。
7: 开考武科，分明是替朝廷求财。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朝中居然会有传言说我呼朋结党，借机扩展个人势力。
8: 既然是传言，又何必在意呢？
7: 可包大人，
8: 皇上信任有加，狄将军又问心无愧，谣言势必不攻自破。 难道狄将军还要耿耿于怀？既然将军在接掌枢密院之初，便知道随之而来的是些什么，那么一旦面临之事，就该做好准备，以平常心相对待。否则，类似情形层出不穷，岂不是终日苦恼、疲于奔命？届时，又将如何将心力全放在公务之上？
7: 当初就不接下这枢密使一职，
9: 包大人，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狄青受教了，狄将军言重了。
7: 既然如此，狄青会对那些流言蜚语置之不理，
9: 不干则已，要干。 轰轰烈烈的干上一场。
4: 原来狄将军。

0: 请大人担任副考官的目的在此。
1: 本府势必得竭尽全力协助于他。展护卫啊，
2: 大人，
1: 打探应考武举人的身家背景，你可有计划？
2: 武举人来自全国一十五路，涵盖太广，必须请马帮欧阳春、县空岛卢芳，利用他们遍布全国的眼线帮忙打探。不过，首先我要得到他们的名册。
1: 本府以副考官的身份，可以带公孙先生进入围馆，处理文案事务。请公孙先生向兵部索取名册，尽快交给展护卫。
0: 学生遵命。
3: 包大人，我呢？
1: 五科大考乃是朝廷科举大事，你是一个江湖人，实在不方便进入围馆。
3: 那，
4: 展大哥，我帮你。
2: 调查他们的身家背景，连我都使不上力，全靠马帮和县空岛，你实在帮不上忙。
0: 大人，爱虎虽然不能进入围馆，若是有需要，还是可以请他帮些忙。
1: 不错，爱虎。
3: 包大人，
1: 你就暂时留在府衙待命吧。
3: 也只好这样了。
5: 你把包拯和展昭都请去了，既然能了解这些武举人的心性为人、身家背景，应该是不会有问题了。
6: 是啊，只有如此，将来才能够放心的封官派将，让他们前往北疆对抗契丹。
7: 小舅舅，能不能让我也去啊？
6: 哦，你也想加入考官的行列？
7: 只要小舅舅同意，我当然希望加入了。
8: 赵翔，宗正四卿管理的是皇家事务，这五科大考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去干什么呀？
7: 母后，五科大考许久没有办了，为国举才，文武官员都该出点力啊。
5: 话虽如此，但也轮不到你这宗正四卿呐。
7: 父王，儿臣自幼习武，虽是文官，但相信武功绝不会输给一般的武将，加入考官也是帮小舅舅一个忙嘛。你
6: 啊，姐夫，我常年在外，倒不知赵翔也在习武啊。
5: 我虽不懂武功，但是一个皇家子弟能够把武功练得多好呢？他吃不了那种苦啊，
7: 父王。
5: 好了，你小舅开五科取将才，为的是朝廷的军力，把自己的亲外甥找去当考官，岂不是落人口实吗？再说朝中的官员正愁找不到攻击你小舅的把柄呢，你去啊，只会增添麻烦，我不准你去。
7: 是，儿臣遵命。
6: 姐夫，
5: 李清，虽然是自己家人，还是要以公事为先。我不许你替他说情，更不准你替他安排。就这么说定了。
6: 李清明白。
8: 啊，狄婷怎么没有跟你一起来啊？
6: 他可是一大早就嚷嚷着要见姑姑，而且是先我而行啊。
8: 他没来过呀。文琪
9: 在。
8: 芷小姐今天来过吗？
9: 回娘娘没有来。
8: 这是怎么回事啊？她会去哪里呢？
6: 这丫头指不定又溜到哪儿去玩去了。
10: 哦。谁找我？
6: 是他。
10: 你找我？
11: 是你？
12: 你怎么一眼就认出我来了？
11: 你忘了我是女扮男装的老手？你干嘛扮成男人啊？
12: 一个人在家闲得发慌，所以想出去看看。这女孩子一个人又不方便到处逛，所以只好这样了。
11: 切，这世道也真是的。 凭什么对我们女人就这么不公平？哎，我们哪一点不如他们了？
12: 你也这么想？
11: 当然了，要不然我干嘛每天扮成男人啊？哎，跟我进去好好聊聊，
12: 走，
11: 走。

0: 肖文。
1: 大人。
0: 应考的武举都到齐了吗？
1: 都差不多了，开考之前应该能够全部到齐。
0: 好，这里作为入围之后的议事厅，狄大人和包大人的临时住所都要安顿好。
1: 是，卑职会亲自督导安排。
0: 朝廷已经许久没有举办武科大考了，兵部绝不能出半点差错。
1: 是。
2: 包大人他们被我缠得受不了，就这样把我留下来了。
3: 你的日子过得真是又丰富又精彩，
4: 哪像我出门总是有人跟着。
2: 那是你爹疼你关心你。
4: 不像我，从小就没爹没娘的。
2: 我还羡慕你呢，你也该知足了。
5: 如果我家小姐来过府衙，麻烦二位尽快派人来通知我们一声。
6: 请放心，她一来我们就会通知你的。
7: 哎呀，如果找不到小姐，回去将军肯定会骂我们的。哎，就拜托二位了啊。
8: 我们记住了，两位请回吧。
5: 啊，多谢
7: 多谢。嗯，
5: 走吧，快
7: 走。
2: 哎，他们是你爹派来的啊？
3: 你都看到了，我爹根本不给我半点自由。
2: 既然你都溜出来了，我带你去个地方。
3: 什么地方？
2: 去了就知道了。走走走，走。
5: 可以进去了。
3: 这里就是武科大考的围馆啊？
2: 没错。哎，先生说所有的武举人都住在里面呢。你爹一定不准你来，对不对？
3: 这里根本就不许女人进去的。
2: 这就是让人生气的地方。凭什么看不起我们女人？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3: 生气也没有用，这种规定根本改不了。
2: 哼，改不了，改不了，我也要进去看看。
3: 怎么进去啊？
2: 哼，闯进去。嘿，
5: 哎，让开。
2: 你说什么？
5: 我叫你们让开，别挡路。
2: 哼，笑话，我们凭什么要让？
3: 说话客气点呢，我们也许还能跟你让开，就凭你这种态度，我们偏不让。
5: 哼，口气倒不小，这是你们自找的。
2: 哼，看样子你是想打架喽。好啊，那我们两个随便让你挑一个。
5: 你们两个谁也跑不了。又是你，
9: 这里不是打架斗殴的地方。看来你也是参加武科大考，把精神和力气用在考场上不好吗？
7: 你要管闲事，我们先战一场也行。
9: 住手！
2: 快走！
9: 我们是开封府的人，不准在府城内私斗，
7: 围观众弟，不准闹事。我们迟早还会再碰上的。
9: 两位，不必和他一般见识，你们。也是来应考的，
2: 我们才不稀罕参加什么武科大考呢。
3: 你是来应考的武举人吗？
9: 对，我叫凌云。
2: 张龙大哥，赵虎大哥，我没事，没事，我很好。

包大人啊，你们别这样看着我，我只是带迪婷出去逛一逛，并不是存心惹麻烦的。

0: 让你别出去，就是怕你跟那些武举人起冲突。谁知道你偏偏不肯听。
1: 我，
0: 我维管住的全都是武举人，你跑到那里，难道还有别的目的吗？
1: 展大哥，你去查那些武举人的身家背景，可是我都没有事情可以干，你们这不是存心想鞭死我吗？
2: 鲍大人，
1: 你一向最公平了，那为什么对我不公平呢？
2: 爱护。你真的希望能帮上忙？当然了。你与狄将军之女狄婷也相处得很好。是啊，我们已经成为朋友了。包大人干嘛问这个啊？狄将军只有他一个独生爱女，而狄婷又生性爽朗，不喜欢受到约束，故而令狄将军颇为放心不下。我知道。
1: 所以狄青才把他管那么严。
2: 如今，狄将军身负五科大考重任，而狄婷却令他分心无法专注于公务，故而狄将军请本府为他设法分忧。
1: 包大人的意思是，
2: 如果你真想帮忙，五科大考期间，狄婷就托付于你，由你陪着他。
0: 直到大考结束，啊，包大人要我当他的保姆啊？
2: 谁要你当他保姆了？你跟他不是好朋友吗？你的江湖经验丰富，照顾他应该轻而易举吧。
1: 你们都是女孩，相互照应比较方便，否则成天由八山八海兄弟跟着，难怪他会不愿意。
0: 可是，
2: 这本是狄将军的私事。
3: 然而本府却不能不顾虑到会影响到他的公务，故而承诺于他。你若是不愿意，本府绝不勉强，只好另寻其他办法了。
2: 大人，如果爱虎不愿意，还是向狄将军婉言谢绝吧。他的家务事，我们实在是爱莫能助。
3: 大人，要是狄婷真的惹上了什么麻烦，只能怪他武功不够好，我们实在也帮不上忙。
0: 话虽不错，然而本府原本想替爱虎找些能够对本府有帮助的事。也罢，本府是不该强爱虎之所难。好了，我愿意。等一等，包大人，你们。
1: 不是又在设计我吧？
2: 本府的确需要你帮忙，而并非设计于你。
0: 哎呀，算了算了，不管是不是被你们设计，反正我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干。包大人，你放心，狄婷呢就交给我，我保证绝对不会让她给狄青添麻烦。出了问题呢，算在我头上。

0: 爹，我不是故意要说谎的。可是只有说去姑姑家，他们两个才不会跟着我。
1: 你要想去找爱虎，可以直说，爹也会同意的。而且我也说过，你不想让他们俩跟着的时候，可以不跟吗？
0: 那你还让他们两个去开封府找我，就好像我是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你这样做，人家会笑话我的。
1: 爹是担心你。
0: 爹如果真的不放心，就把我一直关在家里好了。哼，反正我已经一点自由都没有了。
1: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不想让他们俩跟着？
0: 爹，我也不是讨厌他们两个，可是出门有两个武将跟着，谁都会觉得奇怪，谁还会把我当正常人看呢？
1: 那如果是别人跟着呢？
0: 别人？什么人？
1: 比如爱虎。
0: 爱虎？他有他自己的事儿，他哪有时间整天跟着我呀？
1: 包大人已经答应我，五科大考期间让爱虎陪着你。
0: 爹，

0: 是在干什么？爱虎是我的朋友，你怎么能让我的朋友来当我的随从呢？你这样做，爱虎他会看不起我的。
1: 你听我说，爹以前常年在外，为了你的安全，只好请人来保护你。现在虽然回京常住，却又担任枢密使这一要职，还不知道会引起多少人眼红，又会得罪多少人。婷儿，你的安危是爹最记挂的事情，特别是在五科大考期间，爹不想为了这些顾虑而去分心。你大了，应该懂得爹的关心，请爱虎陪着你也是迫不得已，不过他倒是把你当作朋友，欣然接受了。你也应该把他当作朋友，而不是随从，这样你就不会再有那么大的抗拒了。
2: 那我能和他一起去我想去的地方？
1: 当然可以。
2: 我也能带他去见我姑姑？
1: 只要你姑姑同意。
2: 好，那爹，我就听你的，让爱虎陪着我。爹，
3: 爱虎，在想什么呢？
4: 没什么，展大哥。
5: 哼，还说没什么？谁都看得出来你心里有事。
4: 我，
3: 你后悔答应大人陪着狄婷？
4: 我也不是后悔，其实我和狄婷蛮投缘的，只不过现在和他在一起却变成了我的任务。
5: 谁让你把他当成任务的？你还是可以把他当成朋友。
4: 那我们之间谁该听谁的？
3: 没有谁听谁的，朋友之间贵在坦诚，一切听其自然就好。
6: 嗯，公孙先生，狄姑娘来找爱虎。
2: 没问题。
0: 你真的愿意陪我？
2: 当然了。
0: 没有一点勉强吗？嗯，
2: 干嘛要勉强啊？我们是朋友。
0: 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
0: 那太好了，以后我就可以自由了。哎，那待会儿我们上哪儿去啊？
2: 你问我啊？
0: 是啊，你可是小侠爱虎，江湖经验一定很丰富的。我平常都没有一个人出过门，
2: 所以啊，我一切都听你的。
1: 多谢包大人派爱虎陪伴狄婷，让我可以专心于大考，就没什么后顾之忧了。
7: 不敢，能为将军分忧就好。不过，包拯并非派遣爱虎，而是征得他的同意。
1: 怎么？难道爱虎不是开封府的人？
7: 具体而言，他并未投身朝廷，而是自愿前来府衙协助包拯办案罢了。
1: 这不大好吧？
7: 将军何出此言？
1: 啊，狄婷的安全是我的私事，那爱虎既不是官府之人，又怎能麻烦他呢？
7: 正因为爱虎是个江湖人，才方便处理将军的私事，况且这也是出自他的自愿。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

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7: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7: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7: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9: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

0: 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9: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2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2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 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爱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爱绒经络拍。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9: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1: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 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

0: 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8: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3: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9: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0: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我叫于坚，是一个写诗的人，我很喜欢大海，大海总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生命，自由、宽阔、坦荡、深沉。中国古老的世界观就叫和观同尘。你不随波逐流，你就活不下去。生命决定你，你要在海上生活，你就必须浪漫。所以浪漫这个汉语词是大海贡献的。
12: 我看见你失传已久的民族精神，
11: 河流就是他的神灵给他们生命，这就是信仰。

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

0: 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
6: 老便秘反反复复，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3: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古疏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笑>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
7: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8: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1吨老半天。 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年、2年、3年，
6: 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2: 九块九，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多谢包大人派爱虎陪伴狄婷，让我可以专心于大考，就没什么后顾之忧了。
1: 不敢，能为将军分忧就好。不过，包拯并非派遣爱虎，而是征得他的同意。
0: 怎么？难道爱虎不是开封府的人？
1: 具体而言，他并未投身朝廷，而是自愿前来府衙。
0: 协助包拯办案罢了。这不大好吧？将军何出此言？
1: 狄婷的安全是我的私事，那爱虎既不是官府之人，又怎能麻烦他呢？
0: 正因为爱虎是个江湖人，才方便处理将军的私事。况且，这也是出自他的自愿。
1: 包大人，果然是公私分明。
0: 绝不以朝廷公器、官府公职为私所用。我自认为一切理所应当，殊不知却是公私不分呐。相比包大人，狄青深感惭愧。
2: 将军言重了，此事不必再提，还是关注于五科大考吧。朝廷十五路各派头两名武举进京应试。
3: 合计30名武举人已全部报到入住围馆。距离开考尚有些时日，难道他们就一直这样住在围馆，不准进出吗？根据规则，开考前3天才禁止出入。在此之前，每名武举都发有腰牌，日出之后，日落之前。
0: 凭腰牌进出。哦，倘若有人出馆之后取得腰牌混进围馆呢？
3: 展护卫顾虑的是。不过围馆将30名武举分为6组，每组派2名管务人员朝夕相处，随时辨识其身份是否无误。
0: 那么事务人员与管务人员的进出？
3: 又当如何？狄大人与包大人的随行人员，请列册交由馆方核对后发放腰牌，其余人员包含下官入住围馆不准外出。枢密院和开封府不可一日无主。虽然二位大人在馆内设有暂住之处，若非必要，还请回府公忙，只要不耽误大考即可。
1: 好，兵法策论等文事，还请叶大人多费些心思。
4: 好，
1: 骑射武功就有劳展护卫了。考察心性为人，有劳包大人负责。本座奉旨，为皇上主考官，自会全程督考。
4: 大人。
5: 学生应取得30名应考武举人的学籍资料，这1式3份，名册与简历，请展护卫参考。
6: 大人，我立刻把名册送到马帮和县空岛。
7: 好，务必要请他们在大考结束之前取得武举人身家背景的具体调查结果。
4: 是。王朝马汉，
8: 公孙先生。
9: 这是进出围馆的腰牌，千万不可遗失。是。
10: 大人，爱虎学生就不替他准备腰牌了。嗯，还是不宜让他进入围馆，否则难保不会闯出祸来。是。什么？你让我穿女装？我们也不一定要一直穿男装啊。你看，像我这样不也挺好的吗？
9: 我一穿上女装就浑身不舒服，不像你早就穿习惯了。可是你不换上女装不行啊。为什么？我想去看我姑姑，可是她怎么样啊？她最不喜欢我穿男装了。她常说，好好的女孩子穿上男装简直就是不伦不类。如果我再带一个女扮男装的人去看她，岂不是让她生气？
10: 那好办啊。 我陪你去南清宫，可是我就不进去。 这样的话既能陪你又不用让我穿女装，皆大欢喜嘛。
0: 那也不行，你非得进去不可。
10: 哎呀，我为什么非进去不可啊？
0: 因为我还从来没有带过朋友去见我姑姑。
10: 你为什么不带他们去啊？
0: 因为你是我唯一的朋友。
10: 迪婷，我换女装。
0: 真的吗？
10: 哎呀，话都说出口，我还能怎么办啊？既然答应你了，我肯定会照办。哎呀，不过我肯定会后悔的。哎呀。

0: 您不要老是这样盯着人家看嘛。
1: 是啊，狄娘娘，您老这样盯着我看，我也怪不好意思的。
2: 让我看看有什么关系？狄婷难得带朋友来见我，我当然要把你看得仔仔细细、清清楚楚的。
0: 姑姑，那您要再这么盯着人家看，人家下次就不敢来了。
2: 好好，姑姑可不能把你的朋友给得罪了。
0: 姑姑，您看您又来了。
2: 我是奇怪爱姑娘这身打扮。
0: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不也这样吗？我跟爱虎啊都会武功，只不过啊，爱虎的武功比我好太多了。
2: 哦，真的？
1: 我和他的差不多，没有高多少。
3: 你也不用太谦虚了，小侠爱虎在江湖上赫赫有名，要不然怎么会留在包大人身边替包大人办事呢？
2: 小侠爱虎，你不是叫爱玉和吗？
1: 狄娘娘，我穿男装的时候叫爱虎，穿女装的时候才叫爱玉和。
0: 姑爹，您怎么来了？
3: 听说你带朋友来见你姑姑，我想就是你爹说的爱虎了。
1: 八王爷，
3: 包大人跟本王说过，你小小年纪就有见义勇为、为民除害之心。本王一直没机会跟你见上一面，听说你来了，特别来看看。你该不会觉得本王冒昧吧？
1: 不，八王爷，我
0: 姑爹。您可别对他太客气了，您要这样他以后真的不敢来了。
3: 好，我只是来看看，你们聊吧。
2: 王爷，不留下来陪我们一起说说话呀？
3: 不了，我还是识趣一点，免得狄婷等一下又要下逐客令了。
0: 姑爹。
3: 好，既然爱虎来了，今天晚上就留下来吃饭吧。文琪，
4: 属下在，
3: 交代下去，晚上有客用餐。
4: 是。
1: 八王爷，我……
3: 爱虎，你要是不肯留下来的话，就是不给本王面子哦。
1: 不是，那多谢八王爷。
0: 爱虎啊，你可别太介意啊。我姑爹他……
1: 哎呀，不会的，八王爷人挺好的，一点都没有王爷的架子。
2: 那是在你们面前，当年他还在朝廷的时候，他要是板起脸来，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怕他的。
0: 姑爹从前还在朝廷当过官，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说过？
2: 他不是做官，他是摄政王。
1: 摄政王？
2: 那个时候呀，皇上还刚刚登基，由于皇上只有13岁，还不能够亲政，所以啊，由他担任摄政王。
1: 哎呦，撑死我了。哎呦，这一顿可把我给吃饱了。
0: 晚饭吃得惯吗？
1: 吃不惯
0: 啊。
1: 对我来说吃什么都没有关系，以前我干赏金猎人的时候，经常要饿着肚子埋伏抓通缉要犯，对我来说能填饱肚子就行了。
0: 爱虎，
1: 你
0: 从小的日子过得可真够苦的，和你比起来我这是幸福多了，可是我却一直不知足，总觉得没有娘爹不在，没有一个兄弟姐妹陪着我，我就是天底下最不幸的人。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有知无知。
1: 狄婷，你姑姑不是有儿女吗？他们没有陪过你？
0: 我爹是他们的小舅，他们最小的也要比我大10岁，所以我跟他们根本就玩不到一块儿去。 而且我爹把我保护得太好了，我也交不到朋友。
1: 不过现在我有你这个朋友了，你愿意永远做我的朋友吗？
5: 当然啦。不过我觉得你可以开始交更多的朋友了啊。明天你来开封府找我，不过记得穿男装啊。
0: 为什么一定要穿男装来？
5: 哎，你公平一点好不好？我今天为你牺牲穿了女装，你就不能为我牺牲穿男装啊？
1: 那好吧，我们一言为定。
5: 一言为定。
6: 大人，名册已经送出去了，随时会有回音。
7: 好，到时候便可以知晓地方官府所不知的背景。
8: 学生已将30名武举人分批做好安排，明日开始大人便可以跟他们逐一面谈。
7: 届时还要请公孙先生陪着本府一同面谈，也好在一旁观察他们的反应。
8: 是，
7: 要在最短期间了解每一名武举人的心性为人，这的确是个艰难的任务啊。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公孙先生，展大哥。
8: 爱虎，你到现在才回来？
5: 哦，八王爷请我吃饭。哎，八王爷和狄娘娘人特别的好，不摆架子，而且人又和气。今天是怎么了？为什么每个人都喜欢盯着我看啊？
9: 你怎么把女装给换下来了？
5: 是啊。你怎么知道我穿女装出去的？
9: 好不容易让你穿女装，府里上下谁不知道？我跟公孙先生等着你回来，就想看看你的女装。
5: 哦，展大哥，
9: 逗你玩的。你跟狄婷出去了一整天，想必你们的友情也越来越深了吧？
5: 那是当然。哎，他一切都听我的。
8: 听你的？换女装也是你的主意？
5: 那是我给他面子，明天他就得听我的，换男装出来。
8: 哎，你们上哪儿去啊？
5: 那可不能告诉你们，那是我和他之间的秘密。

0: 我们为什么又到这儿来？哎呀，今天不惹事儿。哎，虎，哎虎，
1: 哎呦，怎么在哪儿都那么大声叫我？
0: 我问你，为什么我们又到这儿来？
1: 哦，我觉得这家茶楼挺不错的，我请你喝茶。
0: 走走走，
1: 哎，
0: 案有敌情，走啊！
1: 是来这儿喝茶的吗？
0: 对对对，喝茶喝茶，来来来，喝茶。
1: 爱虎，你究竟在等什么人呢？
0: 我不等什么人，我是在陪你等人。
1: 我等什么人呢？
0: 那个叫凌云的吴举人呢？
1: 你瞎说些什么啊？只不过见了一面，干嘛来找他？
0: 哎呦，我这双眼睛可励志呢！你敢说对他没好感？
1: 我，
0: 你还不承认？
1: 我只能说他这个人还不错，至少他肯出面为我们打抱不平啊。那也算不上对他有什么好感吧？
0: 切。如果他在这一次武科大考里考上武状元呢？
1: 武状元？
0: 我可是听你姑姑说，你希望将来能嫁个武状元，和你爹一起上战场。如果他是武状元呢？
1: 啊，所以你才带我来等他。
0: 好歹总是个机会嘛，说不定你们两个真有缘分呢。
1: 爱虎，你也太费神了，我都不着急，你急什么？
0: 我们是朋友啊，
1: 那么要不要我这个朋友也给你找一个
0: 啊？哎，我千万不要啊！我年纪还小呢，我一点都不急。
1: 那不就好了？那你也别替我先安排。
0: 哎，好。哎，不过说实话，那个凌云啊，真的跟你很配。
1: 爱虎，
0: 我不说，我不说。喝茶，喝茶，喝茶。

0: 你的枪法还不错，偷看他人练功是武学大忌。武士的时候，一定会比武竞技，到时候都可以看见对方的武功。
1: 那是另一回事。哼，那你打算怎么办？
2: 我没有带兵器，围观里也禁止打斗。只有等武士的时候再说了。记住，我叫季雷。
3: 苗军，本府暂且与你面谈至此，你可以回去了。
4: 是，苗军告退。
2: 公孙先生觉得如何？
1: 大人，那苗军言辞中肯，应答实在，依学生看来，倒还称得上朴实二字。嗯，
2: 诚恳有余，而应变不足。若是为将，倒也有必有利。王朝，
3: 属下在。
2: 金东路的季雷到了没有？
1: 启禀大人，正在厅外等候。
2: 好，要他进来。
3: 是。凌云，你和包大人谈完了？也没谈什么。包大人只是问了一些平常的事情，你们什么时候面谈？
5: 排定的是明天。还有练枪啊，在河东路，我就是败在你这杆长枪之下的。
3: 那就是因为我每天都没有停止练习。
5: 比武竞技的时候，我最好晚一点碰到你，否则这武进士恐怕就轮不到我了。这一科要取6名武进士，凭你的武功，只要留神一点，应该没有问题。嗯，
3: 但愿如此吧。哎，你没出去逛逛？
5: 啊，逛什么？
3: 看来你也是第一次来京城吧？昨天我出去逛了一圈，的确值得开开眼界。我回房了。嗯。
6: 怎么还没来呢？哎呀，爱虎，啊，我们可以走了吧？嗯，再坐一会儿吧。啊，还坐？我们坐了都快一个时辰了。嗯，就再坐一会儿。来了！
7: 谁来了？你看，凌云，你不记得我们了？ 前2天我们才在这里见过面啊！哎，你别走啊，上楼来，我请你喝茶。哎呀，爱虎，你把他叫上来做什么？
6: 怎么了？你不愿见他？
7: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姑娘家。
6: 哎，打住！你忘了，我们现在可是男人。就算我们现在是男人，叫他上来说些什么呀？嗯，他替我们打抱不平，我们总应该谢谢他吧？哎，你来啦，请坐，请坐。
5: 两位，
6: 我叫阿鱼，他叫狄龙。
5: 原来是爱兄和嫡兄，别那么客气，
6: 我们两个年龄都比你小，你直接叫我名字就可以了。
7: 爱兄快人快语，令人格外的亲切。
5: 我这个人呢，就是好相处。前天要不是林兄仗义啊，我们两个人早就跟那个人起冲突了。
7: 嗯，
5: 哦，没什么，他叫季磊，是京东路的武举人，他性格比较孤僻，你们不必和他一般见识。哎。
7: 你也是武举人呢，可是你就和我一样好相处啊。为人处事以和为贵，就算开封府的官差没有来，我也不会和他起冲突的。来来来，先喝口茶。
5: 林兄，你来过开封？我这是第一次来，这不。
0: 正要出来看一看吗？
1: 哎呦，那太好了，我们两个都住在开封，要不就先向你介绍一番。
0: 好啊，
1: 来，先喝茶，先喝茶，请。来，喝茶。
2: 好，你可以回去了。
3: 大人，此人
2: 生性冷酷无情，难言杀戮暴力之气。
3: 学生正是这样认为，恐怕他未必合乎朝廷所需。
2: 不，兵者凶也。大军先锋，冲锋陷阵，需要的正是像他这样的人。只要主将驾驭得法，依然可用。
3: 大人，朝廷选取将才，就该智勇兼备，术德兼修。学生认为，冷酷暴力绝非适合人选呢。
2: 公孙先生，所谓将才不一而足。无论是儒将、仁将、勇将、虎将、悍将，皆各有所长，亦各有所需。选将之时，若是不能兼容并蓄，又如何广纳将才，尽为朝廷所用？至于任免取舍，则非你我的权责，而必须交由朝廷决断。
3: 是，学生明白了。
2: 但愿在这30名武举人之中，真能为朝廷选出最符合需要的6名武进士。
4: 听你们说开封的情形，实在想让人一睹为快。
1: 既然想看，就去看呢。
5: 哎，反正我们两个没事，要不我们陪你一起逛。
4: 不，我听听就好，我哪里也不去。
1: 为什么？
4: 我是来参加武科大考的，在大考结束之前，我要做好一切的准备，不能分心。谢谢你们的茶，我先回去了。
1: 不再多坐会儿。
4: 不坐了。
1: 那我明天再来，还在这里等你。
4: 明天我要接受面考，然后围馆禁止出入。3天之后，大考就要开始了。或许，我们大考结束，有缘再见吧。告辞了。

0: 平儿，爹，平儿，你一个人在院子里想什么呢？嗯，
1: 没什么，我只是在想这些日子和爱虎相处得很愉快。
0: 嗯，不错，难得呀，有这么一个与你年纪相当的朋友，你可要好好珍惜呀。
1: 我知道啊。
2: 这没有巴山巴海跟着的日子，简直太痛快了，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呢？小姐，这也太冤枉我们两个了。我们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敢多讲一句话呀。
3: 八海，你就别说了。
0: 大哥，我说的是实话呀。
2: 有爱虎陪着你，爹就放心了。啊，八山八海，
0: 将军，
2: 从明天开始，你们俩就跟着我吧。
0: 去两块腰牌，随时陪我去围馆啊！
2: 是。
1: 爹，啊，你能不能也带我去围馆看看？我真的很想见识一下那些武举人的武功。
2: 这怎么行呢？大考期间，围馆是禁地，任何无关人员不得随意进出。
0: 爹呀，虽然是主考官，但也不能破这个例呀。
1: 我只是想知道他们的武功和我比起来怎么样嘛。
4: 等大考结束，爹会给你找机会的。你还是先跟爱虎在一起，要不然去姑姑那里待着。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5: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

0: 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烧水没怪味。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

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

0: 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598，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

0: 饺，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烧水没怪味儿。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 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6: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598，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7: 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6: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598，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8: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2: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8: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2: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
9: 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0: 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1: 楚芳，楚芳，
2: 他们不是想玩吗？陪他们玩条大的。
3: 能多大的？到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吗？真敢想，这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4: 对了，
5: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
6: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7: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8: 此举相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9: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0: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1: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9: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1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1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不满意能退货。
1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这没有八山八海跟着的日子简直太痛快了，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呢？
1: 小姐，这也太冤枉我们两个了，我们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敢多讲一句话呀。
2: 八寒，你就别说了。
1: 大哥，我说的是实话呀。
3: 有爱虎陪着你，爹就放心了。啊，八山八海，
4: 将军，
3: 从明天开始你们俩就跟着我吧，去取两块腰牌，随时陪我去围馆啊。
1: 是。
5: 爹。
3: 啊，
5: 你能不能也带我去围馆看看？我真的很想见识一下那些武举人的武功。
3: 这怎么行呢？大考期间围馆是禁地，任何无关人员不得随意进出。爹呀，虽然是主考官，但也不能破这个例呀。
5: 我只是想知道他们的武功和我比起来怎么样嘛。
3: 等大考结束，爹会给你找机会的。你还是先跟爱虎在一起，要不然去姑姑那里待着。现在啊，千万别给爹找任何麻烦，懂吗？
5: 好吧，那等到五科大考结束以后，爹你可别忘了。
3: 我会的。啊。
5: 嗯。

0: 马帮和陷空岛已经有了回复，他们分别对三十个武举人展开了身家背景的调查。大考结束之前，应该会有结果。
1: 好，本府与他们面谈的情形也请公孙先生详细记录，届时一并交给狄将军，也好做。

0: 为参考，是，学生会记录成册。展护卫也必须开始对30名武举人进行初步的认识。比武竞技之时，也可以省却核对身份的麻烦。
1: 明天开始，我进入武魏馆进行了解。总而言之，武科大考既然交付我们任务，就必须对狄将军有所交代。
2: 你今天陪着狄婷出去了一天，做了些什么？还不是就在城里瞎逛。总之，比去八王爷那里要好多了。
3: 你不是说八王爷和狄娘娘对你很好吗？
2: 是啊，可是啊，
4: 去王府得换女装。<笑>
5: 公孙先生，你不是在忙吗？我和展大哥说话，你怎么听得那么清楚啊？
4: 公孙先生可以一心多用，要不然。
2: 怎么会让我跟你在他的房间里头喝茶聊天呢？啊！哎，公孙先生，你在忙什么呢？
3: 哦，把大人跟武举人的谈话记下来。
2: 公孙先生，你何不让我也进武馆看看？你去干什么？我没想干什么，就是想进去看看。
3: 我不是说过吗？女人是不准进武馆的。
2: 我又不穿女装去。
3: 那更不行，谁知道你又会闯出什么祸来？
2: 我保证不闯祸，我去看你们总行吧？
4: 你求他也没用，进武馆需要腰牌，就是你有事情找我们，也只能在武馆的外面见面。
3: 你呀，安心的陪狄婷吧。

0: 你爹上战场的时候都戴着战俘面具啊？
1: 是啊，听说敌人见了都怕得不得了呢。
0: 这倒是真的，在战场上突然冒出个半人半鬼的敌人，谁都会吓一跳的。
2: 那也吓不到你小侠爱虎啊。
0: 爹，
2: 这副面具陪了我20多年，少了它我真不知道在战场上怎么适应。爱虎，你肯陪着狄婷让我免除后顾之忧，谢谢你啊。
0: 狄将军，您太客气了，我和狄婷是好朋友，我们两个在一起做个伴算不上是陪他。
3: 爹，爱虎想来看看，所以
2: 好，没有问题，你的朋友爹随时都欢迎。爱虎啊，实在抱歉，我与婷儿的姑爹有些重要的事情要谈，就不能陪你了。八山八海，
4: 将军，
2: 你们两个留在府中替我招待爱虎，不要怠慢了客人。
4: 是。
2: 你也千万不要见外，就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家。
0: 多谢狄将军。你爹还挺和气的嘛，
1: 他上战场杀敌的时候才不是这样呢，就像我姑姑说我姑爹一样，他是对我们才会那么和气的。
5: 狄婷带爱虎来过，虽然他有些不拘礼数，但是坦诚直率，和狄婷的个性差不多，相信他们两个必定会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6: 可我就是弄不明白，为什么这两个丫头都喜欢扮成男人，做个小姑娘有什么不好啊？
2: 大姐，狄婷能安然无恙我就知足了，其余的就随她去吧。
6: 不能随她，她要嫁个武状元能随她吗？你奔波漂泊了半辈子，狄婷她娘吃过的苦遭过的罪你不是不清楚啊，难道你要让她过这种日子吗？
5: 夫人，别着急，儿孙自有儿孙福，日子还长得很，何必现在就操这个心呢？
6: 王爷，
5: 哎，好了，我跟狄青再谈点朝中的事情，你先去歇着吧。
6: 狄青啊，这事儿还没完，找机会我再跟你说。
2: 知道了，大姐。

0: 姐夫是想跟我谈些什么？谈什么？哼，谈他来应考的武举人呢？您的意思是，哼，你最好留意一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狄婷不是一直想嫁个武状元吗？
1: 姐夫，我真想进围馆看看，我爹就是不准。我也想进去看看啊，可是开封府里没有一个人肯让我进去。这难得遇上一次武科大考，我爹是主考官，包大人是副考官，可偏偏我们两个都进不去。哎，你知道？ 怎么样才能进围馆吗？
2: 怎么进去？只要有腰牌就能进去。那你有腰牌吗？
3: 我怎么能有啊？那我也没腰牌啊，说了等于白说。
2: 哎，嗯，我们两个没有腰牌，后面两个有啊。
3: 他们不会把腰牌借给我们的。
2: 如果你非要不可呢？
1: 快去！巴山巴海，
4: 小姐，
1: 你们两个过来一下。

0: 河东路武举人凌云参见包大人。嗯，免礼，
1: 谢包大人。
0: 本府身为大考副考官，对应考武举进行面谈面试作为大考参考。稍后，本府与你对谈之时，你要实话实说，无需刻意斟酌应答，你可明白？是。
2: 你准备怎么样了？差不多。哎呀，真是没想到，这让我们混进来了。
3: 那还用说？我们用的是真腰牌，他们能不让我们进来吗？只是巴山巴海之下可惨了，要是被我爹发现，一定会受到重重处罚的。
2: 哎呀，不会的，我们找的人见了面就去还腰牌，你爹不会知道的。
3: 找什么人见什么面啊？喂，不会吧？你真的只是想进来看看？当然了。嗯。 不然我还能干什么？来找凌云呢？你，哎，迪婷，你要是真把我当朋友的话，就跟我说实话。我难道你不想再见到凌云？说实话。嗯，好吧，那我说实话，我的确是想在大考之前跟他说几句话。<笑>
2: 够意思，这才是真朋友。哎，你放心，我会替你保守这个秘密的。
4: 没关系啊，我也不怕被人知道啊。哎，只是这么大个围观，我们上哪儿去找他呀？那就只有一件件的搜了。走走，站住！二位请出示腰牌。
2: 哦，有，拿。
4: 二位是枢密使府的巴山和巴海。
2: 没错，他是巴山，我是巴海。
4: 不好意思啊。
2: 没事，没事。
4: 走。

0: 你们偷了巴山八海的腰牌，混进围馆，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你们真以为不会被别人发现吗？
1: 展大哥，等等，先告诉我，是谁出的主意？是我想进去看看，所以逼着巴山八海把那两块腰牌借给我。嗯，不是。
0: 是我出的主意，展大哥。很好，两人抢着认罪。看来，只有找包大人，才能查出来谁说的是实话。
1: 展大哥，展大哥，你可不能告诉包大人啊！听起来像是你出的主意啊，爱虎，也只有你才能想出这些主意来。展大哥。
0: 你不要怪爱虎，是我想进来看看，所以才让爱虎想办法的。
1: 你真的那么想进来吗？嗯，在围馆里面，你所认识的人，你都要避开，其他的人你又不认识，那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一定要混进来吗？我，展大哥，你就别问了，反正我们有足够的理由非进来不可。
0: 什么理由？
1: 我不能说呀。
2: 迪婷，你也不能说吗？我好，我是想去见一个武举人，爱虎只是陪我去。嗯，
1: 展大哥，他说的都是实话。他叫凌云，是我们前几天才认识的，他人挺不错的，所以，嗯，他叫凌云。嗯。
0: 展大哥，我们就……你们马上把腰牌还给巴山八海，我当做没有见过你们。
1: 展大哥，我就知道你人最好了，要不然我们怎么都会叫你展大哥呢。谢谢展大哥。
0: 凌云正在接受包大人的面试，待会儿我会告诉他你们来过了。
1: 展大哥，我们就是现在这个身份跟他认识的，不过我叫艾玉。
3: 他叫狄龙，这一定是你出的主意吧？我是说，他认为我们都是男的。是，大人，这凌云的人品气度，恐怕是目前所见武举人之中的佼佼者了。
4: 但是莫非还有别的发现？他看似开朗，却偶尔露出一丝忧郁之色，言语平和，却在不经意间透出些许冷漠。公孙先生，此人只怕不如外表所见那般单纯。
3: 大人，方才他说，父母双亡，孑然一身，甚至连个远房亲戚都没有。
4: 或许这正是造成隐藏在内心之中冷漠忧郁的原因。或许吧。倘若只是这个原因，而没有其他隐情，那么他的确在心性为人上要远远超过其他人。嗯，如果他的武功也能超越其他武举人，大人，朝廷至少已经网罗到一名足担大任的将才。嗯。
5: 那就要看展护卫对他查核身家背景的情形如何了。展大人，你认得我？
6: 当然，围馆向我们武举人介绍过所有考官，看展大人这身官服，自然就认得了。那就好。
5: 省了我不少唇舌。展大人是比武经技的考官，难道也要对我们武举人进行面试？
6: 我找你是为了私事。私事？
5: 艾玉和狄龙这两个人，你可认得？
6: 哦，那两位小兄弟啊，是我才结识的。
5: 他们是我的朋友。可是围馆禁止外人潜入，他们想来看你，被我回绝了。
6: 哦。 给展大人带来困扰，还请展大人恕罪。
5: 我倒没什么困扰。
0: 只怕有困扰的人是你。
2: 展大人这话，
0: 我只能告诉你，狄龙是个女的。你专心准备考试吧，以后一定有机会可以再见面的。至于是不是你的困扰，那就不用。

0: 爹回来了吗？
1: 还没有。
0: 我可警告你们两个啊，这件事儿谁都不许说出去，谁要敢说出去，我绝不饶他。
2: 小姐，我们两个谁敢去讲啊？如果将军知道了，他先饶不了我们。
0: 那就好。
1: 小姐，你又换男装出门呐？
0: 哼，怎么不行吗？我爹都不管我呢，要你来管我吗？
1: 不是，我不是管小姐，我是担心。
3: 怎么，你是担心我把他给带坏了，还是担心会出什么事儿啊？
1: 不不不不，
3: 告诉你们两个吧，你们家小姐出去是有秘密任务的。
2: 什么秘密任务啊？
3: 告诉你还叫秘密任务吗？总之你们两个别管就是了。
0: 好了，你们下去吧，我和爱虎还要随便逛逛呢。
4: 是
2: 是。
0: 爱虎啊，我们两个有什么秘密任务啊？
3: 哎呀，我瞎编的，你怎么也信这一套啊？
0: 你，我一直以为自己够刁的了，没想到你更刁。
3: 哎，告诉你吧，我要是真心整人的时候，那才叫刁呢。
0: 对了，展大哥会不会告诉包大人呢？
3: 放心吧，我展大哥最够意思了，这种事情他绝对不会告诉别人的。嗯，不过他肯定会把你去维馆的事情告诉凌云的。
0: 爱虎，
3: 你瞪什么眼啊？哎，在展大哥面前你都不在乎，在我面前还需要装吗？告诉我，现在对凌云是不是更有感觉了？
0: 我呀，就让你糊涂一辈子，你呀，慢慢猜去吧。

0: 你突然高升枢密使，又开五科大考，在朝中引起流言蜚语，也是在所难免的。包拯要你无视于传言，固然不错，但是你必须在皇上面前表明你的态度。
1: 姐夫，我做人光明磊落，又何须如此？
0: 你带兵打仗，无人能比；可是，在这官场上，你却不明白如何自保。坐。朝中的官员怎么想，并不重要；皇上怎么想，至关重要。
2: 可是，姐夫，
0: 相信我，
2: 所谓伴君如伴虎。 不管皇上对你有多大的信任，你也要做好自保的准备。自从皇上长大之后，我立刻辞去摄政王的职位，从此再也不闻朝政。说穿了，这也不就是为了自保吗？
0: 可姐夫，你曾经救过皇上的命，又是他的亲叔叔，难道？
2: 皇上还会对姐夫不利吗？只要威胁到皇位，就算是亲兄弟，也有反目的时候。历朝历代，为了皇位而兄弟戏强的例子多的是。别说你是外姓，就算你姓赵，也难以幸免。
0: 我明白了，姐夫的意思是，要我当面向皇上澄清流言。
2: 不错，但是你不能一个人去见皇上，你必须和一个人商议之后，再一起去见皇上。
0: 谁？
2: 王延龄。
3: 是。如果不能封堵谣言，就要停下来；否则，就算是考选出了将才，也会遭人非议，不得重用。那五科大考还有什么意义呢？哎，不瞒狄将军，老夫也曾听过些传言，说五科大考是你为了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而办。
0: 不过，传言就是传言，并不会影响到朝廷对你的信任。
3: 不，这些传言一旦要是让皇上听信了，敌情我是有口难辩的。皇上对狄将军是极为信任，否则也不会破格升任狄将军为枢密使。
0: 相爷，人言可畏呀。 伴君如伴虎这句话，想必是身为三朝元老的相爷您，也深有感触吧。今天请相爷来，别无他事。如果皇上不能对我消除所有的疑虑，这五科大考不办也罢。
3: 老夫明白了，狄将军。 何不请旨进宫，在皇上面前说个清楚明白？
4: 狄青正有此意。哦，只是相爷要狄青独自进宫？哈，
3: 不，老夫陪着你一起去。
4: 多谢相爷。这是从哪里传出来的流言？王丞相。
3: 朕要你立刻查办还狄青一个清白。回皇上，既然只是传说流言，就很难追出散播此话之人。老臣与狄枢密使一同进宫，正是要在皇上面前做出担保。狄枢密使请旨开办五科大考，绝无私心，请皇上明察。
0: 臣向皇上保证。 一切都是为了朝廷选举将才，厚植军力。臣。 绝无二心。
1: 朕当然信得过你的忠心。距离开考之日还有多少时间？
0: 回皇上，尚有三日。
1: 好，朕要你按照原定计划准时开考。
0: 臣遵旨。
1: 明日早朝之时，朕在当殿宣布彻底杜绝流言。朕为了增强朝廷战力，储备武将人才，曾当殿下旨召开五科大考，并亲派嫡枢密使代朕主考。如今却在群臣之间传出诋毁嫡枢密使之恶意重伤言论，这不仅仅违背了朕的旨意，更企图离间君臣之间与朝臣之间的相互信任。朕在此当殿下达口谕，
3: 臣等皆举。
1: 凡有私下对五科大考散播不实传言、挑拨离间者，皆以欺君叛国大罪，从重论罪，绝不宽待。
3: 臣等遵旨，吾皇万岁。

0: 五科大考即将开始，大人在维管的时间会多一些，你们二人在府衙留守。是。如果发生重大事故怎么办？发生重大事故，当然立刻去维管通知大人。是。
1: 展大哥，包大人去维管了。
2: 大人约见了几个武举人，待会儿我和公孙先生还要跟他去维管会合。
1: 那我呢？
2: 不是说好你要陪着狄婷吗？
1: 哦，
2: 你很想去维管看看吗？其实维管也没什么好看的，就算你没去过，也不会觉得遗憾。
0: 哦，那就算了。我和狄婷去别的地方，我和她约好了要去她家。我先走了。昨天你在维馆遇见爱虎了，
2: 啊？
0: 你们的对话我怎么听，都觉得有别的意思。
2: 公孙先生，再这样下去。 没有人敢在你面前说话了，有没有你不知道的？
0: 我知道什么了？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
9: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0: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

0: 有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

0: 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

0: 厨房圈口背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
2: 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 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现爆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 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筷，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 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 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
4: 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
4: 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 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守正直而配仁义。
10: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2: 你好
13: ，Hello，
14: 小董。
11: 语言是文明存续的载体，交流是文明互鉴的桥梁。25载，一座桥从无到有，汇聚180万颗热爱中文的心，同频共振。被誉为全球中文奥林匹克的汉语桥，已从一座语言的竞技场成长为一方文明互鉴的舞台。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万国际青年，以中文为钥，打开了通往彼此心灵的大门。这个夏天，来自138个国家的157位青年中文爱好者，再一次从世界各地出发，在中国相遇。他们将走进千年古都，触摸东方文明的脉搏。在传承的文脉中，读懂历史的厚度。他们会看见未来的形状， 在科技智慧的云端，读懂这片土地向上的力量。他们在山水间聆听古老智慧的回响，与草木间读懂万物共生的答案。他们向海而行，聆听时代的潮音，从丝路的翻影到今日的巨轮，这片海始终连接着远方的彼岸。他们会在中国找到另一群自己，写下一封信，寄往未来。朋友终会交汇，他们从不是相遇的过客，而是并肩前行的好友。

0: 这一路有青春碰撞的光芒，有文明交握的温度，更有携手走向明天的力量。25年，我们接力建造一座桥，一座连接世界的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一桥连世界，念吾起心城。让我们张开双臂，在千年古都，在浮山浮水，迎五洲好友，等你回家。
1: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福建东北部蜿蜒的海岸线上，罗源湾恰似一颗镶嵌其间的蓝色明珠。240平方公里的海域，终年不动不淤，形如一只宝葫芦，静静依偎在东海岸的碧湾里。在这幅山海长卷中，我们沿着北岸一路向西，穿过整个海湾，在数十公里外接近葫芦底的位置，一片绵延的绿色悄然铺展，这里就是北山村。来到北山村，罗源湾的海岸线在千亩红树林的环绕间变得温柔又富有诗意。这里没有惊涛骇浪，有的是鹭鸟翩跹和海风低语。走进这里，不仅是走进了一处风景，更是走进了一个关于生命奇迹的现场。红树林海岸公园是我们福州首个以红树林为主题的公园，同时这里啊还有一个关于生态修复的逆袭故事，是吗？
1: 对的，之前我们这边的话，外来入侵的一个物种护花迷草在本地蔓延的非常厉害，它的话根系非常的发达，繁殖速度非常的快，挤占了我们本地的一些动植物的生存空间。同时的话，它这个在秋冬季的时候就会枯萎到处飘，导致我们这个航道受堵。12年之后的话，我们这边在政府的带动下开始试种这个红树林。
0: 那红树林它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那具体我们是种植了什么呢？
1: 像红树林的话是有十几个品种，目前我们罗源地区的话种植的一个品种是叫秋茄，因为秋茄的话它的耐寒性比较好，同时的话它的根系也比较发达，所以我们目前主要推广的品种就是以秋茄为主。
0: 目前北山村红树林成林面积达535亩，是福州连片人工种植面积最大的红树林。涨潮时，红树林的树干被海水淹没，只有树冠在水面上荡漾，抗击风浪，净化海水。退潮后，红树林又挺立在滩涂之上，根须纵横，仿佛一群绿色的卫士守护着这片海岸。
1: 红树林的话，种植目前对于我们来说，它是有多种功能的。首先是生态功能，红树林大面积种植之后，首先它对于我们净化水质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其次的话，它作为一个海上的一个防风屏障的话，有利于保护我们的海堤。最后的话就是对于我们当地的一个旅游功能，因为红树林种植之后可以吸引一大批的一个游客到我们村来旅游。
0: 那对养殖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1: 像我们这边的话，种植红树林的话都是采取这个带状式的种植模式，就是在红树林跟红树林中间留足一个区域给我们本地的村民进行一个养殖的区域。
0: 那红树林的保护和产业的发展如何平衡呢？
1: 就是我们这个红树林种植之后的话，对于我们的水质净化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对于我们宣传本地的一个水产品，还有我们的一些旅游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0: 漫步在入海的红树林景观栈道上，清凉的海风拂面而来，蓝天碧海与海上森林交相辉映，螃蟹在湿地上奔忙，跳跳鱼穿梭于浅水之间，白鹭不时从眼前翩然飞过。北山村用10余年的坚守与养护，换来了这片绿色的奇迹。依托红树林湿地的滋养，北山海域水质日益改善，村里养殖的3000亩海蛎肥美鲜甜，供不应求。

0: 红树林的回归不仅守护了碧海银滩，更为村民带来了海洋牛奶的财富密码。
1: 小鱼，咱们北山村的牡蛎养殖场现在大概是有多大呀？
2: 现在我们全村的一个养殖面积大概在800亩左右。
1: 800亩。
2: 对。
1: 那我们现在养的牡蛎有什么样的品种呢？
2: 目前我们村养殖的品种主要是两种，一种就是挂历，以太平洋牡蛎为主，另外一种的话就是竹蛎。嗯，竹蛎的话主要是本地的这种牡蛎苗附着在上面。
1: 哦，附着在。那我们现在面前这个是什么呢？
2: 这个主要就是挂历。
1: 挂历
2: 它一般对靠我们外海养殖区域。
1: 挂历顾名思义就是挂在绳子上的牡蛎，是吧？
2: 对，没错。它这个主要是在深海区域的，专门养殖这个海蛎的师傅来才能那个打捞上来。对，因为你看它很长而且很重。
1: 咱们养殖这样大概是多长时间能？
2: 差不多要养一年，它一年四季都可以采收。
1: 哎，我刚才看这个五颜六色的这个漂浮瓶，这个是干什么的呢？
2: 这个是泡沫球。
1: 泡沫球。
2: 泡沫球，对，因为刚开始的话，我们这个海蛎那个拉回来的时候还比较轻，因为没有长这个海蛎里面的肉还没长出来，
1: 还是幼苗的时候。
2: 对，幼苗的时候它这个海蛎的一个整个
1: 它可以漂浮在上面。
2: 对，整体的框架还比较轻，它后面随着它，你看它慢慢的长大，它这个里面对这个海蛎苗开始长大的话，它这个开始重量就开始上升了，所以我们村民出海的话基本上定期要出来给这个海蛎架进行一个增加它的一个浮力。
1: 哦，浮力，它就不容易沉下去，这样反而不好捞，也找不着了。
2: 对，没错，就会造成这个损失。
1: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离开北山牡蛎养殖场，沿着罗源湾的海岸线一路向北，一场从湿地到沿岸的生态过渡徐徐展开。此时的海岸线已换了模样，不再是平缓的泥滩，而是陡峭的沿岸与背风的山谷。山与海之间夹着一个安静的渔村莲澳，在这里栖息着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灵。
1: 走进莲澳村，这里的石屋、渔船以及空气中的海盐味，似乎和罗源湾的其他村落啊，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只要你仔细聆听，驻足仰望，就会发现这里的天空有着另一种秩序。
0: 这些在空中展翅掠过的，就是莲澳村的常客苍鹭。每年3月至11月，成百上千只苍鹭便会聚集于此。到了4、5月繁衍时节，上千只苍鹭会在后山的相思林。

0: 间构筑起一座热闹的空中村落，成群栖息的苍鹭已然成为莲澳最动人的风景。
1: 之前不叫苍鹭，我们以前的老人家叫它叫松鹤，松鹤延年嘛，叫做寓意非常好的一种鸟类，所以说我们村民就一直很保护它，就是对它非常的爱护。大概六七月份这样子，七八月份这样子，经常会有柳巢上面的小鸟会丢下来，都会去把它捡回来，把它喂养的翅膀长起来的时候，才慢慢的又把它爬到树上，又换到柳巢里面去，把小鸟归巢。这个鸟非常好，就是说经常在外面丢回来的鱼，有吃不完的。当时真正是它是有时候是丢在嘴巴上，丢到树下。之前那个老人家很这个地方很贫穷，老人家经常就是说没有东西啊，没有东西吃啊什么，看到这个柳树下呢有很多那个鱼啊，都捡回来自己拿去很新鲜拿去煮啊，人家就觉得哎呀这个松鹤非常懂得感恩报恩，这些我们村民就是会把柳那个鱼丢回来给他们吃。
2: 那其实说这个保护苍鹭的习惯已经时间很长了，
1: 很久很久，已经很久很久，一代一代的相传下来，我们的对那鸟类的特别的爱护它。这里就是我们村那个松杆的，所有这里面你看到处都是，现在都是那个苍鹭。
2: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观鸟平台。
1: 对，这里就是最近距离的那个，可以看到我们很近距离的看到我们苍鹭。你看，
2: 这个全部都是树梢上停的是吧？
1: 应该说苍鹭最旺盛的时候，最多的时候。但不过现在应该都这个时候都在那个海上觅食。到了傍晚的时候，大概5点多这个时候，那个苍鹭归巢的时候，它满天遍野都是，成群结队的回来。
2: 村长，我特别想向您了解一下啊，为什么罗源湾有这么多村落，苍鹭却独独的钟爱我们莲澳村呢？
1: 你没有去看，我们莲澳村是三面环山，就是连那个朝着大海，是一边朝着大海，而且大海那边还有一个连山，为什么我们叫莲澳村？还有这个横着山，横在那个村口。
2: 三面环山，有一面对海，但是它还有一个山，
1: 还有一个连山横在那里，所以说这里面比较避风的一个地方，比较安全的。还有我们这里的，你看，都是陡岩峭壁的那个山，所以说这里非常安全，树又多，这个苍鹭就在这里非常安全。
2: 就是说，由于我们莲澳村的特殊的地理
1: 位置，
2: 给予了苍鹭，
1: 给予了苍鹭一个安全感，对。
0: 从世代守护到生态共生，从渔村风景到观鸟圣地，莲澳人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群远道而来的老朋友。
1: 12年前就有过外地人过来掏柳蛋啊，抓那个苍鹭啊，这样子，所以说我们那个村民就非常谨慎，怕这个柳被还会再次遭到伤害。所以说一直有经常在这里隔三差五的去巡逻。都是发自自愿的那种。在这个苍鹭孵化的时候，又怕那个有人过来那个掏柳蛋啊，看一下有没有小柳幼柳丢下来呀、就一直都很细心的，隔三差五的都过来，悬着这个后门的松杆。
0: 几十年来，莲澳村民对苍鹭爱护有加，从不杀鹭鸟掏鸟窝。就连苍鹭栖息的树林和滩涂也严禁破坏，于是年复一年，苍鹭不再离开，莲澳也因此有了两个主人，一个是日出而作的渔家人，一个是盘旋不去的常与客，人与鸟共享这片山海，彼此相安了几十年。
1: 这一片就是这个坝位，还有1000亩左右的滩涂，就是在退潮的时候，应该说所有的苍鹭都在这块觅食，还有坝内的，还有里面还有大几百亩，就是坑塘水面，它就有时候从 所以那个退潮

0: 烧的时候抽干的时候，它就里面有草丛里面很多那个小鱼小虾，几乎让它供它可以供它足够的那个绿食。嗯，长鲁早也是早去晚归的，嗯，就是在早上大概四五点就起来了，全部都会出来觅食了，到了傍晚大概5、6点才归巢。
1: 作息生活其实跟人类一样，
0: 作息生活跟人类一模一样的，要早去晚归的。那是我们这里的长鲁，就是说长久以来都是跟我们就是跟我们村民一直共处在一个天上的一个地下的，就是一直共处的，都非常和谐的共处。西觅食啊，都在我们就旁边，它都不惊不扰的那种。
1: 神鸟共生，和谐相处。
0: 就对对对，人鸟共存。

0: 从红树林的静谧到苍鹭群的喧叫，罗源湾用一段蜿蜒的海岸线完成了两种生命形态的对话。红树林用数十年的时间在滩涂上织就了一片树林，苍鹭用近60年的信任与村民共建一座家园。他们都需要时间与耐心，更需要一种不问归期的坚守。
1: 从北山到莲澳，从红树林到苍鹭群，这段不过10余公里的海岸线展示了一堂关于生命的课题。它告诉我们，守护可以是扎根滩涂的沉默，也可以是张开翅膀的飞翔，可以是一片森林的低语，也可以是千百只苍鹭的和鸣。这是罗源湾写给海洋与天空的一封情书，也是人与自然彼此守护、各自辽阔的最好证明。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

0: 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一起来看天气。近期阳光雷雨接力上岗，暴晒时是露天烧烤，雷雨过后如同蒸煮，这两种热啊，无论哪一种热起来都相当不好受。这个时候台风的动向也会备受关注。那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未来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左右的速度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那么目前来看呢，对我国海域暂无影响，其进入东海之后路径也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我们也将保持密切的关注。来看天气，预计8月6号全省是多云到阴天，部分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方可能会有大雨到暴雨。到了7号，阵雨雷雨的范围将会分布的更广，局部地方雨仍然比较大。8号这一天，受到台风白海豚靠近的影响，降雨主要出现在我们省的北部地区，部分县市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仍然可能有大雨到暴雨。福州多云转晴，27到36摄氏度。宁德小雨，27到36度。南平晴，25到37度。三明晴转小雨，25到37度。龙岩晴转多云，23到35度。漳州晴转小雨，26到35度。厦门雷阵雨，27到33度。泉州晴，27到34度。莆田多云转晴，26到35度。平潭多云转晴，27到32度。台北晴转小雨，25到30度。台中晴转小雨，24到33度。
5: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2: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8: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9: 出发，
10: 出发！他们不是想玩吗？我陪他们玩条大的。
9: 弄多大的？
11: 造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吗？嗯，
12: 真敢想。
11: 这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12: 对了，
11: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13: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14: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15: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复试一手吗？
3: 低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农历6月23，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召开省级老同志座谈会，周祖义主持并讲话，赵龙通报有关工作，滕家彩出席；
0: 福建成立人工智能标委会，助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宁德市坚持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
0: 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在北京启动；
1: 联动协同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面向全球宣传推广；
0: 今年上半年福建省电视机出口货值超10亿元，比增超40%。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今天省委召开省级老同志座谈会，通报有关情况并听取意见建议。
2: 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通报了省委11届十次全会精神和今年以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省政协主席滕家彩出席，省级老同志陈明义、黄瑞林、方中炳、陈荣春、陈增光、曹德干、陈旭、王美香、马路生、李川、叶继格、陈化、陈荣凯、马新兰、倪英达、杨根生、李红、黄奇玉、潘征、梁建勇、陈艺兴、林中乐、吴红琴、杜元生、周连清出席座谈会。大家充分肯定今年以来福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并对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周祖义认真听取后表示，大家的发言充分体现了对福建工作的大力支持，饱含着对福建高质量发展的殷切期望。我们将认真研究，充分吸收，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周祖义指出，福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每项成绩都凝聚着各位老同志的智慧和力量。长期以来，大家在不同岗位上为推动福建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艰苦努力，在离开岗位后又以不同方式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新福建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周祖义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新征程上，希望大家继续发挥独特优势，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省委省政府工作，为新福建建设添砖加瓦，献计出力，示范带动党员干部坚定信仰，对党忠诚，深学细务笃行党的创新理论，严守党的政治纪律。

0: 律和政治规矩，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示范带动党员干部围绕大局服务发展，帮助省委省政府拓展工作思路，完善政策举措，提高工作质效，示范带动党员干部情系民生，维护稳定，协助党委和政府做好政策宣传、矛盾化解等工作，凝聚社会共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示范带动党员干部严以律己，重廉上俭，身体力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带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党的各项纪律规定，助力巩固拓展福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周祖义指出，老同志是做好福建工作的宝贵财富，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满腔热情为老同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努力让大家在政治上有荣誉感，组织上有归属感，生活上有幸福感，精神上有获得感，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出席。
1: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强调，要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新生态。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福建人工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今天成立，将着力构建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为福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提供标准引领和技术支撑。
0: 首届标委会由来自福建省工业信息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福建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以及企业高校的45名委员组成，福建省市场监管局为成员颁发委员证书。
2: 加快构建全链条高水平的人工智能标准体系，着力破解产业发展标准瓶颈，同时推动龙头企业核心技术向国际标准转化。
0: 现场签约一批聚焦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前沿与民生领域项目，涵盖硬核科技、脑机接口、热门赛道、具身智能产业等领域，民生关切的 AI 赋能基础教育规范在福建先行先试。
3: 福建从山海两端城市，它的分布的比较的多元化，所以呢，它从场景上来说应该是非常丰富的。如果能够真实的实现就是 AI 赋能教育的话，那么对我们打通整个的这个教育资源不平衡是有非常好的示范作用。
0: 4号，省委宣传部召开部务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深入学习领会全会精神，增强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全省上下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强化理念创新，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加强技术创新，以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数字文化新业态，弘扬创新文化，积极宣传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努力营造尊重创新、鼓励创新、支持创新、保护创新的浓厚氛围，深化基层工作创新，构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工作体系，夯实工作根基，加强组织领导，加快推进更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
4: 4号，省委政法委召开委务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此次全会对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作出全面部署具有重要意义。全省政法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迅速兴起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热潮。会议强调，要深化政法机关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加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让全省创新创业创造更有信心、更有底气、更有活力。要及时回应群众在执法、司法、投资保护等领域诉求，推动法治惠企政策直达快兑。要始终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持续创造安定有序的良好发展环境。4号，省委组织部召开部机关干部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 省委

0: 常委、组织部部长苗艳红指出，省委全会是我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要结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折不扣抓好任务落实，以组织路线服务保证政治路线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凝聚创新驱动发展思想共识，以思想统一确保行动统一。要打造适应创新驱动发展需要的干部队伍，抓好换届后领导班子履职能力培训。要强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撑，深入实施人才星链行动，探索开展产业导师、科技副总选派工作。要提升党建引领创新驱动发展效能，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要结合深入开展三征行动，奋力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
1: 今天，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魏小奎主持召开省纪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精神。会议指出，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对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等作出系统部署，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要旗帜鲜明讲政治，聚焦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的四梁八柱等重点任务，加强政治监督，着力防范和纠正政纪官偏差，全力保障全会部署落地见效。要持而不息反腐败，深挖细查科技领域丰富问题，推动有针对性堵塞漏洞，为创新驱动发展清障护航。要刚柔并济聚人心，具体化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推动全省创新发展形成百舸争流、千帆竞渡的生动局面。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精神。会议强调，要聚焦四个深化重点任务，找准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加快推进科学技术进步条例等立法修法工作，认真研究创新驱动发展对加强法治建设的新需求，以高质量立法保障创新发展，紧扣深化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等重点任务，加强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以高效能监督推动创新发展，充分发挥代表作用，以高水平代表工作助力创新发展。要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创新型省份建设做出人大贡献。
2: 宁德市坚持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建立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
3: 这个暑期，宁德蛟城区蛟南街道卢平社区的孩子们有了好去处。社区联合当地妇联，把闲置工房改造成好厝边近邻红色阵地，开启了公益夏令营。
4: 以前暑假的孩子在家经常看手机、看电视，然后现在呢，送到社区这里面来的话，孩子学得也比较开心，我们也比较放心。
3: 据了解，卢平社区包含七个老旧小区、一条老旧街区，住着2.3万名居民。社区以党组织领办好厝边红色物业为抓手，打造了五个好厝边近邻驿站，完成老旧小区改造，实现红色物业全覆盖，推动治理焕发新活力。
5: 这几年小区变化还是挺大的，然后我觉得住在这里挺舒心的。
6: 持续打响好厝边服务品牌，继续把社区当家园，把居民当亲人，不断提升老旧小区、老旧街区的治理水平，让居民群众、个体商户安居乐业。
3: 截至目前，宁德市推动小区党组织覆盖率达93.1%，深化农村片区联建，持续推进202个强村带动790多个弱村抱团发展。此外，宁德市还深化产业链条连结，组建锂电、新能源等20个产业链党建联建平台，通过聘请专家团等，实施降本增效、产销合作等项目510多个。在福安市，当地锚定电机电器这一传统支柱产业，联动各部门下沉一线，打通政企沟通、企业发展的各类堵点，帮助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
7: 现在我们的数据就直接上到云端，然后云端上面直接，然后返回到我们的这个生产系统，然后我们可以实时的观测到我们这个整个的生产情况。
8: 搭建这个平台就想以一个集采的方式，软件免费，企业只要负担硬件的成本，

就可以迈出转型的步伐。多年来，宁德市还传承践行基层党建工作联系点制度，带动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联系基层党支部3200多个，深化机关单位组团。

0: 坚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建强村级组织投研队伍和一书记三导员队伍，坚持抓党建促产业发展，建强多层次人才队伍，深化抓导师带创业行动，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党建聚力为民，共建美好家园。
1: 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4号在北京启动，来自全球137个国家和地区的157名青年选手齐聚京城，共赴这场中文学习的青春盛会，开启中外文化交流的崭新旅程。
2: 今年恰逢汉语桥品牌创立25周年，赛事以天下一家为主题，秉持一桥连世界、念吾启星城的设计理念，以越见福建、越见中国、越见未来为主线，将角逐出全球总冠军、周冠军及各等级奖项，同时评选出口才奖、风采奖等多个单项荣誉。
3: 其实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就我可以跟这么多来自不同的国家的人就一起就说汉语，还有就一起来比赛，所以就特别的兴奋。
2: 赛事由教育部和福建省人民政府指导，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办，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建中旅旅行社有限公司等单位承办。比赛期间，选手们还将前往福建平潭、福州、漳州、厦门等地参访，沉浸式体验适宜风貌、非遗技艺，参观高新产业等，感知人文底蕴与发展活力。
4: 就是这个旅程当中最期待去厦门吧，因为我在大学有一些可能算是闽南人的朋友，然后他们教了我一些基本的这些闽南语，所以我很期待可以在厦门有机会用到这些像桥梁一样，就可以连接很多不同国家的人在一起。
2: 由省委宣传部、省记协主办的福建省新闻战线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近日在福州举行，来自全省各地新闻单位推选出的26名新闻工作者登台讲述一线采编故事，分享感悟与成长。
5: 那么借由这次比赛呢，我们再次研读了1985年到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让我们再一次对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和时代智慧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6: 有机会在采访当中亲眼看到一些国际友人，他们跨越山海奔赴中国，与中国的深厚情谊，那这些故事本身就具有穿越时空的力量。
7: 把镜头对准了莆田母亲河木兰溪畔的萤火人家，沿着木兰溪一路向东探寻溪畔人家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
2: 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引导广大新闻工作者深入开展三征行动，践行四立，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有力舆论支撑。比赛评选出12名优秀选手，并从中择优推荐，代表福建参加全国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宣传推广媒体座谈会5号上午在莆田湄洲岛举行，会议聚焦妈祖方案的文化内核、技术能力与全球推广路径，并向媒体提供了一批可深挖的报道角度与采访资源。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据介绍，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采用的菜单式点单机制，各国可按需接入卫星遥感、 AI 预报、城市仪表盘等模块，已设置的妈祖国际奖学金为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近千名气象人员。莆田当地则把方案嵌进1262机制，提前12小时划防区、6小时预知力量、2小时锁乡镇风险点。
8: 我们会全国一盘棋，与国家有关的部委以及地方政府紧密的联动与合作，致力于打造气象人工智能的科技中心、国际交流中心以及国际治理中心，来提升我们气象妈祖方案的科技支撑能力以及持续稳定的国际服务能力。
2: 妈祖是中国气象局2025年发布的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英文名妈祖，对应多灾种、预警、零差距、普惠，融合风云卫星与风清、风顺等 AI 模型，打造了监测、预报、预警服务的全链条气象服务。该方案目前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等7国定制落地。

0: 40多国云端试用。
1: 请看一组资讯。
2: 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福建省电视机出口货值10.36亿元，同比增长40.23%，较去年提前2个月突破10亿元大关，并呈现加工贸易仍占主导地位，外商投资企业是福建省电视机出口的主力军等特点。2026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施项目之一智能仿生适配项目首批实施装配活动3号在福州举办，来自莆田的9名肢残人士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装上智能仿生假肢，经过前期评估筛查，全省共有207名肢残人士符合条件，计划本月装配完毕，并由省级财政提供免费适配，个人仅需支付安装服务费。福建省第18届运动会开幕倒计时100天新闻发布会今天在三明举行，现场发布本届省运会官方宣传片和主题会歌《山海同欢》。宣传片以水滴为核心意象，串联福建特色元素，全景展现八闽风貌。主题会歌融合闽山闽水与精神底蕴，推出多版本适配全场景传播，畅享八闽奋进风采。第15届我的阳光童年少儿说话大赛优秀作品展4号在福州举办，以闽宁情牵30载，同心共绘新时代为主题，展出77幅优秀作品，涵盖绘画、书法等类别，展示新时代闽宁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3: 2026年海峡两岸联城青少年棒球邀请赛4号在联城开赛，活动以快乐棒球、青春逐梦为主题，海峡两岸15支青少年棒球队参赛，其中包含6支台湾地区队伍。赛事采用3级棒球联动赛制，覆盖小学到高中全年龄段。
4: 感觉他们的基本功相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会更扎实一些，希望大家团结一致能打入决赛。
3: 赛事还融合文体旅元素，设置科技体验专区、客家非遗沉浸式体验，并赴武夷山进行研学等活动，让两岸青少年在交流中增进友谊，在体验中感受文化魅力。
5: 我是更多希望台湾的这些专家和比较顶尖的这个教练能够多来我们这边。
3: 棒球是一项被称为回家的运动，每一次跑垒都是在向家奔跑。近年来，福建持续以棒球为媒，推动全省建设300所闽台棒垒球联动学校，通过闽台联合组队的形式参加全国性赛事，打造多项两岸交流赛事等，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情感融合。2026福建省国际有成青年5人制足球友谊赛4号在福州开赛，来自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澳大利亚、阿根廷、埃塞俄比亚、意大利、日本等5大洲的国际有成代表队共10支青年男子足球队齐聚荣城，以球会友，增进友谊。
6: Yes, first time in China.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相信这段经历会非常有趣，富有体验性，搭建各个国家交流的桥梁。
7: 希望通过这次比赛，我们和各个球员不管是在技术上还是文化上都有更深一步的交流。
3: 除了场上竞技，本次赛事还设置技术交流讲座、趣味足球赛、福州城市参访等活动。据了解，福建省目前已与全球5大洲53个国家缔结137对国际友成，此次友谊赛是福建首次以足球为载体举办的国际友成青年交流活动。
8: 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17时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920公里的西太平洋上，强台风级，预计在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移速减慢，并向华东沿海靠近。另外，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第15号台风灿红于今天接连生成，对我国暂无影响。据预报，台风白海豚结构保持完整，其路径和对我国的影响将在6号趋于明朗。未来，台风鲸鱼将并入台风白海豚，并于7号起给福建带来风雨影响。另外，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原定于今天12时开启的小开鱼全面推迟。
3: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推进4库联动，建设美丽。

0: 见。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64000861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4: 出发！
5: 他们不是想玩吗？我陪他们玩条大的。
2: 能多大的？到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吗？
6: 真敢想啊！
7: 这要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3: 对了，
8: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
1: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9: 韩先生，请求支援。
10: 此行此景，不打算再复试一游吗？
1: 致命伤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从来没有一个文艺生活像今天这样深入到人们的经济生活，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
1: 既是观众，又是剧中人，还是剧作者。
2: 社会主义文艺呢，它的一个核心特点是为人民大众服务，所以也不是说你有这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一定你也能够为老百姓提供好的利益。
3: 庸俗的、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这些文艺形式，它不应该在新大众文艺里面出现。
4: 我们应该尝试去突破西方的纸媒，
5: 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承认群众无穷的智慧。
3: 只有融入于群众的日常生活和他的创造，才能有生命力。
0: 未来的社会生活应该把民乐作为一个重点，让人民富起来，乐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来看苏州如何将科研人才嵌入产业一线，打通企业发展堵点。
1: 国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5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

0: 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0: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3: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4: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6: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万

0: 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1: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0: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2: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3: 上午9点，苏州市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4: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3: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1年。
4: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3: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1个月就能生成10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具身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5: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3: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1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6: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3: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2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7: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

0: 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1: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天，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2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2: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
4: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5: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6: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3: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

0: 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Japan's
1: World War II history。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
2: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0: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在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据朝中社今天报道。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1/2，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号称。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俄罗斯国防部称，4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 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今天称，基辅地区遭俄军袭击，乌防空部队在多地击落或压制98架俄无人机。 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 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万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4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0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该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 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 据英国媒体四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6: 不管是编钟还是盘子，你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方勇满意。
7: 明白，明白。
8: 我要盘子。
7: 啊？
8: 编钟我不要了。我要这个汝窑盘子，
9: 我小命没了，
10: 别别别别
9: 杀了我呀！
10: 别哭，别哭，别别别！
9: 我们预算跟您差太多了，
10: 你要的话，你可以还嘛？你们老板最多能出多少钱啊？
11: 吃坏了，
12: 吃和胃整肠丸。
13: 胃痛了，吃它。
12: 吃坏了，
13: 吃和胃整肠丸。
1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15: 哎，和胃整肠丸的公告。
13: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15: 配方
13: 一样，
15: 疗效
13: 一样。
1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13: 胃痛肚子痛
14: 用和胃整肠丸。
1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 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你现在跟我们在一起，时间越来越少了啊，吃个饭的空都没有吗？今天好不容易见着，凳子没捂热又要走，是不是兄弟了？
1: 不是你这个手表，是从你太爷那儿淘来的吧？
0: 这可是古董级的限量款，能进钟表馆当藏品那种，多稀有多高端呀，全国都没几块。

0: 一波儿，你怎么能跟警察说实话呢？是荣哥让我这么说的。那看来这件事儿应该算过去了。那周荣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那么信任你了。
1: 你放心，我还有一个后手。叶剑出事那天晚上，来枫林晚找过我。
0: 找你干嘛？
1: 他问我这块表是哪儿来的，我估计这可能是个证据吧。什么证据？马上跟陆正的死有关。
2: 吃根肠吧，来这边，嗯。
3: 哥，我也想吃火腿肠，
2: 一会儿我给你买啊。
3: 哥，来了。

1: 荣哥，医生说多笑笑对您身体有好处。哟，这车还能上路呢？
2: 你开车稳重点，别东张西望走神，行吗？
0: 哎哎哎！
2: 你别说，他就是个大奔。
0: 法拉利也逃不出这手心。荣哥，您总是心太软，手底下的人呢才会心怀鬼胎。
3: 不，我让你开车稳重点，也没让你开牛车吧？啊！哎！哎！哎！哎！
2: 没影了，愚公移山。嗯，我们今天跟了他得有2000米了。明天就从这儿开始接着跟，跟丢了后天再跟，后天跟丢了大后天再跟。你放心啊，像这样的大老板，公司不会离家太远。用不了几天，一定能找到他的家。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0: 接啊。
1: 就是华生，缝了死人。
2: 那怎么还昏迷了呢？
1: 他的血压、心率、呼吸，所有检查结果都是正常的。
2: 到底咋回事？
3: 我们刚来的时候还好好的，出这么大的事儿，估计怕挨批，装的呗。
1: 是这样，如果是真的昏迷，眼球是不会动的；如果是假的，遇到光，眼球一定会避开。

0: 哎，师傅，
1: 战友，怎么回事？你走之前我怎么跟你交代的？
0: 师傅，你消息好灵通啊！温高挺好啊。
1: 师傅，你放心啊，什么事儿也没有，李谦好了呢。
0: 我放什么心？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更不放心。
1: 少废话，打士兵，眼见为实。
0: 差不多就行了。哎，师傅，看啊，这怎么都不动了？这脚没气儿吗？
1: 擅自行动的时候不追究了啊。
2: 高婷，
0: 哎，李健，怎么样？没事吧？
3: 我没事儿，没打他。
0: 哎。
4: 嫌犯身份查到了吗？说监控看不清长相，刚想突审郑永兵，王八蛋装昏迷了。
0: 李现装昏迷，我能忍；郑永兵装昏迷，我能忍。齐军，李现反正没事了，你早点回去。
5: 不是，你想怎么审郑永兵啊？
4: 这，
0: 那必须让他开口啊。
4: 你冷静一点，千万不能违反纪律。
0: 只要事实存在，假面具就会被撕下。 这您放心，
4: 那你们辛苦了，
0: 哎，
4: 啊。

0: 动没？
1: 动了，
0: 我这没动啊，
1: 我这动了。
2: 把他眼皮扒开。
1: 来。
3: 我没走错吧？
2: 他这什么情况？
3: 啊，钝器伤有破损，
4: 也缝了四针。
2: 那怎么也昏迷呢？
3: 他的血压、心率、呼吸所有检查结果也是正常的。
2: 啊，所以我们直接跳到了这一步。
1: 就像他这种情况，我怎么能让他立刻醒？
3: 那办法有很多呀，但
2: 不去。

0: 谁跟你嫖啊？不知道，不是，我认识。不认识胖你家吃饭去？这就是店里的一个客人，偶尔找我喝喝酒啥的，就这么认识。我管他叫大刘。这，就我就知道这么多。
1: 大刘全名，刘备，
2: 自玄德啊。
3: 你给我老实点啊！
1: 后背的背，
0: 是后背的背，
1: 背后的背。
4: 啊，这个大卫啊，是那个盗墓的，专门骗子的骗子刘备吗？啊，你这都知道，张军。公安部都捕的逃犯，听里面这些年一直在追查。前些年这个刘备啊，弄了个庞氏骗局，啊，很厉害啊，对外宣称，盗洞已经打到秦始皇陵的墓室里去了，好多人骗了一辈子的钱，被他一把骗光，家破人亡。
0: 有几个不服的，上门找的，被他捅死俩。
5: 一肚子倦怒啊你！哎，这算是窝藏通缉犯吗？
0: 他必须算啊！不是，我也不想啊。他突然找上我了，那是个不要命的主，我哪敢不答应啊？
4: 窝藏通缉犯是
0: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管制，情节严重的3到10年。
5: 哎，不不不，领导，我可不想坐牢啊！这政策我都懂。
0: 你们想问啥尽管问，只要我知道的，我一定交代。我真是被他威胁的。
5: 他人现在在哪儿？
0: 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扒煤车来的，在我家洗了个澡，弄得到处是黑水。
5: 咱俩三两口干啥？
0: 他说有人找他买套编钟，他手里有编钟，这次当个中间人，说是事成之后能拿到好处费。
5: 交易金额多大？知道不？
4: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就这些。啊，就这些。据我们所掌握的情报，你身上的事儿不止这些啊。啊？还有啥呀？
4: 我实话跟你说吧。 那事儿已经查到你身上了，不然呢？你以为今天找你吃饭呢？我们今天找上门不是为了刘备，刘备只是个小插曲，我们是为了你。说呗，你说，我说呗。
0: 我确实怀疑那俩人有问题。说说完了，你说整个过程行不？哦哦，这前不久，有两个30多岁的男的，突然找上门来，问我要不要收点东西。他们给了我一些金饰品，还有一个假财神像。我当时就怀疑他这东西来路不正。可是他俩拿刀威胁我，警察同志，我也是受害者啊。
1: 你怎么总让人威胁啊？
0: 谁说不是呢？我是倒霉催的吗？
5: 然后呢？
0: 然后我为了及时止损，就把东西卖了。
5: 卖给谁呀？
0: 周琦，凤林晚夜总会的公关经理。还有那个假财神像，我卖给荣成集团的老实人了，卖了6万。
5: 卖给你的人呢？

0: 马上找人，按郑永兵的描述，把这两个嫌疑人的画像先做出来。
1: 好。宋先生呢？啊，局长。
0: 宋先生，
1: 哎，李倩是怕你有危险，才进的屋，是吧？
0: 不是啊，我是不想让他涉险，才没让他上去。
1: 但是他后来为什么自己上去？我也不知道。
0: 你早说话。
2: 现场发现什么没？哦，对，
1: 局长，这个是嫌疑人的背包，里面也就几件衣服。
2: 是草书，
1: 嗯，
2: 何个沟，
1: 金水亭，应该念金水亭。
2: 宋先生，你来一下。
0: 哎。

来，不用开，不用开，不用开，不用开，给你开，给你开。

0: 茶、咖啡，吃点小点心。
1: 哎，有话说，有批放。小凯啊，我上次跟你说那件事，是真没跟你开玩笑。
0: 听我说话，你满着什么急？走走走走走。这件事情对我特别重要。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一向是刚直不阿的。
1: 你是蠢，那么好的位置不知道给自己搂钱，怪不得我姐跟你离婚。
0: 性格使然吧。现在有一批腐败分子想把我搞下台，调到省城去。然后，他们利用管委会主任这个位子替他们自己捞钱，你说，我能让他们得逞吗？
1: 捞钱嘛，大家一起合作。
0: 不，这种事情我坚决不做。我现在能想到唯一能阻止他们的办法，就是让你，不，请你把我打伤。如果你嫌我上次给你的钱少，家里的家具，这些老物件，你看上哪件，你随便拿。
1: 我又不是收破烂的，
0: 我祖上是有点钱的。
1: 嗯
0: 啊，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老物件儿。
1: 您这要真是黄花梨的，那它确实值钱。就您这破柴木的，
0: 那万一要真是黄花梨的，嗯，
1: 他如果真是黄花梨的，我姐就不至于跟你离婚了。
0: 好，这些家具你看不上，不值钱。我是个文化人，
1: 嗯，
0: 我挂在墙上这些字画，总该值点钱吧？小凯，家里这些字画，看上哪幅？拿。
2: 这不是？
0: 好眼力啊，国宾的。你看字儿写的啊。
2: 哎，那幅又是谁的？
0: 啊，宾官旁的。我还有一幅文征明的，我去给你拿。
1: 哎，等会儿
0: 啊，
1: 这又是
0: 哦，那幅是假的，那是假的，不值钱。
1: 我看看，于月染
0: 啊，
1: 哎，这个人的名字我听说过，他的字儿很值钱的。
0: 对呀，真的值钱，这幅是假的，他不值钱。
1: 我叫他，
0: 假的。
1: 我喜欢假的，
2: 成吗？
0: 成啊。
1: 这样，今天晚上管委会门口，我把你胳膊打断，伤筋动骨100天。这个时候，谁还逼着你搬去省城呢？你吊着胳膊也能上班，你觉得怎么样？
0: 你觉得合适，我肯定没问题。
1: 嗯。

0: 可以，哎，
1: 哥，大货车给咱超过去了，
2: 往北超，
0: 追，追，追，追。行啊。

0: 这怎么了，哥？啊！可我现在想上去吻他一口。
1: 那是货车，咱们吻他将是个致命的错误。哥，你说的对。
2: 咱这作案工具确实该升级一下了。
3: 我是说过磨刀不误砍柴工，可现在他擒不了，咱俩抬着他去升级吗？
4: 邻居不该出个家，并喝上好几套这三套车。

0: 你们开挺快吗？怎么停这儿了？来追我呀！来呀、
1: 啊！哎，来一下来，
2: 你下来。你。
3: 这得五台啊，我这便宜。
1: 毛哥，毛哥，
4: 毛哥。

0: 刚从农村出来，没文化也没能耐，啥活也找不着，眼瞅连饭都吃不上。是包哥你跟刚哥收留了我，
1: 在这儿呢就是稳定，一个月给你3500。
2: 对，还帮你吃住，
3: 帮个毛哥打打就行，你们就
4: 这改子小改子是好啊。
0: 你们不光是收留了我，还让我学会了这个城市里的生存法则。
1: 怎的，上哪吃点
4: 喝、啊、
2: 点呗，吃点烧烤。
4: 哥哥
1: 喝点。
3: 不，咋就400块钱呢？
1: 不是三，你吃我的住我的不全是钱呢？
3: 不哥，那活全是我自己干的。
2: 有没有心呢、啊、改的啊，懂不懂什么叫感恩，知不知道？
0: 如果不是你们，我是不会走上我现在这条路的。
4: 改子，你饶了孙子吧。
0: 毛哥，说啥呢？我这是感恩呢。
5: 但是咱们放下个人情感啊，你扎了我们公司的车，这还是得赔的。
2: 那是，我赔
5: 10万。
2: 多少？
3: 多了。
2: 张浩，
4: 十万，
2: 改哥，
4: 改爷，
2: 我真是，我求你，别说10万，我这浑身上下500块钱都掏不出来。不是孙子不想孝敬你，这我出去借都没有人借给我呀，改爷。
5: 王哥，

0: 钱给你了啊！哎，你帮我了啊！哎，你呢？这是干啥呀？你呢？
1: 那不都说好了吗？
0: 当你说着玩玩，你干啥拿回去？拿回去！不，你跟我撕巴什么呀？挑起我呀？
1: 别撕巴，这干啥呀？
0: 行，改革你这样的吧，你咋的？你再有这样缺钱的朋友，你随时介绍给我，多少钱我都借。
1: 哎，
0: 那怎么办？捎你呢？找救援去吧。
1: 那太好了。
2: 浩哥，看这么多年没见，我这也没啥好送你的呀。
1: 一洛，这女孩，这跟了我几天了，都有感情了。哪儿？照顾好自己，啊。
2: 谢谢。

0: 出差、旅游，
1: 带上好味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Hello，
7: 语言是文明存续的载体，交流是文明互鉴的桥梁。25载，一座桥从无到有，汇聚180万颗热爱中文的心，同频共振。被誉为全球中文奥林匹克的汉语桥，已从一座语言的竞技场成长为一方文明互鉴的舞台。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万国际青年，以中文为药，打开了通往彼此心灵的大门。这个夏天，来自138个国家的157位青年中文爱好者，再一次从世界各地出发，在中国相遇。他们将走进千年古都，触摸东方文明的脉搏。在传承的文脉中，读懂历史的厚度。他们会看见未来的形状，在科技智慧的云端，读懂这片土地向上的力量。他们在山水间聆听古老智慧的回响，与草木间读懂万物共生的答案。他们向海而行，聆听时代的潮音，从丝路的翻影到今日的巨轮，这片海始终连接着远方的彼岸。他们会在中国找到另一群自己，写下一封信，寄往未来。朋友终会交汇，他们从不是相遇的过客，而是并肩前行的好友。

0: 这一路有青春碰撞的光芒，有文明交握的温度，更有携手走向明天的力量。25年，我们接力建造一座桥，一座连接世界的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一桥连世界，念吾起心城。让我们张开双臂，在千年古都，在浮山浮水，迎五洲好友，等你回家。
1: 出上有枪，万一惹出事招来警察，不得直接进去？
2: 那我这车牌给你要不要？
1: 要。
3: 怎么能拿我搜狗站给他抵债呢？
4: 为啥不能啊？
3: 这没那道理啊。
4: 你看我像讲道理的吗？
2: 乐队浏览过这块表，乐队怎么会查刘备呢？
1: 有线索了。
5: 表是谁的？查清了吗？
6: 鲁一波的。
7: 刑警队查到我头上了，必须退赃。
2: 你是说警察是从枫林晚查到你头上的？
8: 没错啊。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好吃的冻干，酒泉立新，满满益生菌。

各位观众，我叫于坚，是一个写诗的人。我出生在云南高原上的昆明，昆明有一个叫滇池的湖，那是我一生开始之际的海洋。我很喜欢大海，每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只要有海，我必去观海。我写过许多关于大海的诗，也写过许多关于高原的诗。大海是活着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大海，它们都是造物主的杰作，都是我写作灵感的发生之地。接下来的这几天，我将与大家分享大海带给我的灵感和沉思。

0: 整个九龙江原乡这个战斗的这个九龙江的一个大景，这个城市的一个大景。
1: 这是我在龙海的好朋友杨辉，纪录片导演，
0: 重要的一个
1: 他长期记录当地一个特殊的人群难民，难民世代以船为家，以捕鱼为生。
0: 这个是他们的市场，他们在这边鱼捉上来，马上在这边卖掉，相当于他们自己的一个市场。
1: 他叫什么？
0: 亚洲。
1: 亚洲。
0: 对。
2: 大叔，我们已经开机了啊！
3: 开船。

0: 打鱼那个动作，完全是在跳一种舞，太好看了。我们今天福气好，你看第一碗就打上了一条鱼。
1: 亚洲，这个是于坚老师，你介绍一下你自己。亚洲，你怎么都不说话？
0: 他们不需要语言，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语言本身，所有的行为行动都已经告诉了我们他是谁，他在做什么。他一碗撒下去就有一条鲤鱼那么大的鲤鱼，你还要说什么？
1: 亚洲，你抓鱼抓多少年了？
2: 50年。
1: 以前打鱼很苦吧？
2: 很苦，最快的时间，这就透早时啊，这落去手啪啪叫，酸嘛，透早时啊酸了才得，这脚再疼，手也再来疼，脚也流手啊。
1: 如果在水面上刮大风怎么办啊？
2: 大风来看天，对准风行，准水行，风过大就是对风行，对水行。
1: 风大的时候顺着风走。这不变成随波逐流了吗？
0: 你不随波逐流，你要逆流而上，那是现代主义的世界观。中国古老的世界观就叫和观同尘，你不随波逐流你就打不到鱼，你就活不下去。这种世界观现在已经是被那种西方那种奥林匹克式的世界观要争强斗狠，是吧，已经完全取代了。随波逐流并不是放弃，而是顺应自然。你看，你看，又起来了。
2: 这叫做鸭螺啊。
0: 哦，鲈鱼。
1: 野鲈鱼，江里的野鲈鱼，这运气太好。你看它，浑身那个银色的光。
0: 我们中午要吃这个鱼吗？这个太好了。你每天都可以打到很多鱼吗？
2: 偶尔接，偶尔接，就不要紧了，这玩意。抓鸡抓少就是抓较少，无咱抓顿来啊。抓鸡加抓这抓无顿。
0: 那就是他刚才说的随波逐流嘛，多了就多了，少了就少了，他不会因此愤怒、痛苦。对，太好了。他这种世界观就是专职那种世界观，专职到那个菜谱，他一罐一罐的打水。有个人就告诉你怎么那么傻，你用那个水车就不用一罐一罐的倒，水车放下去，哎，一摇那个水就上来了嘛。专职说我不是不知道那个机器，我就是要这么一罐一罐的倒，他就像西西弗斯搬石头上一样，不在于把这个石头搬到山顶，而在于这个把石头印上去又滚下来的这个过程里面，生命才有意义。你今天这个现代主义就是把所有的石头都搬到山顶，还发明了 AI 这种技术，你人就没事可干了。我跟你说，什么事都给你干完了，那你的人生不就是只剩下等死了吗？令我震撼的是，他依然在过着这种古老的生活，他的样子依然是古代他的祖先那个动作变都没有变。

0: 对你提出男儿的本性，的心为你破冰已坚定。可我的坚持，可我的本领，创造你我的家庭，创造你我的家庭，过来用你手拍拼。
1: 哇，妹，今天简直是大丰收啊！现在就可以收工回去了。你邀请我做这个节目，我太高兴了，多好的一个早晨。这是我第一次进入一个传庙，从来没听说过还有传善的庙。
0: 哎，你好，哎，易老师。
2: 哎，
1: 易
2: 老师你好。
1: 这是你们家吗？
0: 对呀、啊，以前就是家就是在船上，娘家娘家。
1: 现在还住吗？
0: 现在还有啊。
1: 那个就是庙吗？这个香是每天都在烧。
0: 对呀、啊，早上起来就是换茶、点香，跟王爷了、神明打招呼。
1: 中间那个是谁？
0: 九天仙女，
2: 他们的主神。
1: 前面这个呢？
0: 前面这个是太子，
2: 哪吒三太子。
1: 那后面三个呢？
0: 后面三个王爷，
1: 很老的嘛。
0: 对呀、啊，
1: 我看的是个老东西。
0: 反正这里面都是旧的，
1: 就是你祖先传下来的。
0: 对对对，
3: 这座宫庙传下来的话，据说有那个五六百年的这个历史。

0: 那九龙江呢，其实我们周边的话有很多的那个水鸡社，有好几个船庙，它其实本来是供在他们各个船里人的那个船上的，船里人上岸之后的话，它剩下就是唯一的这个庙宇了。
1: 我们就是花鼠，这个是龙头的，这个也时间很长，有几百年的。
0: 这个他们的法器，
2: 这个太美了，真的。我在墨西哥，人类学博物馆里面也见过一样的东西。它这个下面是这个麻绳嘛，是吧？
0: 麻绳编的。
2: 这个是什么木的？木头。
0: 木头雕刻。木头。
2: 这个太好了。价值连城的太美了，
1: 这个鞭摔下去，就是些妖魔鬼怪跑得非常快的。天津的，苏联天津，苏联天津，天津的。

0: 这个名字是这个牌位是谁？
1: 水浒王爷。
0: 他姓萧是吧？
2: 他王爷是个群体。
0: 哦，是个群体。
2: 他不是一个人。
0: 对。
1: 今年气候不太好。
0: 嗯。
1: 要请水浒王爷来保护这些蛋民。
2: 但每一年的这个请来的话，都是有不同的王爷。
0: 那他们信的是普通人的信仰。
2: 是。
0: 你看赵康山。
1: 他王爷也是人呢。
2: 王爷都是这些民间传说里面的救死扶伤的，比如说是那个医生啊，或者那个英雄豪杰啊，或者是这是这种类型的。
0: 村庄里面做了好事的人。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个也是孟子所说的嘛，人可皆可以为圣人，是吗？你为什么可以为圣人？因为你做善事，做了好事，做了功德无量的事，人民认为你做的事情是神能做的，你就可以被封为神。
1: 哪里来？
0: 云南，从昆明来。
1: 昆明，嗯，我们要讲。今天也一间老师对云南过来拍摄这个视频，他也很辛苦，保佑他平安顺利，身体健康，快快乐乐过下去。啊，
0: 他不是祷告吗？他就是把他自己的事情告诉他，你帮帮我，就像告诉一个邻居你帮帮我一样。神在哪里啊？他既在这个神龛里面，也在人的日常生活里面，这就是信仰。

人神同济，他每天要看着你吃饭，看着你睡觉，看着你打鱼，那么他的内心才有一种安全感。

0: 来嘛，这样。来来来来。等起了，要香。这个就是我们打这个鱼是吧？对。
1: 这个是祖先流水的，这鱼头一骨煮这个白菜豆腐。
2: 那这个下次不要吃不能吃，换起来。我来讲，我明天就没吃回家，没吃。
1: 慢一点，吃。
2: 再来。

0: 你这个胡子，这几根胡子为什么那么长？
1: 哎呦，你迄几支汽油啦？
2: 哦，对。啊，你唔知啊，做囝仔到大人出来，啊，就流出来，流出来，迄是叫一个剃头夹着，拢跌去啊，无好叫穿做高几支啊。
1: 那就剪头，一个师傅给他剪掉一半不止。
0: 他是你的什么？
1: 正化宫的这边的大厨啊。
3: 这个鱼要怎么做才好吃啊？
2: 我这鱼要过来是呢，让人家解决，有油有那啊油出啊在在。小人主要双眼骨落去门口，啊，就是安尼食。啊，阮以前无啦，即迄个淡淡的，正清啊是盐盐姜母煞无，啊，就是安尼食。
3: 好吃吗？
0: 那我吃那么多，还问我好吃不好吃？吃了很多了，你看他又给我，我都吃掉了，但吃的我就吃掉了，
1: 是吧？
4: 慢慢吃啊。
0: 好。他吃饱了是吧？他就走了，然后他去劳动，他不会偷吃，他不会吃超过他生命需要的东西。他们整个人生活都是寂静的，居住的寂，静里的寂。
3: 静良，你觉得于老师刚才讲的，你能够理解吗？
2: 不懂听没啊？
1: 全部听不懂。
0: 他不用听清楚我说什么，只要我在这里说，他在这里说。他知道这都是好话，没有坏话，这个就可以。他不用听懂我说什么。我读了很多的书是吧？我读了很多的书，但是我还是听不懂你们说话。
1: 我们讲的都是土话，做自己的事，讲自己的话。
0: 说得太好，他是哲学家，知道吗？我们是来点废话的。你看他这个船做得那么美，多有艺术性，是他们祖祖辈辈每个人的智慧才完成的这条船。
1: 切归切切楼大好，雷啊公心啊是满天乌，来宾啊回乡是。
0: 你唱歌那个声音，我听着很感动。
1: 小时候就是苦，借这个歌曲来看，心里头变有一点快乐。
5: 山半岭水盎盎。老爸三老爹老亲。
0: 我们今早上今天穿越了时间的隧道，一瞬间就回到了远古。人就是这样生活的，古老的歌，古老的劳动，古老的快乐喜悦。
6: 整肠丸的公告，
7: 对，和味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6: 配方
7: 一样，
6: 疗效
7: 一样，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味整肠丸，
7: 胃痛肚子痛
8: 用和味整肠丸。
9: 吃坏了，
10: 吃和味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7: 吃和味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味整肠丸。
0: 啊，这个小巷非常舒服，凉爽无比。你看这，它这种条石，镶得很好看。哦呦，那个里面有一只水缸，这都是明清的建筑，
11: 民宅。这种都是明清的，这个闽南的这个建筑很典型，
0: 格外春风。
11: 这个写的特别诗意，还格外春风，格子外面的那个春风，这个
0: 啊，每家都有一个，
11: 对，每家都有。当地的村民说，认为它这个叫可以挡住那个煞气。其实我觉得还是一种那个防止那个窥探的一个作用呢。

0: 你看这种，随便挂个帽子，摆个扫把，都是一幅作品，后现代的。这张老单车太好，我要拍一张。
1: 这条的那个古巷还是基本上保留着那个原来几百年前的这种街道的这个形态。
0: 他们要复古了，
1: 复古嘛，仿古。
0: 人民对这种新的旧是好的已经感到厌倦了，他们要复古，他们要回到古老的生活世界。那是经过几千年的经验验证，那种生活是好在的。我觉得人们正在开始反思。
1: 我们现在看的这些那个房子，它那个后面的话，它其实就是全部都是依江的，就是外面那条九龙江跟这条我们现在走的这条古街，它是一个平行的。
0: 那个江就在那边。江这个码头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一个码头。去码头看。
1: 你看这个老树，这个老树也怕有几百年了吧？你看那个树根，就像那种老人手上的经验。 你看，我们来到这里，这个鸟就一直不停地叫。好，我们静下来听一听它。哦哟，他这样说，你拍得好，完胜制，听见了吗？他说，
2: 于坚嘛，
1: 于坚，
0: 哎，
1: 我们也是听到这个。
0: 哎，也可以啊，对，那好啊，谢谢啊。
3: 这个地方是
1: 粤港是吗？
3: 嗯，
1: 月亮照耀的港口，这个骑得很好。这边有七座码头，通到这个九龙江，这边是九龙江的出海口，东海跟南海的交界的地方。
3: 东海和南海交界。
1: 对，
3: 当初的粤港啊，以贸易为主嘛，我们跟世界交流的都是哪些物品？
1: 从粤港出去的话，就是一个瓷器、生丝进来的那个物产，从美洲大陆。
0: 通过那个马尼扎中转过来的，当时的一些物种，辣椒啊、花生啊，还有一个烟草。这个村运出去的东西都是美的事物。郑和在明代的时候，带领的团队旗下西洋，就是从你们这福建是吧？
1: 长乐港。
0: 嗯。 他带的是诗集。 是瓷器，是酒，是粮食，是锅，是戏班子，吃的、穿的、唱歌的、跳舞的，就像一个今天的文工团一样。我们把我们民族的那种文化、我们的河、我们的道带给你。我不是去征服你，我上岸去把好玩的、好吃的告诉你，世界上还有这种天堂般的生活。
4: 就中国人对海洋的态度，我觉得郑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就是一个世界大同。西方的不一样，他的船上装的是大炮、武器，他是来抢你的好东西的，就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中国不是，中国是文明，文明就是用文来照亮生命与生俱来的动物性的黑暗，用文来照亮，不是用武来照亮。
1: 粤港在宋代的北宋的初期的话，以前是福建的那个四大造船基地，福州府、兴化府、泉州府，还有这漳州府，对面都是造船厂。
0: 这个村你经常来吗？
1: 之前经常过来，因为我要追踪那个阿土斯嘛，他在这边造一条那个仿古的那个帆船。我们现在去那个造船师傅的那个家里面，老邓。
5: 哎，你好，我老爸那个这两天身体不是很舒服，所以说没有在家里。
0: 对，
5: 没关系，他刚刚有跟我说让我招待一下你。
1: 哎，好的好的。
0: 太好了，我拍照片可以吗？
5: 可以啊，可以啊。

0: 看看这把瓢，你看看做的多漂亮啊！
1: 对，自己装上去的，
0: 对，就是他自己做的，都是很美的作品。你要有眼睛才看见这个，要不然你以为是日常器皿。
2: 因为我公公是做这一块嘛，他平时都是在这个地方做一些小的那种帆船的模型，然后这个都是他平时干活时候用的一些工具。
0: 你看这个，这是一个苗嘛，
2: 好像是
0: 做的很好看。
2: 苗。
0: 我年轻时候还当过几个月的木匠，所以看见这些东西太亲切了。你看这种，啊，
2: 那应该是这样拿的吧？是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应该是这样子拿的。
0: 哦呦，这个船
1: 太漂亮了！这个船，对，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传统的那个浮船。
2: 这些就全部都是手工，包括一些很小的一些扣子类的东西都是。它这个是用一个叫鼠梁的一个地下的果实，
0: 以前做帆就是用这种，
2: 就是用这种瓤的，对对对，啊，可以拆开，那个
1: 可以拆开，
0: 可以传开。
1: 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那个传统的那个水蜜壳餐，一格一格的这种，对。你看，
0: 你看那个风向标还是个鸭子，
1: 它这个细节都做得非常好。
0: 我看这个是土蹄。不是现在的那种
2: 手工自己漆上去的，
0: 嗯，蛇嘛，
1: 这是泥鳅，它像这种那个造船的船板有没有？它都有这种洞，都有洞。那海上航行的时候，有时候洞会破掉，啊，它的那个这边的传说就是说泥鳅，它可以钻到这边。那泥鳅的话，中间那个肥两头尖的，它钻进去的话，可以刚好把洞给堵住。泥鳅在这边的话，它相当于化身为一个保护神的一种意象。
3: 他
0: 可以挣钱吗？这个
3: 挣钱是可以的，有需要就有市场的嘛。就像这一条的话，差不多两万多，三万左右的。像公司的前台有的是喜欢摆一部这种船，一帆风顺，然后满载而归的那种寓意嘛。
0: 现在人慢慢的富起来，他需要那种精神性的东西，就满载而归，他成了一个象征，在这个意义上，他又活过来。它要用什么木？
1: 主要是杉木跟杉木。
0: 杉木是香的，知道吗？所以这个是香船，这是一个翻香之船，香。
4: 所以航行是需要一点浪漫主义的。
0: 它本来就是浪漫主义，浪漫的是这些船上的这些船民，它本来就是拿你的生命去抵押，对不对？你航行是不要命的。所以你说这些团员，哎，他们要唱歌要跳舞，因为他是天然的浪漫主义。李晨讲的，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生命决定你要在海上生活，你就必须浪漫。所以"浪漫"这个汉语词，波浪漫这个词是大海贡献的。
4: 大哥。多谢你救命之恩，不然我都不知道这一段怎么拍
0: 啊。稿费，稿费。我一点都不浪漫。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 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3: 出差旅游，
14: 带上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5: 不应是什么？
16: 一年中碰到了一些不顺利的事情，他要把这些补上去的话。后面就是他们的连家船，他们在船边在烧这些东西。这个仪式他最后是要送完船，这个是为了烧完船专门去那个定制的一艘船。这是一个短片，从头到尾每一天像日志似的，每一个环节拍了半年那个片子。
15: 这种意识太震撼了，几千年才形成这么一个伟大的作品，然后被你记录下来，功德无量。

0: 这王启伟，你一段一段都共解释，无安尼看过花花，让你看连续条，伊你哪会知？
1: 这个我大哥，
2: 他在说什么？
1: 说这个流程怎么拍量，怎么做？
3: 我来问你，你为什么要在这里拍纪录片？
2: 你拍不出深度来，知道吗？你那个镜头可以一个一个的，每个人的这个特写都来一个，顺着慢慢。有没有自动对焦的？我帮你拍，自动。

0: 挺漂亮。现在在录了吗？
1: 有在录。
0: 他们就是一个与河流有关的组织，他们在说与神有关的事，他们要怎么做这个仪式，怎么讨得神的欢喜。
2: 你听得懂吗？
0: 没有必要听懂，只一看就知道。他们就是通过这个祭神的这个仪式团结在一起，有一种牢不可破的力量在这个里面。那个和我们那种开会不是一回事。所以神灵的事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形而上的东西，相当具体。你感觉到就是神已经来到了这个传庙中间，他就在这里。
3: 太上窗那边，三十，保安就，就点着感觉就是我上去了。

0: 我是我大哥，已经有80多了。阿义，年轻的华长，这个林江，平时是做室内设计的。艺海抓鱼，这个是他大哥，都是抓鱼，坛地就是小生意。
1: 他们这个鼓声非常的激烈，但是他们的表情是非常安静的。我看见一种失传已久的民族精神，只要一声号令，他们就是战士。今天这个活动充满了强大的这种精神力量，那振奋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更加的热爱生活，更加的感恩生活。

生生经营，大海就是生生。所以他们为什么崇拜大海？大海它总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什么是生命？自由、宽阔、坦荡、深沉。大海就是生命，就是永恒。我给大家念一首我写的与大海有关的诗。只有大海苍茫如幕，春天中我们在海上说着诗、往事和其中的含义。云向北去，船往南开，有一条出现于落日的左侧，水指了一下，转身去看时，只有大海满面黄昏苍茫。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6640008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1960年的南京西栈桥，一把考古铲掀开了一场在青砖上持续了千年的对谈。 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与春秋隐士容器漆，它们来自相隔700年岁月的两个朝代，但这些超越时代的自由灵魂，因相似的精神追求得以跨越时光的天堑，在青砖上永恒共鸣。竹林七贤与容器漆砖画出土于南朝公山大墓，分布在南北两壁，两壁均长2.4米，高0.88米，是现存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 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构建了中国绘画史的重要篇章。画中的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他们于竹林清潭，于山间隐居，是乱世中的文化传奇与风骨明灯。另一人物为早于七贤700年。 被孔圣人赞叹善乎自宽的春秋隐士容器漆。南壁之上，嵇康一曲《广陵散》弹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悠远。阮籍仰首长啸，身边酒器中的浮鸦是南朝酒量标尺。山涛直杯而饮。 八斗方醉，王戎携身靠机，手持长柄找杖，自得其乐。北壁之上，向秀闭目沉思老庄之学。刘伶指尖蘸酒，双目微合，将胸中激荡凝于杯盏之间。阮咸怀抱四弦琴。 此后千百年，这把乐器被冠上了他的名字——阮咸。容器漆长须披发， 与七弦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整幅砖画不是简单的木饰装饰，而是一场精密的古代工程。南朝的匠人运用磨印拼嵌技法，先将绘画粉本分段刻在木模上，再压印在未烧制的砖坯上。每块砖侧刻有基上行四、向秀左三等方位编码。砖块经高温烧制后，根据编码重新拼砌，类似现代拼图的索引系统。这种磨印拼嵌工艺比欧洲教堂彩绘玻璃的模块化创作早了数百年。竹林七贤与容启七砖画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中华文明里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那些历经磨难仍熠熠如初的信念，那些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他见过王谢堂前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新叶，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在每一片青砖的纹路里回响。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 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5: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杨洋，我们将带您关注。近期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密集出台涉华消极措施，严重侵犯中方企业正当合法权益。美国还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对此，商务部今天连发多条公告，宣布对多家协助支持美国采取非法制裁措施的美国公司与实体采取反制措施。另外，中方还决定采取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的出口管制等多项反制措施。日本防卫省四号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引发舆论关注的是，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首次采用漫画风格封面，还宣称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给日本年轻人灌下一碗迷魂汤。台军所谓汉光42号实兵演习五号在一片质疑和批评声中正式登场。台军吹嘘这场10天9夜连续举行的大规模实兵演习将创造多个首次，但岛内媒体和民众却普遍质疑该演习是为选举服务的政治作秀，严重扰乱民众的日常生活。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8月5号，商务部宣布4项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对应用 DNA 科学公司等6家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对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采取反制措施，以及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立案调查。同日，市场监管总局宣布，我国 CCC 认证指定机构暂停委托在美认证机构实施工厂跟踪检查。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五号表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发言人指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涉及电信运营、监测实验室、无人机、消费级路由器、海底光缆等多个领域。近日又采取先进机器人设备、电力逆变器进口限制措施。特别是美方置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在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视频通话之后，7月31号又将40余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强调，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我们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
0: 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制胜》四号推出第6集《连战连胜》。2016年五大战区成立，标志着解放军联合作战体系构建迈出历史性一步。10年来，人民军队依托科技赋能，淬炼体系制胜硬招，新制破局，推动无人力量嵌入联合作战前链条，加强海空联合，守护祖国万里海疆。
1: 常高翔作为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一员，10年前便投身我军指挥架构重塑的全新征程。 他和团队跳出单军种思维定式，探索联合指挥的内在逻辑，搭建统一话语体系，逐步完成联合作战指挥体系的骨架搭建与灵魂重塑，为联战胜战筑牢指挥根基。
2: 战区机关最开始就是要探索联合的魂，不是简单的不同的人在一起，不同装备在一起，信息系统融合在一起，而是与军种时代完全不一样的思维逻辑，让大家可以在一个话语平台上用联合的思维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3: 我先是入库，反舰鱼雷发射，
4: 检测到敌方鱼雷向我艇袭来，
5: 示范声诱网。
1: 杨志谋所在团队是一支既懂指挥又懂技术的心智力量，团队运用科技手段营造真实联合作战氛围。为了研发一个模型，杨志谋带领团队扎进一场接一场的跨军兵种对接，最终把各军兵种经验成果物化融合到一套系统。
6: 看着代码在刷题，服务器的风扇嗖一下就到了地面，我就感觉特别爽，成功了。这不单是一套能跑通的软件，而是在数字世界加载了联合作战的制胜代码。
1: 无人机正逐步走向作战体系前沿，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李政委带着联合作战指挥经验投身无人机部队建设，推动无人机力量从单一任务向体系支撑转型，将海量情报数据与作战需求深度交联，成为多军兵种目指获取、态势感知、火力打击支撑的关键节点，以联合思维激活心智装备潜能，让无人作战成为联合作战的制胜变量。
7: 我们成为了火箭军目指获取的新方式，海军态势感知的新渠道，陆军远程火力打击的新支撑。各军兵种精确的作战需求和无人机海量的情报数据开始深度交流。随着无人机在联合作战应用中的不断延伸，更快的数据处理能力，更优的智能博弈算法，让无人作战拥有无限可能。
1: 从国土防空走向攻防兼备，从被动防御到主动感知，无人机逐步走向作战体系前沿，为联合作战带来了全新能力增量。这就是海空联合守好南海一线的硬核底气。每一艘战舰都是空中力量的支点，每一架战机都是海上力量的眼睛和拳头。从指挥中枢到基层站位，从体系重塑到战术落地，从传统力量到新质新锐，十年联合路，步步向胜行，连战连胜，使命必达。
0: 日本防卫省4号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分析认为，新版白皮书暴露出高市早苗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
1: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此外，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篇幅较去年大幅增加，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为扩大日本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今年三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0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属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 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日本时报网站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没有提及高市早苗涉台言论，但再次表达了日本对中国大陆加强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的关注。引发舆论关注的是，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首次采用漫画风格封面，并将主题设置为所谓通向未来的安全保障。它将军工生产与国民繁荣挂钩，给日本年轻人灌进去一碗迷魂汤，企图让他们相信加速军事扩张不仅是安全保障，还能促进经济增长。就日本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污称中国军事动向是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四号在答记者问时回应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专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而就日本新版白皮书歪曲抹黑中国大陆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渲染日本周边处于所谓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陈希回应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再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对于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渲染周边威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五号表示，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及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金宇正指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
0: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林生利先生。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那么与此同时呢，白皮书明确提出进一步发展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那么以您的观察，这份白皮书是否反映出日本作战体系正在转型？它是否带有着浓厚的高市色彩？
8: 我们可以看到，近期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应该说呢是有非常明显的去推动日本的这样一个在军事化的一个考虑。那么第一个是从这种军事战略方面呢，日本高度关注当前新的这种国际军事动向，包括无人机作战，包括太空武器等等的运用。那么第二一个呢，是从这种军事的这种场域，那么日本也是不断的在拓展空间，包括对外太空的这样一个关注，包括对相关军事技术和部署的这样一个调整。那么第三一个是日本的这样一个军事策略方式的改变。那么日本作为一个专守防卫的国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关注进攻性的武器，包括进攻性武器的研发和部署。那么第四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了日本的这种军工产业实际上也在不断的转型。那么近年来呢，日本也谋求军工产业的这样一些军事产品的出口，其中一些武器甚至是进攻性的武器。那么以上四个方面都非常全面系统的反映了新的日本的防务白皮书实际上是和高市早苗政府的这样一个新的军事动向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借助日本国内的这种右翼的政治生态，积极的去推动日本的这样一个在军事化的路线，为日本去突破这样一个专

0: 守防卫的这样一个安保的这样一个基调呢做铺垫。那么包括年底日本可能还会对安保重要的3文件进行这样一个修改，所以说目前应该说是做一个准备工作，也是在做一个舆论的动员。那么实际上也非常深刻的反映了高市早苗政府的一个色彩，那么就是推动日本在军事路线上的一个重大的调整，去突破日本的在战后的这样一个和平国家的一个限制，推动日本军事在地区和国际上的这种存在不断的加强。
1: 好的，就相关的话题呢，我们继续来请教林生利先生。在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4部分，篇幅呢较去年是大幅增加，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主张推动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那么您如何看待日本政府将军工产业扩装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
0: 我们可以看到，去年高市早苗执政以来呢，那么在日本的军事战略方面是积极的去推进这样一个在军事化路线，但是日本的这样一个在军事化路线也面临着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国内政治压力，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日本的这样一个财力能否去支撑日本的这样一个在军事化的一个路线，包括日本的军事装备的研发和更新。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一方面是政府能不能拿出钱，另一方面是即便是政府拿出了这样一笔钱，那么它不可避免的会损害日本老百姓的经济福利，这也是比较典型的我们讲这种大炮和黄油的这样一个选择的困境。那么当前呢，日本的这种防务白皮书，它实际上把这种日本的军工产业作为一个经济产业来看待，实际上就是要做一种这种动员或者一种舆论的操作，就是要突破所谓的大炮和黄油之间的一个零和的选择，而把这个大炮也是黄油，也就是说日本的军工产业也能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服务，实际上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来解决日本老百姓对于这种日本在军事化、在对经济福利这种损害负面影响的一个担忧。那么归根结底，实际上是通过这样一套说辞来尽可能的去争取日本国内更多的一个支持，使得日本国内这种在军事化道路、在民间的老百姓层面、在政党层面以及在这种宪法层面都能够有所突破。所以呢，这个说辞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颠倒黑白的。那么根本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高市早苗政府的这样一个错误的军事路线而采取的这样一种虚假的这样一个说辞。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这种在军事化路线，那么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推动日本军工产业的发展。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日本的一些大的企业，特别是制造企业，实际上是有利可图的。像三菱这些企业，他们也是积极踊跃的加入了这样一个日本的在军化路线，实际上是日本的这种才华和日本的这种政党之间的一个媾和。那么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会形成一种日本内部去推动在军事化的这个路线。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复合，因为在二战时期，日本的军国主义实际上也是国内的这种才华和日本的这种政治势力的相互勾结，把日本推向错误的这种战争路线。
1: 好的，谢谢林生利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我们注意到啊，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还歪曲抹黑中国大陆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渲染日本周边处于所谓的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那么您分析一下，日方真实意图是什么？
2: 日本的自民党早就想把日本变成一个军国主义者，他们早就想这样做，安倍晋三早就想这样做，但是不敢。现在高市早苗为什么敢？那就是因为美国在背后支撑嘛。美国为什么要支撑？美国要先制造一个漩涡，然后再让这些相关的国家往这个漩涡里面跳，美国人自己躲得远远的，反正让这个漩涡卷在一起，这就是美国人的企图。所以高市早苗也好，自民党也好，很清楚的知道美国人的企图就是如此。而他为什么要往这个漩涡跳呢？因为他想恢复他的军国主义。日本现在的衰败已经成为定局了，

0: 经济衰败、科技衰败、学术衰败、政治影响力衰败，日本的未来根本看不到它的光明的前景。其实有识之士，日本的有识之士都知道，日本如果要再有未来，它必须要搞好跟周边邻居的关系，要跟中国大陆处得很好，要跟俄罗斯、跟朝鲜半岛的相关的国家处得很好。但是问题就在于军国主义者不这样想，军国主义者他满脑子想的就是用武力，因为他过去就是以小博大，过去就是用武力来征服、来掠夺这些财富，所以他还是想的是这一回事。可是问题是时不我与了，可是军国主义者最可怕的地方是目光如豆，他们看不清楚现在，也看不清楚未来。那因此我们看到他怎么样来欺骗日本的选民呢？他就先创造一种恐惧牌，创造这个恐惧牌，让日本的人心生恐惧，说恐惧的来源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中国大陆，来自于俄罗斯，所以中俄之间的联手给日本带来了很大很大的威胁，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护我们自己，这就是他们的一套逻辑。但是我们看到日本的自民党的民调支持度一直往下落，我们看到高市早苗他的民调支持度一直往下落，日本更多的选民站出来直接说我们不要改变无核三原则，76%以上的民众说我们反对核武，更多的民众认为根本就不应该走军国主义。现在看起来高市早苗他们的这一伙人，他们是要一路走黑走到底，因为他们欺负日本的在野党太弱，所以他们觉得目前美国还没有改变主义之前，他们赶快变成一个军国主义者，等到美国改变主义以后，已经这个日本已经整个都变了，所以你美国也奈我何。因此我们看到军国主义者他们抓住这个时机，一直不断的在往前推动，他们的动机、他们的目的就是如此。
1: 好的，谢谢赖月谦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岛内。台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5号正式登场，台军将展开10天9夜连续操演，采无剧本去中心化指挥模式，验证跨区增援、全教旅教照与所谓全民防卫韧性。 此外 ，M1A2T 坦克滨海作战指挥部首度纳入验证，淡江大桥将实施阻绝演练，也是本次演习外界关注的重点。

0: 重点。
1: 海军汉光42号演习从5号开始展开10天9夜的实兵操演。5号上午，台军 IDF 金国号、幻鹰2000、F-16V 三款战机陆续降落花莲加山基地，进行转场战力保存。为了严防所谓敌军进攻，台陆军单位在加山基地周围的招金渔场设置水泥块，阻断道路。而台军后备旅则是在台南征集民间车辆，模拟如何维持运输量能。
2: 采这个有想定无剧本，那不断的以这个临机的方式连续状况下达来验测这个指挥官的这个判断。
1: 此次除了验证跨区增援和后备部队全旅动员外，新成军的 M1A2T 坦克、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都将参与实战化检验。
3: 整合新的滨海作战指挥部，这是包括所谓的这个反舰飞弹以及攻击快艇以及无人机，还有水雷的配置。那边的 OTS-600 无人机以及这3规军用无人机都会纳入这个操演。
1: 另外，刚刚通车的新北淡江大桥也被台军纳入淡水河防线，首次实施关键节点阻绝与防卫演练。台公路单位称，6号晚间8点到7号凌晨6点，从淡水往八里方向车道与人行道全面封闭10个小时。台军将架设钢刺猬等设施。台媒称，该演练是模拟防范所谓敌军从八里海滩或台北港登陆，直冲台湾的政治经济中枢。而备受关注的还有即将登场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于10号在台湾中部和北部县市进行30分钟的移动网络降速测试。
2: 主要就是希望这个做一个多通道、多通路的一个传播，让民众能够知道。
1: 对此，台防务部门前官员卢德允质疑，民进党当局突然抛出移动网络降速，却没清楚说明，让台湾千万人心慌意乱，这真的是演习还是故意折磨？针对台军举行汉光42号实兵演习，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日前表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煽动两岸对立对抗，是引发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其妄图以武谋独、任性妄为，已经严重破坏台湾社会安宁。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吹哨壮胆，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0: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赖岳谦先生。今年的汉光42号演习开始了，台媒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民进党当局又开始炒作民间恐慌情绪了。那么您在党内观察，民进党此举能够收获他们想要的效果吗？
4: 民进党当局没有路走了，只会用这一招恐吓台湾，然后一直要在台湾制造出这个大陆要大举入侵台湾，好可怕，好可怕！然后要把所有的他的执政无能过错全部都怪在中国大陆的身上，这是他的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说，你看在野党，不管是国民党或是民众党，他们都到中国大陆去，所以他们跟大陆就相互勾连，就是要来伤害台湾，这是他的第二招。第三招，那也就是说，你看未来战争多可怕！我们现在要团结在一起，我们必须要对抗中国大陆的大举的入侵，这是他的第三招。可是您知道台湾的民众怎么讲呢？用闽南语台湾的民众最常用的语言，不好啦，过来这一头，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没有用的，民进党当局又来这一套，因为他只会用这一套。第一个，大家台湾的民众在问的是，你既然要断网，你就断得彻底，断一次给全世界看看，断一次给台湾的民众看看，台湾一旦断网的时候会是怎么样，手机完全无效，网路完全无效，所有的银行、所有的体系、所有的车辆、所有的地铁全部都断网，都不能运行，看看会怎么样，又不敢，然后就玩假的，玩一个不痛不痒的，而且呢，只玩蓝色执政的县市。但在问那高雄、台南、屏东为什么不断？因为怕影响选情，所以呢，他所谓的任性作战，玩给美国人看。但是问题就在于，台湾的民众并不买单。台湾的民众认为年底选。

0: 起要到了，又在搞这种恐中牌、仇中牌、反中牌。但是问题是，台湾的民众要问的是，大陆又没做什么，都是你民进党自己在挑衅，你民进党满嘴嘴炮，然后每天在激怒中国大陆。大陆已经比台湾强多少倍啊？大陆连美国人都怕，那他为什么不打你？是因为大陆不想用武力的方法来直接对付你，那不是怕你，是不愿意，是不忍心。所以我们看到赖清德的这一招，过去每一次都在用的这一招，我觉得在今年他会败得很惨。当他败得很惨的时候，他今年过后他要想的是如何再搞一个更大的，因为对于他来说，2028年如果他又选败了，民进党当局，我看他的下场就很悲惨了。
1: 好的，谢谢赖岳谦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朱松岭先生。台防务部门主管顾立雄近日接受台媒专访时叫嚣，所谓当前台湾防卫改革正进入一个关键的转折点，那么对此您作何观察？
2: 顾立雄的这番言论啊，其实首先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他所谓的台军的这个改革进入到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其实我想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转折点。这就是现在呢，这个台军呢，围绕着如何跟这个解放军啊进行这个所谓的决战，来进行防务的改革。而且这个防务的改革呢，不仅仅像是车辆的这种改装这么简单，而且呢还包括从美国进口这个所谓的这个无人载具等等诸如此类的这个准备打无人机战争的这样的一场这个准备。那么这场准备呢，这个非常的危险，同时呢也说明民进党当局啊，在这个医外猫毒、以武拒统这些方面呢，其实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啊，顾立雄本身呢，他是一个文人出身的防务部门的负责人，自己对于这个军事方面呢，可以说是一个外行。那么之所以要进行这些方面的这个所谓的改革，之所以啊要对台军啊进行重新的这个武装，恐怕背后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这其中啊，包括民进党当局这个赖清德以及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领导集体啊，对于这个以武拒统的相关的一些想法，同时呢也有这个内外勾连的这种做法的密切相关。第二点啊，就是这样的一种做法啊，带有非常强的这个危险性，就是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些做法，其实是在不断的混淆军用和民用的相关的设施，使得在目标的甄别等等诸多方面上呢，会出现一些问题。这种做法呢，其实就是把民众啊绑到这个战争的战车上，尤其是把他们作为这个人肉炸弹，作为人质啊，放到前线，这种做法呢是非常不负责任、非常无耻的。第三点啊，就是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做法呀，会在台湾岛内的民众当中啊，包括在台湾当局这个人员当中呢，形成这种战争思维，那就是不断的进行战争的叫嚣，不断的进行所谓的战争的改革，不断的进行这个防务的改革，这些所有的这个改革呢，每天啊，使得岛内的这个相关部门和普通的民众神经都绷得紧紧的，都好像每天都是在准备着战争一样。那么这种事情呢，久而久之，时间长了之后呢，会在岛内形成一种新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心理的这个作用。那么这种心理的作用呢，在两岸关系的这个和平发展，甚至在推动两岸之间的交流合作等等很多方面，只能是有害无利的。
1: 谢谢朱松岭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

0: 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台湾少子化问题日趋严重，四号高雄市议会举办高雄市少子化问题与人口政策议题公听会，希望可以汇集各方意见，强化政策，提高生育率。与会的专家们表示，除了经济因素，两岸关系不稳定是年轻人不愿生养的重要因素。
3: 台湾地区人口危机敲响警钟，截止今年六月底，台湾地区总人口仅剩23,243,565人，已连续30个月呈现负成长。今年上半年新生儿仅46,344人，比去年同期的55,375人足足少了9,031人，降幅超过1.6%，创下历年同期新低。
4: 怎么去吸引更多的青年就业人口进来，甚至很多来高雄念大学的孩子，能不能让他就近留在高雄，在这边生活？甚至我们要鼓励我们原住高雄的这些年轻朋友们能够生小孩。所以无论是新生人口的增加、就业人口的吸引、大学各种工作吸引人口进来，我们要多管齐进的来。
3: 主持公听会的国民党籍高雄市议员刘德林和黄柏林表示，全台少子化严重，单单高雄市人口每年以10,000多人的速度在减少。他们呼吁民进党当局能够推出就业、住宅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生育。与会的台湾昆山科技大学公共关系暨广告系副教授冯国豪直言不讳地表示，年轻人担忧的并非只有养不起孩子，而是高房价、高工时、薪资成长有限、托育资源不足、教育支出沉重，以及职场对育儿家庭仍不够友善。少子化没有任何单一部门就可以独自解决，若结构性问题无法改善，再多补助都是治标不治本。除了经济因素，冯国豪表示，两岸关系不稳定，随时有战争危机，更是年轻人不愿生养的重要因素。台湾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特聘教授张其禄表示，现行政策显示，从民进党当局到各县市政府都投入了大量资源解决少子化问题，但方案越多，人口持续减少，这是典型的第三类型错误。即使居住、育儿问题获得改善，年轻人仍然看不到希望，中产阶级生育意愿低。如何提高薪资、降低房价、改善蓝领的工作社会形象，并推出政策容纳新住民，才是县市政府应该思考的核心议题。
2: 好的，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台湾人口危机啊，是敲响了警钟，有媒体已经将台湾少子化列为了台湾安全危机。那么您是否认同呢？您在岛内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5: 我想台湾的少子化是不是台湾的安全危机，我可以举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前几天呢，我们有一群朋友聚会，那现场啊有一位这个大学教授，他是台湾知名的这个私立大学的某一个科系的系主任。那么呢，大家都知道说现在啊新学期已经要开学了，所以前面啊每个校系基本上都开始卯足全劲去到处去招生。那这个老师呢跟我说，他们的系所啊到现在为止招生费尽心力，千辛万苦，然后呢通过各种渠道，最后到现在为止总共这个招生到了几个学生，他让我们猜，他就比了一个，用手指头比了一个2，然后那我们在座的人呢总是抱持着一种比较谨慎的心理，讲说是不是这个20个人，结果他摇摇头挥挥手跟我们说，这个2啊到现在只招到2个人。也就是说，一个名校的一个知名的科系本科生即将要开学了，到现在竟然只有

有遭到两个新生，大家难道还不认为说台湾的少子化是一个严重的危机吗？那至少包含我自己在内哦，像我们这个大概40岁出头的这一代，我们的朋友们啊，要不是没有生小孩，不然就是只生一个，然后决定不再生第二胎、第三胎哦。那原因不外乎几个，一个就是觉得说自己的生活压力太大了，连自己都养不起的，又要怎么去养小孩？或者是说只养一个小孩就给自己。

0: 讲述政治协商制度下台湾青年投入两岸融合发展的青春故事。
1: 福建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政协副主席阮诗伟、旺旺集团副董事长、中华永续城市发展基金会董事长周希伟、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福之冠、福州市委副书记、福州市人民政府市长吴贤德、福建省政协秘书长邱天华、福州市政协主席刘卓群等出席活动。致辞环节由福州市政协副主席顾琦主持。
2: 3、2、1。
1: 六位曾参加过往届活动的台青代表共同转动金钥匙，开启本届活动。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厦金小三通航线通航25周年，也是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品牌活动走过的第5个年头。活动中，四位台青先后上台，分享各自与政协的缘分和在地融合故事。其中，厦门大学金门校友会常务副会长、福建首批公开聘用台湾专才蔡碧凯，用一组生动的数据对比，道出厦金同城生活圈的便捷，展现政协联动各部门推动便利政策落地的生动案例。祖辈便与福州结缘的台湾棒球经理魏文，曾因台球棒垒球教练证照在大陆无法直接认可，后经政协委员联名提案推动，成功解决难题，从而切身感受到协商民主力量。福州拎咖啡台青创始人郭一凡在闽创业扎根发展，2024年列席省政协会议，他撰写的两岸教育融合模拟提案被列为2025年福州市政协重点提案。来自台湾南投制茶世家的陈连峰扎根漳平永福10余载，当选漳平市政协委员期间，提交多份两岸茶产业融合提案，多项建议落地见效。随后，省政协常委、香港朱子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朱相也分享了他与两岸青年的故事。12年来，他以朱子文化连结两岸青年，先后提交8件提案，并2次在省政协大会发言，用中华优秀文化凝聚两岸共识。担任活动点评人的12届福建省政协委员、资深媒体人程阳指出，福建各级政协通过汇集、协商、督办、反馈、闭环机制与开放式协商机制，把台胞个体诉求转化为民生制度突破，以协商推动两岸规则融通，让台胞从融合受益者成长为治理参与者。
3: 这一闭一开两套机制相辅相成，共同作用的结果，更多的台胞他们的一件件民生诉求得到落实。那么通过这些，我觉得这也印证了一个道理，就是两岸的融合始于民生关切，最后是成语同心协商。
1: 活动点评人、台湾中华海峡经贸交流协会理事长苏恒则以生活、青年、参与、责任、文化5个关键词串联起本次主题分享，认为在政协机制下，普通台湾青年不只是政策的接受者，也可以成为政策的建议者、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因为真正的融合不只是共同受益，更是共同建设。
4: 两岸融合呢，我们刚刚其实也都提到了，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工程，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工程。其实它需要的是什么？是需要更多的一线的民众，他们大家一起能够共同的参与，把自己的经验、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想法能够做一个回馈，能够做一个分享，让大家呢在这个两岸之间的交流、交往乃至于生活能够有更大的提升、更大的改善。
1: 活动尾声，两岸青年再次唱响主题曲《奋斗吧青春》，屏幕上台青们在大陆逐梦的笑脸与八米山水交相辉映。台青们的故事是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注脚，更昭示着未来两岸融合发展的光明之路。
5: 我希望台湾的年轻人要记得，大陆是我们最温暖的家，大陆是我们未来发展最安定的地方，大陆是未来我们的希望，是中国人所有全世界中华民族的希望的地方。所以也更希望台湾的年轻人回到大陆，跟大陆的同胞、大陆的年轻人一起努力来打拼，创造我们中华民族真正的盛世。
6: 青年朋友们，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未来寄托在你们身上，希望大家紧抓时代机遇，把个人梦想融入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在两岸融合的时代进程中 实现

0: 人生价值，期待两岸青年以青春为笔，以奋斗为墨，共同书写两岸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共同创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1: 好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杨洋，我们明天再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好
6: ，Hello，
7: 小董。
4: 语言是文明存续的载体，交流是文明互鉴的桥梁。25载，一座桥从无到有，汇聚180万颗热爱中文的心，同频共振。被誉为全球中文奥林匹克的汉语桥，已从一座语言的竞技场成长为一方文明互鉴的舞台。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万国际青年，以中文为样，打开了通往彼此心灵的大门。这个夏天，来自138个国家的157位青年中文爱好者，再一次从世界各地出发，在中国相遇。他们将走进千年古都，触摸东方文明的脉搏。在传承的文脉中，读懂历史的厚度。他们会看见未来的形状，在科技智慧的云端，读懂这片土地向上的力量。他们在山水间聆听古老智慧的回响，与草木间读懂万物共生的答案。他们向海而行，聆听时代的潮音，从丝路的帆影到今日的巨轮，这片海始终连接着远方的彼岸。

们会在中国找到另一圈自己，写下一封信，寄往未来。朋友终会交汇，他们从不是相遇的过客，而是并肩前行的好友。

这一路有青春碰撞的光芒，有文明交握的温度，更有携手走向明天的力量。25年，我们接力建造一座桥，一座连接世界的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一桥连世界，念吾起心城。让我们张开双臂，在千年古都，在浮山浮水，迎五洲好友，等你回家。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8月5号，省委召开省级老同志座谈会，通报有关情况并听取意见建议。
1: 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通报了省委11届十次全会精神和今年以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省政协主席滕家才出席，省级老同志陈明义、黄瑞林、方中炳、陈荣春、陈增光、曹德干、陈旭、王美香、马路生、李川、叶继格、陈化、陈荣凯、马新兰、倪英达、杨根生、李红、黄奇玉、潘征、梁建勇、陈义兴、林中乐、吴红琴、杜元生、周连清出席座谈会。大家充分肯定今年以来福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并对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周祖义认真听取后表示，大家的发言充分体现了对福建工作的大力支持，饱含着对福建高质量发展的殷切期望。我们将认真研究，充分吸收，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周祖义指出，福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每项成绩都凝聚着各位老同志的智慧和力量。长期以来，大家在不同岗位上为推动福建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艰苦努力，在离开岗位后又以不同方式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新福建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周祖义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关键时期。新征程上，希望大家继续发挥独特优势，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省委省政府工作，为新福建建设添砖加瓦、献计出力，示范带动党员干部坚定信仰、对党忠诚，深学细务笃行党的创新理论，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示范带动党员干部围绕大局服务发展，帮助省委省政府拓展工作思路，完善政策举措，提高工作质效，示范带动党员干部情系民生，维护稳定，协助党委和政府做好政策宣传、矛盾化解等工作，凝聚社会共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示范带动党员干部严以律己、重廉上俭，身体力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带头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及党的各项纪律规定，助力巩固拓展福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周祖义指出，老同志是做好福建工作的宝贵财富，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干部工作的重要论述，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满腔热情为老

0: 老同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努力让大家在政治上有荣誉感、组织上有归属感、生活上有幸福感、精神上有获得感，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出席。
1: 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4号在北京启动，来自全球137个国家和地区的157名青年选手齐聚京城，共赴这场中文学习的青春盛会，开启中外文化交流的崭新旅程。
2: 今年恰逢汉语桥品牌创立25周年，赛事以天下一家为主题，秉持一桥连世界、念吾启星城的设计理念，以越见福建、越见中国、越见未来为主线，将角逐出全球总冠军、周冠军及各等级奖项，同时评选出口才奖、风采奖等多个单项荣誉。
3: 其实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就我可以跟这么多来自不同的国家的人就一起就说汉语，还有就一起来比赛，所以就特别的兴奋。
2: 赛事由教育部和福建省人民政府指导，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办，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建中旅旅行社有限公司等单位承办。比赛期间，选手们还将前往福建平潭、福州、漳州、厦门等地参访，沉浸式体验适宜风貌、非遗技艺，参观高新产业等，感知人文底蕴与发展活力。
4: 就是这个旅程当中最期待去厦门吧，因为我在大学有一些可能算是闽南人的朋友，然后他们教了我一些基本的这些闽南语，所以我很期待可以在厦门有机会用到这些像桥梁一样，就可以连接很多不同国家的人在一起。
2: 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宣传推广媒体座谈会5号上午在莆田湄洲岛举行，会议聚焦妈祖方案的文化内核、技术能力与全球推广路径，并向媒体提供了一批可深挖的报道角度与采访资源。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据介绍，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采用的菜单式点单机制，各国可按需接入卫星遥感、 AI 预报、城市仪表盘等模块，已设置的妈祖国际奖学金为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近千名气象人员。
5: 我们会全国一盘棋，与国家有关的部委以及地方政府紧密的联动与合作，致力于打造气象人工智能的科技中心、国际交流中心以及国际治理中心，来提升我们气象妈祖方案的科技支撑能力以及持续稳定的国际服务能力。
2: 妈祖是中国气象局2025年发布的全民早期预警中国方案，目前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等7国定制落地，40多国云端试用。
6: 2026年海峡两岸联城青少年棒球邀请赛4号在联城开赛，活动以快乐棒球、青春逐梦为主题，海峡两岸15支青少年棒球队参赛，其中包含6支台湾地区队伍。赛事采用三级棒球联动赛制，覆盖小学到高中全年龄段，
7: 感觉他们的基本功相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会更扎实一些，希望大家团结一致能打入决赛。
6: 赛事还融合文体旅元素，设置科技体验专区、客家非遗沉浸式体验，并赴武夷山进行研学等活动，让两岸青少年在交流中增进友谊，在体验中感受文化魅力。
8: 2026年泉州人才活动周5号开幕，一系列招才、育才、留才举措集中发布，现场发布了青年人才来泉求职专属指南，为外地求职青年梳理岗位、政策、生活配套等实用信息，同步推出泉州市人才地图以及全新泉州招贤令，清晰展示全市产业布局、人才需求与扶持政策。人才活动周期间，泉州将陆续开展百校千企对接、全国高校大学生泉州研学之旅等配套活动。活动现场14个人才合作项目集中签约，聚力深化产学研融合、技术攻关等领域合作。
9: 海思名城，活力晋江。
10: 美之城，茶韵安息。
1: 接着我们来看一组资讯。
8: 福建省市场监管局日前出台福建省糕点生产企业全链条微生物防控指南试行，以标准化全流程防控举措补齐糕点行业食品安全管控短板。指南紧扣国家标准要求，从产品研发、原辅料管理、加工过程控制等生产维度提出可操作、可复制、可落地的防控措施。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开幕倒计时100天新闻发布会今天在三明举行，现场发布本届省运会官方宣传片和主题会歌《山海同欢》。宣传片以水滴为核心意象，串联福建特色元素，全景展现八闽风貌。主题会歌融合闽山闽水与精神底蕴，推出多版本适配全场景传播，唱响八闽奋进风采。第十五届我的阳光童年少儿说话大赛优秀作品展四号在福州举办，以闽宁情牵30载，同心共绘新时代为主题，展出77幅优秀作品，涵盖绘画、书法等类别，展示新时代闽宁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0: 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9: 和善统一。和善统一。

0: 贺龙军长的消息你晓得不？他也给中央打了报告。南昌暴动队伍被打散之后，根据中央指示，今年一月，他和周玉群在湘鄂西洪湖沿岸举行了武装包头，开辟了湘鄂边洪湖的革命根据地。
1: 这个消息好得很，贺军长。 是我心中的大英雄，将来我们的根据地要和他们连成一片，坚决不可以先攻打大城市。

0: 瓜尔多。
1: 报告员，朱局长。
2: 哎，
1: 干娘最晚派人送来的急电。
3: 客日会剿，朱毛赤匪。蒋介石昨天给湘粤赣三省政府发的命令。
4: 甘地杨荣炫的儿子七世离我们这里最近。

0: 在吉安，他们先会占据永新、严葛、龙渊口，对我们形成三面夹击。
1: 那就先干掉杨如轩。俗话讲，打仗靠头场，哪股敌人离咱们近，就先干掉谁。断其一指，胜过伤其十指。咱们回去商量。
2: 那明天咱们会师大会要不要改期？
0: 我的意见是，照常进行。
1: 改期就没有纪念五四的意义了。按润之说的办。

0: 1995年5月4日，也就是9年前的今天，为了反抗美、英、法、日、意等列强在我们中国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袁世凯》订立的21条不平等条约，夺回被日本霸占的山东，李大钊先生等革命先驱，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激起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 武汉乃至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各界群众对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的爱国热情，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如排山倒海之势遍布中国，喊出了誓死力争、还我清朝、收回山东权力、抵制日货、废除21条、宁肯玉碎、不为瓦全、外政主权、内除国贼等 吞山河的口号，涌现出了大批青年领袖和革命者，也有为此流血牺牲的烈士。为了纪念这一伟大运动，国务官兵士气将两军会师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大会放在今天举行，寓意深长。希望每一名士兵和我们井冈山人民记住今天。
1: 共产党领导下的两支革命武装，在这里会师，迎着革命有了新起点。我们来井冈山不足半月，这里的人民对我们视同亲人，跟我上山的每一位战士都感受到了这份温暖，因为他们相信共产党，盼望我们打胜仗，消灭敌人。
2: 解放全天下的穷苦人！我们呢，两军会师之后，要团结一致，苦练杀敌本领，提高战斗力，随时准备打仗。目前，蒋介石对我们的会师一定是恼羞成怒，甚至暴跳如雷。就让他去跳，我们就要在罗湘山脉继续扩大我们的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工农武装力量。
3: 敌人来了，就消灭他们，守住我们的革命根据地。你们都是各连队选出的代表，把我的话传达下去。
4: 是。
3: 蒋介石在去年4月12日发动反革命政变至今，已经屠杀我们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共计31万余人。 而且还在各地清剿、迁工。我们这条革命道路洒满了无数烈士的鲜血。虽然中国革命尚未步入最高潮的时期，但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在去年的8月1日打响了第一枪，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用庞大的工农武装力量。 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刚才朱军长讲，蒋介石甚至在暴跳如雷。我们的武器装备不如他们，他们为什么要跳？因为我们的人比他们多，我们有拥护革命的广大工农群众，又有井冈山这样好的地形，不愁打不败他们。敌人没有孙猴子的本领。 即便是有，也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只要抓住他们的弱点，狠狠地打，不仅让蒋介石跳，让一切反动派一起跳。

0: 爸，怎么就你一个人？
1: 念念，子辉交给我的，快跟你妈念念。和井冈山联系上了？嗯。尤家，尤家的信。
2: 爸妈、大嫂、有叔、兰英，他还不知道，他弟弟已经看不到这封信了。我们湘南起义队伍跟朱军长上了井冈山，和毛委员秋收起义的队伍会师了。5月4日。 举行了会师大会。25日，我们由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朱军长讲，我们今后就是红军战士。会师这天，还有一件大喜事，我们和二哥相聚了。
1: 有你二哥消息了。念。
2: 二哥在五平附近阻击敌人受了重伤，滚进山坳内。第二天，被上山砍柴的老乡吴家老伯救了回去。吴家老伯也是革命者，他的儿子就牺牲在三河坝战役上。他把二哥当亲生儿子，给他擦药疗伤，冒着生命危险为他请来了医生，取出了多处弹片。
1: 二哥临走，认了他干爸。吴家老伯还让他娶了跟他儿子订过亲的未婚妻桂莲。二哥娶媳妇了。
2: 二哥干爸讲，姑娘等了儿子快3年了，不能对不住人家。
1: 认干爸对，娶人家姑娘不愁。他一走，让人家等到什么时候啊？
2: 二哥说，桂莲13岁就被地主家抢去抵债，做了童养媳。后来，他爸妈为了讨债离开了村子。武平前几年打土豪，地主也跑了，二嫂桂莲就躲进了山里。是二哥干爸救了她。
1: 等二哥回来，让他把桂莲和他干爸都接回我们家，参加革命。
0: 你二哥受了那么重的伤，没落下毛病。
3: 落下了。二哥后背被炸弹炸开了几道口子，右腿也被子弹打穿了，现在走路有些跛脚。这样他就不应该回去。
2: 朱军长来军营看二哥，想劝二哥回家，而且还给他送来了伤残军人的抚恤金。
3: 朱军长，我不是伤残军人，你考验我吧。如果我的行动拖累了军队一步，我就立刻离开。 你要给我机会，同意，我们很快就去攻打羊如轩的27师，把林佑国分到我们连队吧，我来考验他。军长，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你不让我死在战场上，不如现在就一枪毙了我。你们3个兄弟都凑齐了。
2: 一起上战
1: 场吧，但是死在战场上的不是你们，是敌人。
4: 是。
1: 我跟二哥则谈，分别在朱军长率领的28团、29团。5月8日，我们连夜出发，向遂川方向前进，去迎战杨如轩向井冈山进剿过来的左路军第81团。

0: 大哥在毛委员率领的第三十团去宁冈永新交界的七溪岭阻击杨如轩向井冈山进剿过来的右路军第七十九团。
1: 我相信有国一定会经得住考验。
2: 泽坦对我的两个弟弟如亲兄弟，尤家身上还流淌着他的血，
1: 那是他的福气。你们三个兄弟都是好样的，你的父亲也非常了不起，真想去闽西看望副院长和你父亲。
0: 我们跟着朱军长先干掉遂川敌人，下草石坳

我们歼灭了杨如轩的第79团，毛伟元率领31团击溃了遂川至五斗江的81团。我们两支队伍同时向永新进发，32团也赶了过来，三路合围去找杨如轩老巢。

几十里地以外，怕死了！朱慧刀再换个人过来。

这是我们会师后取得的第一次大捷，缴获敌军山炮、迫击炮九门，很多枪支弹药，还有20几担洋银子，俘虏了敌军200多，又夺回了被杨如轩占领的永新、遂川、茶陵各个地方。

0: 仗靠头仗，这个头仗打得大获全胜。爸，你说我们的后田暴动也应该算得胜吧？
1: 当然得胜了，否则哪会有各个村的抗租抗捐斗争？不能因为反动派又反扑回来就不是胜利。后田暴动坚定了我们穷苦人的斗争意识，骄阳暴动他们还会反扑过来，为什么还要搞？
2: 文英讲得对，我们不怕反动派反扑，斗争就是你来我去，你死我活，直到最后胜利。
1: 训练完了？还没有。二哥前天被毛委员和朱军长任命为28团三营党代表了。
3: 党代表？党代表大还是营长大？
2: 什么官都大小，共产党不讲这些。赶快收拾一下，等下指挥就派人来取了。
4: 没有给我们捎个话来。
5: 捎了，给你们二老磕头问好。
4: 没有提你们两个。
0: 妈，这是革命的信，转来转去不能说我们两个。
5: 说有书了，让他在家搞好地方武装，过两年也来当红军。
4: 他爸还是要想办法给他们捎信过去，把有书的事情告诉他们。
2: 快到了，我去门口迎迎他。
5: 爸，你屋里等着，我和蓝英去迎。
4: 让他们姐俩去吧，你没让他们去运枪，老大不高兴了。
2: 我就是把老命搭出去，也不能让他们冒这个险。有田有家，在外头打仗，我们再不把这两个媳妇看好，
4: 这两个苦命的孩子进了家门，我打心里满意他们。就是遇事喜欢冲动，特别是蓝英。
0: 爸，进巷子口了，好像傅百翠也跟过来了。
2: 他不来，不好往骄阳去了。
0: 爸，知道骄阳哪天暴动吗？
4: 哪天？也没有你们两个人的份，没几天就要生了。

0: 林老先生，哎，
1: 他们讲没有难倒您的事情。果然如此，感激不尽。
2: 我也有冒失的时候。傅先生，骄阳那里有任何需要，您尽管讲。
0: 好。龙源口是我们下一步与敌人交战的重要之地。刚才我和朱军长、陈毅、王二卓同志就这次战役还要不要打下去，分别下去摸了一下情况。有的同志认为必须要打，这是关系到根据地生死存亡的依仗，我们已经击败杨如轩两次了，不怕他第三次、第四次。还有的同志则认为，这次是湘赣两省敌军分进合击，特别是杨直升的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我们武器低劣，等于是以卵击石。
3: 这是哪个讲的？
4: 贺龙军长当年用两把菜刀闹革命，我们现在有几百条枪。 还有山炮、火炮，又在我们家门口打，怎么就怕他们了？这样的胆小鬼，井冈山人民不欢迎。哎。

0: 孟宇，朱军长，打扰你们开会了。我要揭发31团宣称干事杨月斌，就目前的紧要关头，他还跑到我们医院去传播消极情绪。他说是为了给伤员们在痛苦中寻找娱乐，说的大家要揍他。张子清师长就让我把他带了过来报告。
1: 杨月斌干事，你都讲了些什么？说呀。
0: 天天吃南瓜，打倒资本家，糙米饭来南瓜汤，餐餐吃到短打光。对，还打着手势，挤鼻子夹眼睛。还有，前几日铁匠铺的吴师傅来医院送输液瓶的铁架子，跟我讲，他路过铁匠铺，正看见吴师傅为我们打几副军旗桥。他跟吴师傅说，还做什么军旗桥？这红旗还不知道哪天就倒了。
2: 王总。
3: 王总，把枪收起来。杨月斌，你跟我从秋收起义走到今天，哪样的艰苦都坚持下来了，怎么会突然产生这样的思想？井冈山的3月惨案，大部队全去经营湘南起义队伍了，敌人马上就过来反扑，屠杀、血洗。 刚取得一点成果，顷刻间就被毁灭了。井冈山本来就是土地贫瘠之地，除了红米就是南瓜，还经常填不饱肚子。湘南起义队伍一上山，更是吃了这顿没有下顿，还要去对付吃得脑满肠肥的敌军。好多人都这样讲，不是我一个。
4: 你们没有看到我们刚刚取得的胜利吗？
3: 刚上井冈山，我们也取得了胜利，又怎么样呢？永新我们攻打了两次。
5: 一个月不到，又让敌军占领了。那你们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不革命了。湘南起义队伍过来的一些人，也天天喊苦。
6: 你要走，我们不留。
7: 你们这些没心肝的东西，看不见毛委员朱军长为了你们能吃饱肚子，没白天没黑夜的带队伍下山背粮食。
5: 依我看，干脆谁消极就是谁离开。我们井冈山人民不欢迎这种失去革命斗志的败类。
8: 先把他送去三营士兵委员会，去关禁闭反省。目前没有时间处理他的问题。
9: 是。
8: 把他先关起来是对的。目前大敌当前，这种情绪必须立即制止。日后了解一下，还有什么人有这种顽固思想，一并处理掉。
10: 以现在情况来看，要被关禁闭处理的人应该不在少数，
8: 但是绝对不会影响这次战役。
11: 朱军长。 这次的战役方案跟大家讲一下吧。
12: 我和任之商量过了，仗不但要打，必须要打赢。再夺永新城。
13: 按照我们的16次诀，这一次敌人是远征，长途跋涉，到了这里就已经是疲惫不堪了。
12: 我们正好一一待劳。
14: 我们就在。
13: 龙源口桥两侧的新七七岭和老七七岭抢占有利地形。
14: 龙源口桥是进宁冈的必经之路，也是守护我们的大门。我们就在这里埋葬他。
13: 根据最新情报，杨春生是总指挥，杨如轩是前线总指挥。
15: 湘赣两省的敌军应该在3万左右。
13: 他们的战术是分进合击，一举突破我们。据我对他们的了解。
15: 湘赣两军都是各怀鬼胎，他们走不了多久就会按兵不动，相互观望。而我们要让他们动起来，让他们走到我们的圈套里。
16: 龙源口两侧的新老七七岭，三面高山，中间夹着的垄沟就是装他们的口袋。先把他们的分路合击变成赣军的一路深入的孤军。
17: 第一，
16: 我们要派出部分队伍去佯攻湖南的临县。 枪声一定要激烈，冲进去之后虚晃一枪，多放点鞭炮在临县周边的树林里配合佯攻，让敌人产生错觉。这个时候，我们迅速回到宁口，湘军会认为我们去攻打湖南，他们一定会害怕的，龟缩起来。
13: 我去，我们的队伍放鞭炮不断火，佯攻过去京城干，回来的山路也熟悉。
18: 好，就你们去。
13: 还有31团的2个营，
18: 明白。
19: 是，
13: 赣军会以为我们离开了大本营，会火速经七七岭。

0: 他们的作战能力和武器装备都强于湘军。我毛伟远率29团和31团一营埋伏在七西岭。
1: 守住工事。

0: 陈一、王二卓，带二十八团埋伏到老七西岭。
1: 明白。
2: 刘元才，何长工带32团埋伏在白口村附近的武功团山上，配合作战。
3: 明白。
4: 明白。
5: 永新银钢的地方武装埋伏在新老七西岭附近的山头待战。
0: 其他几个团除了守护井冈山的34团3个营、33团的2个营，全部组成大家队补给队，进入龙源口胶州围。
6: 这一仗，大家要有心理准备，1天、2天、3天都有可能。伤亡情况不可预测，大家回去要跟战士们讲清楚。没有做好牺牲准备的，可以不参加战斗。
7: 明白。
8: 阳弓领线的王佐队伍，天亮前出发。
9: 明白。
8: 其他队伍，凌晨4点出发。是。
0: 打完这一仗，我们要清理一下队伍。其实湘南暴动过来的队伍，问题也很多，有些错误比杨月斌还严重。
10: 小的，你已经下去骂了几次了，还是要交给各个支部党小组或者士兵委员会先去处理。
0: 他们哪里肯听这些组织的话？
10: 总要听的，这是红四军确立的不可改变的规矩。

0: 报告，凌县佯攻成功，击退了吴商的一个团。赣军杨龙轩果然带他27师两个团和第6师的一个团，快速向这里行进。
1: 杨志生呢？还在永新城里。
0: 他带了第6师两个团的兵力在永新把守，派了一个团，吴商的三个团，加上反动的挨户团、警卫团，同时扑向这里。
2: 杨龙轩很可能把指挥部设在白口村，我建议立刻调用两门火炮，在对面的山上抓住时机干掉他。
1: 好，调炮兵队迅速拉两门炮过去，瞄准打，节省炮弹。
0: 是。
2: 从敌人部署的兵力来看，既不同于我们的新城大捷，也不同于五斗江战役，这里完全是正面作战，
1: 一场硬仗啊。我们把全部家底都打上，兵力都不足他们1/10，一半的战士用的还是缩表大刀。尽管我们占据了有利地势，被他们突破的可能性非常大。杨如轩报仇心切，一定会蛊惑军官长发狠地报复我们。上一次应该一枪毙了他。
2: 不过他的见局势不妙就逃跑的本性，留下他还是有用的。前线指挥官一旦失踪，再强大的军队也会乱作一团。
1: 来了，应该是杨志生的李文斌团。
3: 准备战斗，打
4: 打！
1: 陈毅呢？先开火吧，应该是杨龙轩到了。

0: 杨洪轩带人由百步墩向他的指挥部白口村溃逃，杨车生的李文斌团往龙岩口方向逃跑。
1: 团座，
2: 在，
3: 迅速返回武功山，配合永新支队队堵住李文斌团。
4: 是。
5: 是，
6: 高策和丁颖带二十九团向白口村方向追击杨洪轩。
7: 是。
8: 张涵
9: 在，
10: 带着易莹
11: 去追杨师生的兔崽了。
12: 是。
13: 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14: 好。
15: 三营长肖进
16: 牺牲了。

0: 杨文轩呢？杨文轩指挥部不打了，
1: 有人解决他。
2: 马上就要逃回他的指挥部，朝着冒白烟的地方开上两炮，你要打准了，不要打到下面老百姓的村子。
3: 明白。
2: 开。

0: 四军胜利了，我们的队伍胜利了，胜利了。最后还是靠着十六字诀，只可惜我们攻击永新城，杨志生就带着他的两个团逃之夭夭的。我是真想会会他，当年滇军的两只羊，现在变成了两只兔子。报告，
1: 此次战斗，湘赣两省敌军全部溃败。 击溃敌军一个团，俘虏敌兵、官长，共计5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步枪，共700余余，弹药上百。

0: 我们的方向，火炮、迫击炮、九门。我军的情况呢？
1: 三营长萧劲牺牲，他先是被子弹击中了腹部，肠子流了出来。他硬是把肠子塞了回去，用一副袖子裹住腹部，继续和敌人搏斗。
0: 是铁军过来的，还有28团，一营2班班长马一副，为了消灭敌人的火力点，他冲在最前面，中弹后仍然匍匐前进，最后用身体堵住了枪眼，队伍才冲了上去。冲进占领制高点，战斗结束，战士们找到他，发现他的身体还是紧紧的。
2: 堵在敌人枪口上，他是从秋收起义跟我过来的，是我们会师后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
3: 宣誓人马一夫。
2: 昨天是端午节，也是他19岁的生日。这次战斗，牺牲的战士不会少。统计出来了吗？
4: 已经牺牲了近160名，还有些受重伤的，在抬回去的路上就牺牲了。

0: 我们一起去吧，将牺牲的烈士安葬在罗霄山脉，井冈山山脚下，让所有的红四军官兵、井冈山人民永远铭记他们。
1: 龙岩口朱毛大捷、井冈山的宁岗、永新莲花三个县全境沦陷，吉安安福部分乡镇、遂川北部、临县东南已被占领，正在赤色割据，区域约7200多平方公里，50多万民众被赤化，各地成立了各级政府、工会、地方武装，目前朱毛正在各地搞分田运动。
2: 3万人，那么精锐的武器装备，他们当破铜烂铁扔给了朱毛，自己逃命去了。朱培德这个混蛋，拿了我的大洋，派了2只羊去剿共，还有第8军的吴尚，狡猾透顶，几次进剿失败，他都避重就轻，畏罪于人。这一次我发电给他。
3: 他历来就是骨舌先皇之人，我建议把吴尚的第8军缩编，给他个旅长让他去当，给未来各部一个震慑。这件事情你去处理。
2: 要搞清楚，你这个情报准确吗？
1: 准确，驻江西遂川禁卫团司令肖家弼通过朱培德部的王军传递过来的。
2: 进剿不行就会剿，调动桂粤两部即刻开往江西。他不是易守难攻吗？那就把罗霄山踏平。

0: 您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在他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秘玉。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0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格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相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

健身八个鸟传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箭，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它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它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它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

0: 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来一遍吧。
1: 呀，我要看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工艺鲜美无比，每
0: 个工艺工
1: 艺练成的鱼肉经过精
0: 心烘焙，
1: 现在超值浓郁。
0: 接着演。哎，又付费。
2: 妙啊！

0: 件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旅，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高卢的雄鸡总在黎明前报晓，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才起飞。要知道西方往哪里去，就要明白它从哪里来。
1: 它有原创性，有时代性，它都是为了回答当时时代的社会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
0: 他们立约以安秩序，却将人心拒于门外；他们如立于世，却把公道弃于角落。虽为时代之先觉，却烙着文明的伤痕。
2: Until we die.
3: And will it ever be fair? No, because I'm a woman in a man.
0: 读懂他们的困境，才看清我们缘何不同。
1: 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
0: 纸上文章如何化作脚下路？重读经典，不为怀古，而在答今。
1: 对于哲学，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回答。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量的武器。
0: 从学问中人回到问题中人，今夜且随北大教授韩玉海借经典以照现世，共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收看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郑若琳，大家晚上好。纵观西方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每当社会现实出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总会有一些理论家、思想家，比如柏拉图，比如黑格尔，比如马克思，比如弗里德曼，他们会提出一些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久而久之，他们的著作就成为了西方的经典。今天我们立足于中国当代历史和文化根脉，重读这些经典，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为我所用，这正是今天的主讲人韩玉海教授的新著《大学小课：重读西方经典》的核心内容。好，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韩玉海教授。韩教授，非常欢迎。
1: 谢谢。
0: 你看，今天西方危机重重，美国的国债都已经到了天文数值，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2: 简单的说，我认为可能中国和西方有一个不同，中国政府非常在乎他自己的工作，对西方来说，政府他在乎的是资本，在乎的是钱的问题，利润利息的问题是最重要的。西方的政府是要为资本服务的，过去西方还是努力的在构造一个共同体，但是现在发生很大变化。我想现在可能美国的领导者的倾向性还是赚钱，赚钱是第一位的。
0: 好，我本来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你，但是我不能占用您的时间，有请。
1: 谢谢。
3: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十周年。十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围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理论创新与学术繁荣，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硕果累累。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成为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中国道路有了更加宏阔的历史纵深。“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转化为行动，相关学术研究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等重大命题，推出一系列标识性概念，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态文明、文化自信等一批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成果，正在重塑中国学术的话语版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扎根中国大地，回答时代之问。
4: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3: 构建自主知识体

0: 系离不开文明互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历经数百年沉淀，敏锐捕捉了自身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架构。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讲好中国故事，也要研究世界运转的逻辑，在读懂西方的基础上更深刻地读懂中国，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1: 2016年的5月1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我是参加座谈会的一个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啊，在座谈会上说，我们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做了这么大的投入，大家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发表了这么多的论文，有这么多从业者，但是就它的创新性，就它的问题意识，就它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它与世界交流的水平还是比较差的。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哲学社会科学？怎么研究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我们要读社会科学的经典，包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呢？总书记啊，在这个座谈会上说，我们哲学社会科学你要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要解决什么问题。总书记说，第一是向内看，就是看我们自己啊，研究我们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就业、医疗、养老、教育，这是我们国计民生重大问题。有人说，过去解放前中华民国的社会科学不错，我们北大有一个著名的学者胡适，他研究中国哲学史，写了上卷就写不下去了，后来他就专门做考据，考据也很重要，但他考据什么呢？考据《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是不是一个叫曹雪芹的人写的，花了中华民国大量的经费，在当时大多数人都吃不上饭的时候，国计民生遇到这么大困难的时候，胡适这个北大校长作为管当时中国哲学科学的人，他所研究的就是《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这种所谓哲学社会科学，他就脱离了国计民生重大问题。这是向内看。第二，要向外看。现在这个世界啊，很不安宁，而中国呢，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它正在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这个时候，中国应该转过脸来向世界讲话，而不是你在这里自言自语。总书记反复强调，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现在我们都有手机啊，那天天都在看国际新闻呢，这是表面。我们要看西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要看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第一，它是有系统性、有专业性的，它是连续的。第二个呢，它是有继承性的，它有民族特点，最重要的是它有原创性、有时代性，能解决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特别要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我们今天跟其他国家交流，需要用人家可以听得懂的语言，这个语言呢，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的语言。今天日本还有很多那些人，他们不承认这个反法西斯战争当中日本军国主义那些所作所为，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向日本道歉道歉道歉，他表面上道歉，但他心里不接受这个，也没有用的。这就让我想起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在我们延

0: 宝塔山的最上一层有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叫做日本工农学校。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什么人呢？都是日本战俘。那个八路军抓日本战俘以后，他们一开始反抗的很厉害，你去给他治伤口，他咬你，他抓你，他绝食，所以你们干脆把我杀了吧。将近1000名日本战俘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就读，到那里去以后发现这些日本战俘很少有上过中学，更不用说上过大学。那么谁来给他们讲课呢？就是王学文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博士，李初梨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博士。他们给他讲什么呢？讲最简单的道理，你们都是一些打工人的孩子，你们有些基本日本的歌都不会唱，都会我教你们，你们书都读不了，你们出来打仗是替那些老板来打仗的，中国现在这些老百姓是穷人啊，我们为什么穷人打穷人？你以为有日本国家的利益吗？日本的那些军阀他们想的是钱啊，把你们当炮灰啊。听来听去他们完全觉悟了，所以老师上课的时候来给他们讲马克思，讲和尚照，日本的经济学家，讲这些道理。他们说我们在延安一次上了大学，他们在那个地方看到是宝塔山对面对着抗日军政大学啊，鲁迅艺术学院，晚上灯火点起来像一只大船。说到这里我们才知道社会的道理，才知道世界的道理啊，才知道世界在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应该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将近1000个日本战俘全部参加了八路军，其中一个叫小林清，今年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他的儿子回来，他说中国的劳动人民和日本的劳动人民是一家。这个思想是王学文老师在延安告诉我父亲，大家通过这个故事来说明什么？哲学、社会、科学是属于老百姓的，哲学、社会、科学属于人民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武器。再举一个例子，美国说 TikTok 不可在美存在，为什么？第一是数据的安全，第二个就是他对美国进行宣传。我们怎么办？我们去找政府，让我们政府去抗议吧，或者是我们想个办法找找熟人替我们把这个事了了吧，都没有用。中国的办法是拿起法律的武器到美国打官司。为什么要打官司？西方为什么把打官司看得很平常？法律、法庭在西方像一个剧院一样，像看戏一样，你在美国做多少广告都不如在美国打一场官司。你给他打一场官司，TikTok 全美国都知道了，大家都在看。所以拿起法律的武器在这个过程当中才能跟西方打交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我们中国的法学有什么问题了。过去我们是抽象的研究国际法，背法条，现在怎么样？你要具体的研究各国的法律。我们现在培养的这些专业化的法律人会背法条的，要转向去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才能推动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真正的发展。
1: 回望西方历史，古希腊罗马时期孕育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巨匠，文艺复兴时期，但丁、莎士比亚、托马斯·莫尔等人不仅留下了不朽的文艺作品，更以深刻的思想塑造了对社会与人的理解。而在资产阶级革命浪潮中，洛克、孟德斯鸠

卢梭、汉密尔顿等人的学说则系统表达了新兴阶级的政治理想与制度构想。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它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进入二十世纪。

0: 21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揭示的发展规律之中。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智慧与力量。
1: 马克思入柏林大学法学院的时候，他的院长黑格尔已经去世了，理论上来说马克思算他的学生。马克思年轻时讲这个话，他说对于哲学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护城。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座谈会上讲话呀，就讲了这个引论。总书记就说了，柏拉图的理想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卢梭的契约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举了十几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文献，这些文献我都读过。我的感觉，他都是为了回答当时时代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哲学社会科学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研究问题的过程。那么马克思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这个话很偏很偏，就是专门研究马克思的人也很少注意这个话是哪出来的。马克思年轻的时候做记者，他当时的办那个报纸叫莱茵报，可是在莱茵地区还有一家报纸叫科隆日报。这个科隆日报和莱茵报竞争，因为这个莱茵报一把就火起来了，就挤了这个科隆日报。科隆日报的主编叫海尔梅斯，就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搞哲学的，你们都是黑格尔的学生，黑格尔告诉你们了，哲学就应该在柏林大学，哲学就应该书斋里，哲学不到最后不能发言，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听清楚了。哲学是一个体系的时候，最后做一个总结才说，你们怎么能够在报纸里边谈哲学？媒体不是讲哲学的地方呀。那马克思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因为那些在莱茵报里写文章的都是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也是哲学。马克思的回答是，你们这些反对哲学的人，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哲学是什么，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哲学有什么用。哲学是什么？马克思说，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的口号。对于人民大众来说，哲学社会科学是最有力量的武器。说到黑格尔，马克思说，我们现在需要的哲学是高卢的雄鸡，他早上起来叫起来，他说这里有问题啊，这里有问题啊。他不是黑格尔说的命浪发的猫头鹰，命浪我们的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0: 这场争论的实质远非两个半报人的意气之争，而是两种哲学观的根本分歧。哲学究竟是学问中人闭门造车的清谈，还是问题中人直面时代的追问？马克思的答案再明确不过，真正的哲学从来不是黄昏起飞的猫头鹰，而要做唤醒黎明的雄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正是西方先哲们一以贯之的追问方式，正如柏拉图追问正义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追问城邦如何可能，黑格尔追问自由意志怎样实现，马克思追问资本从何而来，往何处去。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之所以要做问题中人，就是因为我们不应只是站在书斋里仰望先哲，而要回到马克思所指明的方向，发时代之声，做大地上的学问。
1: 习近平总书记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哲学社会发展的高峰，我们不能离开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传统讲马克思主义，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讲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民族、一个文化

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它代表了这个民族这个文化的实力。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通过比较，你看出来西方哲学有什么弱点？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讲了一个话，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是康德黑格尔的信徒，是鲍尔生的信徒，最早是读伦理学笔记鲍尔生。我们这些所谓先进的中国人，从康有为、孙中山、洪秀全乃至严复开始，就代表了一些在中国共产党人之前向西方学习真理的人。我们认为真理在西方，我们一直向西方学啊学，学习英国，学习法国，学习日本，学习美国。但是我们有一个怀疑产生了，就是这些老师为什么老打我们呢？于是毛主席说，觉悟产生了，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西方的文明是它有自己的特点，也有它自己的缺点。那么这个缺点是什么？比较一下，就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过于强调资本的作用，而忽视政府的作用。这是因为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发展不同所造成的。从中国的东汉时期到中国的宋明时期，西方有一个很漫长的称之为封建主义的时代。这个封建主义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有效的政府，是领主和家臣之间的一个合伙制度、契约制度。它像什么呢？它像梁山好汉的那个制度，就是梁山好汉之间是大家一起合伙，一起抢劫，大块的吃肉，大把的喝酒，大秤的分金日银，我们的关系其实是兄弟。放到今天就类似于近代的老板和打工人之间的那个契约关系。所以西方的那个政府从洛克政府论产生开始，他才是考虑需要有一个政府，但是这个政府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我们今天中国说，哇，中国人和西方人比起来缺乏契约精神哦，这是误用了契约精神的理解。西方契约制的特点是它造成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它的权利和责任都是有限的。西方的政府没有时刻回应老百姓诉求的责任。我们今天要求我们所有的政府的工作人员，你这个手机不能关了，就在西方，你侵犯了我的隐私了，你为什么找我？我下班了。所以在契约制度下，老百姓也没有有事就要找政府，你没有这个理由。所以你去看洛克的政府论，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他说的就这个道理，就是政府契约制度不跟我们说这个地方没有契约精神，这个没有关系。所以这是契约论。第二个稍微复杂一点，就是税收。中国一直就有一个统一的政府，那个政府怎么运作？它要靠税收的，税收在水利农业的基础之上，就要把老百姓分成九等，我们叫九等户制度，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就有的。大家想想看，这么的一个大国，最难的一个问题是税收啊。中国历代努力解决这个税收问题，从秦始皇开始到唐代到宋代不断调整，明代清代解决税收。西方社会的税收的办法主要是通过发行债券。意大利一个城市叫皮亚琴察，皮亚琴察这个地方是了不得，它是世界债券和股票的中心。我去皮亚琴察去看，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漂亮的城市，在中世纪就收不起税来。他们发明了一个非常了不起聪明的办法，怎么收税呢？就是政府卖一个债券给大家，政府每年要还你利息，如果政府经营得好，将来可以还你

0: 如果是政府经营的不好，那这本就没有了。但是你这个债券可以转卖，在哪儿转卖？在皮亚琴察。皮亚琴察是世界上最早的债券买卖中心，华尔街的祖宗。这是在中世纪，解决税收的办法是政府负债。西方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需要一个负债的政府。所以这就造成了美国政府经常会破产关门了，政府的公务员就没钱领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两个，一个办法就是把资本技术通过这个债券股票垄断在一些投机者或者创新者手里。熊彼特，大家会知道经济发展理论讲创新，他说出创新跟我们今天提高劳动效率技术创新不一样，他是指这个创新必须有股票市场，有资本工具的支持，首先是要在金融方面有所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这是一个办法，把资本越来越垄断在一些少数人的。再一个就是寻找海外市场，建立一个可以操纵的国际贸易体系。列宁帝国主义论，萨缪尔森，大家知道萨缪尔森经济学都是讲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西方经济学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我们中国在不断宣传的就是微观的这一套，就是供给需求产品市场，价格围绕着这个供给需求波动，这个很简单。但是重要的是宏观，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是资本利润和利息。我不管生产怎么样，我不管就业怎么样，我不管其他怎么样，我就管我们能够实现最大利润，能够保证有钱的人拿到最大的利息，这是宏观经济学所有的这一套。大家想想看，中国能用这一套吗？所以西方经济学没有一个东西叫扶贫。你看所有的西方经济学的经典啊，没有一部分写到扶贫，萨缪尔森没写到，弗里德曼相反，说美国政府干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老百姓做廉租房，美国政府做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他们发养老金，养懒人。整个的西方经济学里没有扶贫。
1: 2026年伊始，斩杀线一词在美国舆论中泛起寒意。在这里，一场疾病，一次失业，便足以让中产家庭在数月内坠入深渊。这是资本逻辑无声碾压之后留下的文明伤痕。从小红书上的大对仗到斩杀线的广泛讨论。
2: Until we die, I'm curious.
3: System that we have, and I'm like, this is.
1: 中国网民逐渐摘下长期凝视西方的滤镜，在对比中愈发体会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可贵。也更真切地认识到本国兜底保障体系的深厚优势。
0: 大家说中国经济学很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最近这些年就是扶贫。扶贫在西方叫漏斗效应，就是你扶他你是不公平啊，你对人家挣钱多的是不公平。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要政府性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说到这里啊，我给大家讲一个真正的事情，就是湘西十八洞村。当时习总书记来十八洞村考察，说看看你们这个地方，你们这个贫困地区啊，贫困户呢，山后头一个老大姐啊，手搭着凉棚往下看呢。哎，总书记说，哎，就到这家看看吧。爬上山看了，他家的只有一堂火，就什么都没有。这个老大姐问，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呀、啊？
4: 怎么称呼你？我就跟他说，是我们的庄稼的总书记。跟他说，
5: 人民的勤务员，人民勤务员。
0: 所以就有一个歌叫《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0: 扶贫，
1: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西方都没有了。所以只有是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2: 反者道之动，真正读懂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我们才可以把它当作一面反光镜，照见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弥足珍贵。从这面镜子中看透曼哈顿的秘密，看清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无限增值的真面目，才倍感珍惜共同富裕这条人间正道。500年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未走远。今天论法的精神里讲的海权与币权，就写在美军遍布全球的基地里，联邦党人文集的构想就活在美元一统天下的霸权中。西方对私有财产的捍卫，对挑战者的惩罚，就写在政府论里。而《国富论》里的公债国家，《社会契约论》中那个公共财富的保管者，依然在华尔街喝着咖啡，从指缝里漏下一点零钱，顺手资助着常青藤大学里关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研究。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说，犹太人的神就是钱，而资产阶级所高喊的人权，不过是保护金钱的权利。世界并不太平，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纸上谈兵，而是一套在知识体系上服务于现实较量的思想武器。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更需清醒地面对这份西方思想遗产，学习他们的问题意识，看清他们的局限，是为了走好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正在书写人类文明的崭新篇章，这是理论创新的活水源泉。我们必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担当。
1: 总书记反复强调，今天的中国离不开世界，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这个制度变得更好。谢谢大家。

0: 这些年以来呢，我很多的工作是在看国外的文献，研究海外如何看中国。我就是想，就像韩老师之前所讲的，你要连通，要讲故事，要知彼知己。我们通常说的都是知己知彼，但是韩老师说的是知彼知己。你先要去了解对方心里是怎样的一个逻辑，西方他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观点是浸润于他们自己的文化，那么他们自己的文化其实浸润于他们的经典著作当中，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思维是这样成就的，同时构建好自己的话语，自己的叙事。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更深刻地理解今天这个议题。
1: 我们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从业的人员，包括我在内啊，有不少二把刀，也有不少二杆子。李大钊过去说过一个话，一个人如果不过了50岁，说他能够把马克思都研究

0: 越清楚的，这肯定是瞎说的。我们现在这个二杆子、二把刀太多了。你说的这个，文明交流互鉴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说，我们用文明交流互鉴来对抗这个文明冲突。我们要反对的是文明冲突论和文明等级制。我们讲的是文明交流互鉴，离开了文明交流互鉴，就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我呢，之前写过一本《资本论》的导读，叫《用得上的资本论》，就是把马克思当年那些思想、那些智慧的光芒，用今天的我们熟悉的话，然后给翻译出来。就是一方面是马克思的文笔非常好，特别是他笔下去攻击那些庸俗经济学家、攻击那些政客，言辞非常幽默。然后另一方面就是马克思跟是我们现在很多主流西方经济学他关心的不一样，就马克思他关心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他不单纯谈经济，他谈的是一整个的社会、政治、文化，他谈论跟我们整个世界运转息息相关的不变的东西。比如说马克思当年讲如何榨取劳动者工作日，零敲碎打。从这个午饭休息时间，从中偷出来10分钟，我这一年就能多赚1000磅。
0: 是的。
1: 那实际上你放到今天，对吧？各种各样的工作办公软件监控着每个打工人的一举一动，然后有些公司连你上厕所时间都要规定，就跟当年零敲碎打去偷窃工人的工作日，逻辑是一样的。
0: 资本论其实一个是非常有趣的书，你把它还原到工作场所和资本的逻辑当中。你就会发现，它简直就是给我们身边写的，就是它是栩栩如生的一个叙述，妙趣横生的一个叙述。
1: 我当时在人大学习《资本论》，我觉得《资本论》这个书实在是太好了，不看的人损失1亿。
0: 所以我很想拜读您的书，谢谢。
1: 二战之后，美国的这些思想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吧，他们的思想被得到传播或者被奉若经典，很多是跟当时的美国的政治因素息息相关，比如说弗里德曼，他跟里根关系很好，然后里根政府，对吧，给他表彰，把他树为典型。虽然说里根政府也没有完全按照弗里德曼说的做，就弗里德曼说你政府不应该有这个太大的开支，然后里根政府哐哐花钱，把国防开支推得特别高，然后造成的财政赤字比之前所有政府都多。这个按照弗里德曼的正统，他这是不对的，但是哎，里根就这么做了。然后里根政府反过来说："这弗里德曼说得好啊，这个新自由主义就是好。"他们哎，宣传出来一个所谓的哎新自由主义教条，冷战之后又变成华盛顿共识。
0: 对，
1: 我就想问，就您怎么看待这种西方，特别是二战之后这些经典，它跟这个意识形态和营销之间的关系？就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从中这个去伪存真？
0: 你对我的一个启发很大，就是我们树立什么典型，很重要。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有一些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王学文，就是说现在搞经济学的人，知道他的人都很少。像您刚才说的弗里德曼这种，其实他对美国真正的美国经济政策有了多大影响，不一定。但是宣传他是他得诺贝尔奖，他是国师，这个未必。真正的在政府在采用经济政策的时候，在真正做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我们树立的现在社交媒体上的这些经济学家，他们讲了几十年，说一切都要交给市场。其实没有任何人听他的，只在 social media 上过过瘾，或者给他一个奖。而真正知道的人，他不会去说。所以我这就是觉得经济学要从资本论开始，其实这才了解中国经济它怎么去运作呢？你要是去听什么商学院的，那你肯定就听错了。
2: 我在西方听到的一句话，这句话你在报纸上、在媒体上永远看不到的，它叫"照我说的去做，别照我做的去做"。欢迎西恩女士，这是您第几次来中国了
3: ？This is my second time in China.China was there most of my life at the distance. I went through various stages in the way I saw China. I grew up as a Cold War Catholic and communists were the enemy. But I grew up. I didn't continue to believe everything I was taught as a child. I became part of the 1960s New Left. I spent a lot, well, all through the 80s and the 70s, I spent a lot of time in Eastern Europe. I saw the world turn upside down in 1989, 1990, and then looked at China. Well, at least it didn't go that way, but what way was it going? And there's this ongoing discussion in the West that China is a capitalist, is it socialist, is it socialist? I say, well, there's a path for many of us, and I hope more of us. It's a horizon of hope, because the way I'm experiencing the world, the way many people are experiencing the world at the moment, there's this sense of the world tumbling downward. And China is the one place where history seems to be moving forward. And people are looking to China with a new curiosity. I want to be a voice in highlighting this and explaining this.
0: 谢谢你。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但是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它有很多的做法和政策在中国是天翻地覆的，这些改变是非常难的。比如说中国女性的地位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提高。中国的女性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中国女性仿佛什么都能做到，这个我觉得是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两个结合的芭蕾舞剧叫《红色娘子军》，它就写那个女性的作用。中国的男人很多都是怕老婆的，这个文化的改变可不是中华传统文明，这是中国革命一个深入骨髓的改变。第二个，医疗。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体现在医疗上。中国是有全世界很少有24小时的急诊的一个国家。中国执行全民医保，每一个人都会有50万人民币的大病保险，就是你生病之后，你住院了50万是国家要给你兜底。我的天，这件事情真是难以想象，这是社会主义。
4: 我自己是在英国接受从本科到博士的教育，这一点上我感受就颇深，因为我回了国之后，然后我在咱们学校工作，就是我客观上就发现一个事儿，自己班里我们能看到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和地区的孩子，只要在我们国家你能考上公立大学，一定能让你读。像咱们学校学费是5000到5300，住宿费是700到1200，就是咱们这个位置，
0: 而且你们吃的特别好，
4: 对吧？你看咱们这个位置，北京中关村。但是我们为什么全社会出钱让你来到这样的一个地区，然后度过4年北京的生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培养公民，我们教育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他更好的为这个社会服务。这件事跟我们在英国的读书体验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来自于一个相对来讲不那么富裕的家庭，你只能住在市郊，可能要打工养活自己，你没有社交生活，你跟那些能租得起一个比较好的公寓的这些孩子他就不一样。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你会打马球的，你会射箭的，然后呢你们能住在一块儿，天天搞这个社群活动的，自然而然他们形成了一个这个社会阶级群体。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无论你来自天南海北，你就住这个宿舍，咱们食堂什么都有补贴嘛，你8块钱必然能吃饱饭。我觉得他就是在塑造一个性公民，基本上同样的标准在塑造你。
0: 其他国家的大学往往是没有宿舍的，就你学生自己去租房，就是你刚才说的，它在文化上就分层了。中国的大学它就体现了我们说的社会主义。如果柏拉图的理想国是真的，他所说设置的那个城邦的最理想的形式，把孩子们弄到一个学校里，让他们就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培养出来的才是公民，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才能做 republic 这样的制度。
3: But often there's a way of speaking about China that's, I know China to be at a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s capitalism exists, first of all, in the global system, in which

0: China is inserted, and in the presence of within China itself. I mean, I would say that, you know,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terms of this forward path for China, and ways of telling that story more effectively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is really needed.
1: 中国的问题是，中国是需要世界上来讲马克思，而不是中国自己关起门来讲马克思。我坦率地说，中国的学术研究现在受到了美国学术研究的非常不好的影响，不断地在发什么论文，而不是去解决那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变成了一个所谓 KPI 的考证，你必须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我们党创办的时候，青年杂志怎么叫核心刊物？向导怎么叫核心刊物？为人民服务能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表吗？愚公移山符合这个学术规范吗？
0: And I think that some contemporary Marxists have become too academic and not related it to everyday life because philosophy is a basic human thing. It raises the deepest, widest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reality and about our own lives, and it belongs to everybody.
1: 他必须去调查研究，必须针对问题，必须跟世界对话。共产党为什么要办一个大学？就共产党为什么要社会科学？因为如果不是在精神上和思想上说服他，在资本主义体系里，这个制度是不能违纪的。你如果不是培养有这种思想的人，那你这个制度是维护不下去的。所以这个党一定要有一个思想，而且这个思想一定要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2: 我深刻的知道，我很多的朋友同学，然后我身边的人，他们的生活已经耗费了他们全部的精力了，是吧？他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能量再去阅读这些经典。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我们能做什么？
1: 总书记讲，我在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我干完活除了吃完饭之后，我最大的饥渴什么？就是看书。说我把周围的书都给翻遍了，我就把是农民的家里那个中医的书，我就把它都翻来看了。他说觉得一物不识，深以为耻。就是越是从事繁重体力活的人，这个精神上这个渴求是越大。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善心就是给他发几个馒头吃，就是给他多发点钱。马克思说，其实最苦的是他的精神。所以现在这人他不是忙得没有时间看书，现在最爱看书的就这些体力劳动者，他们现在甚至说上了大学，所以他们自己能写。所以劳动人民写出国民的魂领，满足人民的精神诉求啊。我的一个作家好朋友叫毕飞宇，他是江苏作协的主席，他写了一个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叫做推拿，他就是写盲人的这个按摩。他那些东西他说实际上都是从那个盲人的按摩师傅那里听来的，不及他们丰富的十分之一。我真要是记下来，没准他吹说我成雨果了。实际上现在的劳动者自己，他们因为有极其丰富的精神生活，他的灵魂的痛苦，灵魂的幸福，灵魂的挣扎，这些就是感动中国和感动世界的东西。你如果不呈现的话，我们这个 social media 这个社交媒体上，他们也许自己会呈现出来。
0: Never did the world need Marxism as much.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do is to use mass media, to use social media, but we need to amplify that.
1: 今天这些孩子们今天竟然有这么长的时间坐在这里听我们谈这个 social sense, 挺不容易的。只用那个大众媒体的办法来讲社会科学和哲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
3: 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不是为了照搬照抄西方道理， 而是为了更好地吸收全世界文明的

0: 成果，使之为我所用。既要为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构建一个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其中应有之义。感谢收看《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您错过今天的节目内容，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4: 谢谢。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一二三，
7: 吓到你了！
8: 再来一遍吧。
7: 呀，
6: 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9: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0: 有备方能无患。
1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2: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13: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手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

0: 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

0: 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世，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

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

0: 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8: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

0: 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0: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0: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7: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9: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0: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6: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

0: 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

0: 必远之。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4: 你想吃点什么？
5: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4: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5: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事物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5: 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

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快！贼！

0: 他几个妖怪占了我们的洞府。
1: 什么？占了我们的洞府？啊！

0: 你是何方妖魔，胆敢欺我子孙？哼，
1: 我乃混世魔王，天下无敌。
0: 哼，你有何等本事擅闯我仙山？
1: 你不僧不俗，赤手空拳，莫非来送死？
0: 俺老孙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岂容你猖狂？且吃我一拳！

家孙，一国孙，一窝孙。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孩们，与我活捉妖奴。
1: 拜见洞主。
0: 你是哪位？告辞作甚？
1: 我乃大力牛魔王，这位是？
2: 我乃独角鬼王。
1: 前时我三弟冒犯洞主，我等特来赔情，请洞主恕罪。
2: 请洞主恕罪。
0: 免礼免礼，原来如此，好好，请到洞中一叙。走。

0: 来来来来来，老兄的武艺高强，小弟十分佩服。来，干他一杯！
1: 干着，干着！
2: 这真是不打不相识啊！哦。这酒兴，把你高超武艺显露一下，给我弟兄大开眼界。
1: 那又何难？把你的兵器借俺老孙一用。
2: 好，来，抬我大刀来。哎。

0: 这美猴王先帝真是先帝，真是好本领啊！
1: 好本领！
2: 哼，这儿兵器不趁手，不趁手，不趁手！
0: 先帝，你可能到水中去。
2: 俺老孙有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能导火，哪儿都能去得。
0: 先帝，你何不到那东海龙宫去找那东海老龙王借一件称手的兵器？
2: 哦，
3: 对，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4: 就是，
2: 真的，
3: 真的。
2: 如此俺老孙就去走一遭。

0: 是谁在推水？竟敢闯我东海龙宫！
1: 我乃花果山美猴王孙悟空，是你们老龙王的敬礼。
2: 小妹，该你投了。
3: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
4: 好好好，我替你投。
2: 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酒一杯。对，
4: 好，罚就罚。
5: 启禀大王，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
6: 猴王孙悟空，我与他素不相识啊。
1: 哎，过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5: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哦，
1: 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6: 上仙请。他就是孙悟空。上仙。
4: 上仙。上仙请坐。
1: 啊，有座有座。
4: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
1: 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4: 兵器？兵器没有。
1: 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4: 快拿大刀来。
1: 慢着慢着，老孙不会使刀。
4: 取五谷钢叉来。
1: 老龙王，这钢叉太轻太轻，请另赐一件。
4: 取双锤来。是。

0: 这兵器全部中用，不中用。
1: 上仙稍待
0: 啊，稍待稍待。
2: 魏王来。
1: 怎么？
2: 魏王，我那块定海神针铁有135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
1: 嘿嘿，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嗯、
3: 上仙。
0: 哎，兵器呢？
3: 上仙，在我这个海藏里有一块定海神针铁。
2: 哦，
3: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0: 哦，在这儿呢。
3: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2: 哦，好。

短期细节才好。再短些，再细些才好。哦，哎，再短些，再细些。哦，再短些，再细些。

0: 镇海之宝，你不能拿走啊！
1: 什么？

0: 老罗王，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再送俺老孙一副皮褂吧！啊，
1: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铁给我留下。
0: 无有披挂，俺老孙就不出此门。

0: 袖，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1: 咱们一块动手，将他拿住。
0: 对，嘿，不行，他手中的身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啊！
2: 对不起，
3: 再说。
2: 对，对对对，
0: 去。
3: 大王，你这身披挂真不错，怎么没有兵器呀、啊？
4: 兵器？
3: 这是什么？
5: 它叫如意金箍棒。
3: 如意金箍棒，
5: 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这个不算大，还能变得更大的呢。看我变啊！

0: 启奏陛下，那300年前天生狮猴在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1: 那是什么兵器？速去查明。
2: 遵旨。

0: 幽冥界是阎王管的地方。嗯，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0: 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到天明。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0: 别骗我，快拿生死簿来我看。
1: 这个是判官，快把生死簿拿来，给上仙查看。

0: 款这儿。
1: 是是是。
0: 哎呀哎呀。
2: 哎呀上去。哎呀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3: 是是。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4: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5: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0: 哦，
1: 陛下，这
0: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5: 遵旨。

放下，放下，放下我！放下吧，放下吧！

0: 老头，你从哪儿来？
1: 我从天上来。
0: 天上来？
1: 要见你们家大王。
0: 大王？啊！
2: 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0: 老天神，你找我作甚？
1: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受官职啊。
0: 哦，上天做官？
1: 是是。
0: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1: 好。
3: 大王，去哪儿去啊？
0: 上天做官。
1: 几时回来啊？
0: 俺上天看个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1: 好好好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0: 好好。

0: 这里不可高声，不可高声啊！哎，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1: 好好好，通报通报。
0: 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0: 遵旨。大王上殿吗？大王，
1: 俺老四在这儿。

0: 奉公初来天界，不知礼仪，暂且恕罪。
1: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2: 多谢了。
0: 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3: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1: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3: 已经不小了。
2: 哦，这官不小吗？
3: 大得很呐！
2: 正合老孙心意。
0: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2: 愿意，愿意。
0: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2: 多谢了。

0: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
1: 出发！
2: 他们不是想玩吗？我陪他们玩条大的。
3: 能躲大的，
4: 到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吗？
3: 真敢想！这要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5: 对了。

0: 这一切都是巧合，
1: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2: 发现嫌疑人，群众支援。此情此景，不打算再复试一人。非智商犯罪，
3: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4: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是谁在推水？竟敢闯入东海龙宫！
1: 我乃花果山美猴王孙悟空，是你们老龙王的敬礼。
2: 小妹，该你投了。
3: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嗯，
4: 这
3: 投吧。
4: 好好好，我替你投。
2: 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酒一杯。

0: 启禀大王，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
1: 猴王孙悟空，我与他素不相识啊。
2: 哎，过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0: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哦，
2: 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1: 上仙请。
2: 好好好。
1: 嗯。哎。啊，他就是孙悟空。上仙。哎。
3: 上仙。
1: 上仙请坐。
2: 啊，有座有座。
1: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嗯。
2: 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1: 兵器？兵器没有。哦，
2: 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1: 快拿大刀来。
2: 慢着慢着，老孙不会使刀。
1: 取无骨钢叉来。哦，
2: 老龙王，这钢叉太轻太轻，请另赐一件。
1: 取双锤来。是。

0: 哎，这兵器全不中用，不中用。
1: 上仙稍待
0: 啊，稍待稍待。
2: 贝王来。
1: 怎么？
2: 贝王，我那块定海神针铁有135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
3: 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
1: 嘿嘿，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
4: 上仙。
0: 哎，兵器呢？
4: 上仙，在我这个海藏里有一块定海神针铁。
3: 哦，
4: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0: 在这儿呢。
4: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3: 哦，好。

再短些，再细些才好。哦，哎，再短些，再细些。哦，再短些，再细些。

0: 张轩，这是我镇海之宝，你不能拿走啊！
1: 什么？
2: 站住！
1: 老龙王，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再送完老孙一副披挂吧！
0: 嘿，我劝你。

0: 花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根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1: 咱们一块动手，将他拿住。
2: 对，
0: 嘿，不行，他手中的神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啊！
2: 哎，对不起，
0: 再说。
1: 对，对，对，对，
3: 披挂真不错，怎么没有兵器呀、
4: 兵器？
5: 这是什么？
6: 它叫如意金箍棒。
3: 如意金箍棒，
6: 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这个算大，还能变得更大的呢。看我变啊！

0: 启奏陛下。
1: 启奏陛下，那300年前
2: 天生狮吼在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3: 那是什么兵器？速去查明。
4: 遵旨。

0: 幽冥界是阎王管的地方。嗯，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0: 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

他就活不得天明。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0: 骗我，快拿生死簿来我看。
1: 主公。是是，判官，快把生死簿拿来，给上仙查看。

0: 快点。
1: 是是是。
0: 哎呀哎呀。
2: 哎呀上去。哎呀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3: 是是。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4: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5: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0: 哦，
1: 陛下，这
0: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5: 遵旨。

放下吧，放下吧。

0: 老头，你从哪儿来？
1: 我从天上来。
0: 天上来？
1: 要见你们家大王。
0: 大王？啊！
2: 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0: 老天神，你找我作甚？嗯，
1: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授官职啊。
0: 哦，上天做官？
1: 是是。
0: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1: 好。
2: 大王，去哪儿去啊？
0: 上天做官。
1: 几时回来
0: 啊？俺上天看个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0: 这里不可高升，不可高升啊！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1: 好，通报，通报。
0: 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0: 遵旨。大王上殿吧。大王，
1: 俺老孙在这儿。

0: 孙悟空初来天界，不知礼仪，暂且恕罪。
1: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2: 多谢了。
0: 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3: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1: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3: 已经不小了。
2: 这官不小吗？
3: 大得很呐。
2: 正合老孙心意。
0: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2: 愿意，愿意。
0: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2: 多谢了，多谢了。

0: 是何人？竟敢大胆在此喧扰！
1: 你是哪路来的毛神，胆来管我？
0: 我乃天蓬大元帅，总管天河水府。
2: 哦，原来你是天蓬元帅，少见少见。我乃新任天官弼马温大人，孙悟空。
0: 嗯，天河界内不准放马，你乃新任的小官，为何的不懂规矩啊？
2: 天河界内水草丰盛，正好放马。
0: 若不然，你小心我手中的上宝孙金耙。
2: 我倒要领教领教。哼，来，
3: 四大人，不能打呀！
4: 谋杀！谋杀！谋杀！

0: 头。啊，若不服气，再来再来。
1: 哦，不打了，不打，不打了。
2: 弼马温何在？
3: 禀大人，
4: 弼马温到天河边里报马去了。
2: 速去叫他来见我。
0: 喂，武举新军，亏你金殿保举，多谢多谢。如今来找俺老孙有何贵干呢？
2: 弼马温，你快去给我牵一匹御马来。
0: 我去牵马？
2: 哼，你不牵马谁牵马啊？
0: 玉帝老儿请我上天为官，可没叫我与你牵马。
2: 哼
0: 哼
2: 哼，我有公事在身，你不牵马误了大事。哼，你吃得起吗？
0: 你自己去牵。
3: 去牵，我去牵，
4: 我去牵，别生气，别生气，我去牵，请。
2: 在我办完公事再到玉帝面前与你算账。
3: 大人，大人，
4: 大人，
3: 等等，等等，大人，大人，大人。
0: 哎呀
2: 你这个不入流的小小的弼马温，竟敢枉称大人，不知羞耻。
0: 过来过来过来。他刚才说什么？
5: 他说您是不入流的小小弼马温。
0: 不入流是几种关系？
3: 就是小的没品。
0: 没品？
5: 对对对。
0: 没品的官衔可是大到了极点。
3: 大人，大人，过来过来过来说，过来说，
5: 来来来来来来，
0: 说说，
5: 就是小到极点了啊，
3: 就是养马的头儿。
0: 原来你是保我当个马夫。
2: 当马夫已经是抬举你了。要按玉帝的旨意，就该派天兵下界了。

0: 陛下，吾取新君求见。
1: 啊，陛下，恕臣打扰。
2: 讲，
1: 陛下，新任弼马温阴险。

0: 关晓反下天庭去了。
1: 哦，
0: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1: 传李靖。
2: 参见陛下。
1: 托塔天王
2: 在。
1: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2: 臣遵旨。
3: 怎么样，你们过得怎么样啊？啊，
4: 大王，你去了多长时间了？
3: 哎，半个月。
4: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
5: 哎，大王，玉帝封你什么官啊？
6: 官
5: 啊，
3: 哼，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5: 弼马温，
3: 大官吧？嗨，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这花果山来了。
4: 对，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3: 齐天大圣，与天高，与地齐。好，好，好，我就做个齐天大圣。孩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
7: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白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9: 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
7: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白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可口。
9: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8: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10: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
1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

0: 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2: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即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4: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轻轻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5: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6: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7: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0: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

0: 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白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3: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4: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3: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
5: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白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4: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3: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白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白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9: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0: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2: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3: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自娱自擂，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炎热暑假到，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一起来看天气。近期阳光雷雨接力上岗，暴晒时是露天烧烤，雷雨过后如同蒸煮，这两种热啊，无论哪一种热起来都相当不好受。这个时候台风的动向也会备受关注。那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未来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左右的速度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那么目前来看呢，对我国海域暂无影响，其进入东海之后路径也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我们也将保持密切的关注。来看天气，预计8月6号全省是多云到阴天，部分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方可能会有大雨到暴雨。到了7号，阵雨雷雨的范围将会分布得更广，局部地方雨仍然比较大。8号这一天受到台风白海豚靠近的影响，降雨主要出现在我们省的北部地区，部分县市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仍然可能有大雨到暴雨。温度方面，未来我们省的气温依旧较高，尤其是中北部地区高温可达35到36度。比如省会城市福州，未来3天午后的高温仍旧会达到36到38度。那么后期9号开始，温度有望降到35度的高温线之下。不过由于湿度较大，体感依然闷热，防暑降温还是生活的重点。福州早高峰时段天气多云，气温29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多云，30度；南平早高峰时段晴，29度。三明早高峰时段晴，28度；龙岩早高峰时段晴，26度；漳州早高峰时段晴，29度；厦门早高峰时段晴，29度；泉州早高峰时段晴，29度；莆田早高峰时段晴，29度。平潭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昌吉州今天阴天，33到22度；昌都今天多云，29到8度；台北今天小雨，30到24度；台中今天小雨，33到24度；福州今天晴转小雨，36到27度。下面请您收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那这幕后黑手是不是也该呼之欲出了？出发，
2: 出发！他们不是想玩吗？我陪他们玩条大的。
3: 弄多大的？
4: 造一下子那个秦始皇陵吗？嗯，
5: 真敢想。
4: 这要是在埃及，是不是还会去挖金字塔？
5: 对了，
4: 那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6: 无论如何抓到凶手。
7: 发现嫌疑人，请求支援。
8: 此情此景，不打算再复试一手吗？
9: 非智商犯罪，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臣，
1: 在，
0: 命你为前路先锋，速去捉拿妖猴。
1: 令
2: 上。孩儿们，快速去迎战。
1: 小小弼马温，劝你速速归顺，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2: 正好与我上天报信，你来看，我要做个齐天大圣。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肉，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

想做齐天大圣，请吃我一斧。

0: 换个你用的来。
1: 好，哪吒我儿听令，
2: 在。
1: 命你速去援救巨灵神，捉拿妖猴。

0: 你是谁家小哥？你想来试试老孙的金箍棒？
1: 哼，我是托塔李天王三太子哪吒，奉命前来捉你。
0: 哦，
1: 哼。
0: 小孩，你的奶牙还没长齐，怎么就说这种大话啊？好，我去留你性命，快找你爹爹去吧。
1: 呸，休得无礼，看枪。
0: 我去哄你玩玩。

0: 什么？
1: 要做齐天大圣？
0: 再与我派兵收缴。
2: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又何不可呢？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哦，
3: 那个老头又来了。
2: 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4: 老头，上次就是你骗了我家大王，这次不见。
2: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4: 做官儿？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
2: 不不不，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4: 齐天大圣？我的大王不稀罕。你看，
5: 老天使，我家大王有请。
2: 有劳有劳。
5: 好。
6: 架起刀门。
7: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8: 大行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2: 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与小仙无干呐。哦，是小仙奏明玉帝，这才免动干戈。
5: 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
9: 是。
2: 不，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

0: 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1: 齐天大圣？
0: 正是。
1: 可不是骗我。
0: 大圣尽管放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问罪便是。
1: 哦哦，老新君厚爱，多谢多谢
0: 啊。好好，
1: 请。
0: 大圣请。

0: 大圣啊，你看，这是万岁特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府。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大圣啊，此番可够风光，够荣耀了吧？
1: 老新君，亏你保举，如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地了。来来来来。

0: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1: 哦，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
2: 好一座蟠桃园。

0: 大圣，
1: 嗯，
0: 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
1: 哦，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啊？说说。
0: 我是这园中土地。
1: 哦。
0: 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哎，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哎，大圣，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哎，大圣，大圣。大圣，
1: 说说，
0: 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
1: 哦，哦，长生不老。
0: 哎，大圣，哎，大圣，大圣，
1: 嗯，
0: 快来，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
1: 哦，
0: 啊，
1: 与天地同寿。
0: 哎，哎，不可擅动啊！
1: 啊，老孙困倦了。

0: 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
1: 啊，好好好好，小神告退。
0: 哦哦。

0: 众位仙娥，请。
1: 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去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呢。
1: 这怎么？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 大圣！大圣啊！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大圣官服在此，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好。大圣。大圣。
1: 有吗？
0: 找不着啊！
2: 不，
0: 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

0: 红仙桃，
1: 我来，
0: 我来。啊！
2: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0: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1: 哦，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啊，
0: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2: 文殊普贤、灵机菩萨、
3: 福星、禄星、寿星，
1: 哦，
3: 还有镇元大仙、
1: 哦、
3: 太乙真人、赤脚大仙，
1: 啊、
3: 各路神仙都有。
1: 哦，各路神仙都有。啊，可曾请我齐天大圣？
0: 那倒不曾听说。
1: 啊？你们摘桃去吧。
2: 什么齐天大圣？
3: 原来是个毛猴呀！
0: 哼。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1: 停！哎，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4: 王母相邀去赴蟠桃盛会呀！
1: 啊！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
4: 嗯，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1: 哎，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
4: 多谢相告啊！多谢相告。

怎么成了两个嘴了？

那么多的鲜果，把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尝尝鲜。

0: 斗笠宫？
1: 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哎呀，开门开门开门。这老头到哪儿去了？

0: 怎么这么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0: 啊？

0: 你不要叫我叫你跑！啊！
1: 这怎么？
0: 这是怎么了？

0: 王母娘娘，食材那妖猴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
1: 哎呀，太疯了，
2: 不好，我的仙丹
3: 都把
4: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2: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10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4: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2: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4: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
5: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2: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4: 是的，
2: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

0: 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
2: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

0: 走了。
1: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3: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3: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这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3: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1: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3: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是。
1: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2: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

0: 几十斤的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一趟就得花个十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1: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好的，
0: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彗星服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 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第四呢，我们车身呀。
2: 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2: 嗯，
0: 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志，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2: 是的，
0: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
2: 嗯，
0: 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 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4980，
2: 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2: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再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
0: 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2: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2: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这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

0: 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1: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1: 是。
2: 蟠桃园。好一座蟠桃园。

0: 大圣，
1: 啊，
0: 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
1: 哦，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啊，说说。
0: 我是这园中土地。
1: 哦，
0: 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哎，大圣，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哎，大圣，大圣，大圣，
1: 说说，
0: 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
1: 哦，长生不老。
0: 哎，大圣，哎，大圣，大圣，快来，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
1: 哦，
0: 啊，
1: 与天地同寿。
0: 哎，哎，不可擅动啊！
1: 啊，哦，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
0: 啊，好好好好，小神告退啊！
1: 哦哦。

0: 众位仙娥，请。
1: 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去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呢。
1: 这怎么？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 大圣，大圣啊！

0: 大圣！
1: 大圣！
0: 大圣！大圣！大圣官服在此，
2: 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0: 好。
1: 大圣，
0: 大圣，大圣。
2: 有吗？
0: 找不着啊！
3: 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于。

0: 一个大红仙桃。
1: 我来，
0: 我来。啊！
2: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0: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2: 哦，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啊，
0: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1: 文殊普贤、灵机菩萨、福星、禄星、寿星，
2: 哦，
1: 还有镇元大仙、太乙真人、赤脚大仙，各路神仙都有。
2: 哦，各路神仙都有。啊，可曾请我齐天大圣？
0: 那倒不曾听说。
2: 啊？你们摘桃去吧。
3: 什么齐天大圣？
1: 原来是个毛猴呀！
0: 哼。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2: 停！哎，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4: 王母相邀去赴蟠桃盛会呀！
2: 啊！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
4: 嗯，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2: 哎，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
4: 多谢相告啊！多谢相告。